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也炽热。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河北那些好玩、好吃、好逛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云游一下河北邯郸的挖皇宫景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一般，是传说女娲娘娘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历史超悠久，文化底蕴呢也是深厚的很。来这个地方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哈，连注意事项和大家一块说清楚了。
0: 哎，咱们先来说说吃啊。到了歙县啊，那特色美食可多了去了。从挖皇宫下山之后呢，景区附近农家乐或者是回县城都能够大饱口福。首推歙县小米焖饭，当地产的精小米焖出来可真的是香糯可口，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另外呢还有歙县核桃，这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新鲜核桃直接吃，又脆又甜，要是做成这个核桃菜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对，大家吃过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香椿苗拌核桃
0: 啊？吃过，
1: 就是那个东西。
0: 哎，对、啊、它是那种新鲜的嫩的那个核桃，
1: 脆脆的，
0: 对、
1: 啊、
0: 脆甜脆甜，特别好吃、
1: 嗯、
0: 另外啊，农家的大锅菜也不能错过，满满一大锅各种食材炖得特别的入味，地地道道的北方风味，吃起来特别扎实啊。另外啊，这个歙县是花椒之乡，花椒芽菜啊、
1: 哦、
0: 还不能错过，花椒芽炒鸡蛋太香了啊！
1: 我曾经有幸吃过圆圆的老父亲凉拌的花椒芽，
0: 哎，
1: 非常好吃。
0: 对
1: 啊,
0: 啊，那香味真的是绝了。
1: 对，
0: 另外呢，在景区附近还有一个这个挖皇膳食坊，里边的特色炒饭啊、三鲜豆卷啊，还有这个红烧肉火锅都很不错啊，人均也就是40来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要注意啊，农家乐呢一般旺季的时候人会比较多、
1: 嗯，
0: 你想尝这个热门菜啊，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问老板能不能预留，避免等得太久饿肚子啊、
1: 嗯。它周边的住宿呢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哈。镇捷酒店离景区也就190米，不到200米，
0: 嗯，
1: 步行3分钟就能到，评分呢高达4.8，环境好，服务还周到。另外呢，歙县的玉溪客栈也不错，离景区也很近，200来米，还能提供轿车服务，出行呢也是很方便。想要住的好点，挖皇宫补天宾馆值得考虑，听这名儿觉得可高级了。
0: 对、啊、
1: 距离景区呢大约1公里多一点，步行呢10几分钟，住在这儿呢还能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标间呢150块钱起，可以说是比较划算的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呢，要是赶上农历三月庙会，住宿呢一定要提前一周订，不然很可能没房间。而且山区呢晚上有点凉哈，哪怕夏天去呢，也建议选择带空调或者薄被子的这样的一个住宿。而且现在大家出门都变得聪明了，你知道吗？就原来呢，比如我们说要爬个山呀，弄个什么东西，早上一大早去啊，然后呢一天就想回。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既然要爬山，可能要更耗费体力，那不如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去，然后
0: 住
1: 一宿啊，第二天早晨精精神神的去爬个山。其实呢，这也是大家现在旅行方式的一种改变，已经不愿意再那么赶喽了哈。不是说我来过就拉倒了，而是要细细的好好的
0: 品
1: 味啊，
0: 体验一下，
1: 对，到底该怎么玩。
0: 对，这个出行呢也很方便啊，如果您是自驾，直接导航这个邯郸歙县挖皇宫就行了，景区有停车场，小车呢是1天20块钱，停车费不贵啊。另外呢，这个旺季上午10点前停车场可能就满了，可以早点去，或者是停在这个景区周边村民的临时车位上，记得要提前问清楚价格哟。
1: 对，
0: 要是坐公共交通呢，可以先到歙县县城，再转乘到挖皇宫的公交车，比如说县城的一路公交就直达景区门口，20分钟一班，5块钱的票价，车次也挺多，基本呢不用担心等太久。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景区门口到补天谷观光区有一段上坡路，如果说是带老人小孩呢，可以租这个景区的电动这个观光车，单程是15块钱，能省不少的体力，因为老人和孩子确实不太能走啊。
1: 对，
0: 而且呢景区里的步道有的是石阶，所以呢咱这个运动鞋一定要穿得舒服，别穿高跟鞋或者凉鞋啊，别光为了好看容易崴脚。
1: 对，挖皇宫的这个景区面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景点呢丰富，一进景区呢先是女娲文化广场，特别壮观，广场上的女娲雕塑呢特别适合拍照，不过要注意呢别靠太近攀爬，一定要文明观赏。再往里走呢是有补天湖，湖水清澈波光粼粼，

0: 周围的景色倒映在水中，美得跟画一样。湖边呢是有木栈道的，走路的时候别玩手机啊，小心脚下滑。我曾经有一次爬山的时候就见到有人拿手机玩，先摔了个跟头，手机掉到了旁边的瀑布里，然后他又想下去够，后来旁边的人拉住了他。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适合玩手机啊，你拍照你定在那儿没有问题啊，拿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但是你边走边玩，
1: 对，
0: 真不行啊，
1: 太危险了啊。这个当然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娲皇宫主体的建筑了啊。娲皇宫始建于北齐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主体建筑娲皇宫共有4层，高23米，背靠悬崖，特别的震撼。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叫吊庙，还有活楼啊。为啥呢？因为它是用8条铁索将楼体系在悬崖峭壁之上，经历了多次地震都是稳如泰山啊。
0: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从网上看到过它的这个航拍的
1: 啊，对，
0: 就你自己在这个就是这个娲皇阁底下看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多感觉的。但是你离远了看，就是航拍真的是非常震撼。
1: 对，
0: 因为它后面是平的，直接就跟那个山体连在一起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这个建筑方式。
1: 对啊，阁内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啊，讲述着女娲的故事。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啊，阁内空间有点窄，旺季人多的时候特别挤，顺着人流走啊。而且呢，壁画是文物，绝对不能用手摸哦，而拍照也不要开闪光灯，保护文物咱们是人人有责的。
0: 山顶上面呢还有北齐时期的摩崖刻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字数最多的一处，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壁经群，书法价值呢极高。刻经区域有护栏，千万不要跨越护栏靠近，远远观赏就好。旁边呢还有梳妆楼、迎爽楼等建筑，布局合理，风格独特。另外呢，补天谷观光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啊，总面积达到了将近2平方公里，里面呢设有补天台、补天峰，还有龙吟涧等等这个景观的节点。这个啊就是看您身体状况，别硬撑爬全程，中途呢是有休息亭可以歇脚的，咱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啊，
1: 歇一歇。
0: 对，
1: 逛完了景点呢，咱肯定得买点纪念品啊，也就是购。这个景区里呢有很多的纪念品商店，能买到各种各样跟女娲文化相关的纪念品，像女娲塑像的小摆件啊，做工精致，带回家摆着也特别好看。买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材质，别买那种太容易碎的啊，不然路上不好带。另外呢还有带着女娲元素的刺绣手帕呀、书签啊，都是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价格呢多在20到50块钱，性价比还行。另外当地的核桃啊、花椒这些特产也可以买点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啊，不过呢花椒味儿重啊，别跟衣服放一块儿，不然回去衣服还得洗。
0: 是，
1: 对，核桃建议买带壳的，新鲜的啊，新鲜又不容易坏。这个景区门口的特产店价格可能会比县城稍微贵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县城买啊，更划算一些。
0: 是，或者你去老乡那个手里买可能更便宜一些哈，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最后呢需要提示大家，每年的农历3月初1到3月18呢是这个娲皇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它的庙会啊，也是女娲祭典之日。这个时候景区是最热闹的，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还有这些海外华侨呢都会赶来祭拜女娲娘娘啊。庙会上呢有各种民俗表演，什么舞龙舞狮、划旱船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庙会上都会出现的这个表演啊。
1: 对，
0: 看表演的时候你别往前挤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很多特色小吃啊、手工艺摊等等，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不妨在这个每年的农历
1: 的时候，
0: 对，3月初1到3月18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能看到和平常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哈。所以说这个邯郸的娲皇宫景区真的是特别好玩，不管您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还是想欣赏自然风光，或者看这个建筑之美啊，还有历史遗迹等等，这都能满足你哈。提前规划好行程，一定要让自己玩得舒心又安全，赶紧安排起来吧。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生活当中有一种物质啊，您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每天可能在悄无声息地侵入你的身体，它呢就是微塑料啊。塑料呢其实在我们身边使用的频率特别高啊，轻便，然后价格便宜，易塑形，有很多很多好处，比如我们常见的一次性的塑料餐盒、塑料袋这些塑料制品啊。而且呢，微塑料的侵入途径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加隐蔽。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很多人每天都在吃塑料呢。生活当中微塑料的五个常见隐蔽来源，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揭秘一下。
5: 嚼一块口香糖释放上千个微塑料。2025年3月，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化学会春季会议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嚼一块口香糖能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不管是合成的还是天然的口香糖，嚼的时候啊，释放的微塑料数量和类型都差不多，特别是嚼8分钟就能释放出94%的微塑料。一次性纸杯喝热饮释放数万微塑料。印度理工学院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把热饮

0: 倒进一次性纸杯里，大概15分钟，这些纸杯啊就会往饮料里释放25000多个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每升瓶装水约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研究指出，每升瓶装水中平均约含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研究人员指出，当您捏着瓶子或者反复拧瓶盖的时候，这些微塑料颗粒啊，很可能就掉到水里了。用茶包泡茶喝会释放大量微塑料。环境与科学技术曾发表研究指出，用尼龙66或者聚酯做成的茶叶袋泡在95摄氏度的热水里5分钟，会释放出116亿个微米级塑料和31亿个纳米级塑料颗粒。也就是说，喝用茶包泡的茶时，大概会有140亿个微塑料颗粒跟着茶水进到身体里，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还是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就能释放出650万微塑料颗粒。那咱们在生活中如何减少微塑料颗粒的摄入呢？第一点就是尽量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我们尽量选择没有塑料包装的制品，或者说选择用玻璃、纸和金属包装的产品。第二点是改变饮食习惯，避免外卖食品重复微波炉加热，避免使用塑料杯装热饮，避免使用塑料袋或者保鲜膜包裹滚烫的食物，还有就是减少塑料吸管的使用。第三点呢，就是进行食物的加热处理，烹饪时呢使用沸水焯烫蔬菜，可以去除表面大约78%的附着颗粒。饮用时呢，选择烧开并过滤的水，而非直接饮用瓶装水。研究发现，通过简单烧开并过滤，可以去除高达84%的纳米塑料颗粒和微塑料颗粒。第四点，多选天然产品，尽量使用可降解材料或者天然纤维产品代替塑料制品，选择天然纤维衣物而非合成纤维，并且定期清理家中的垃圾，减少塑料废物。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尽量能少使用塑料就少使用啊、而且呢，很多不可降解的对环境还是有持续性的很多年的伤害的哈。
2: 没错。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

天气倒是今日没雨，但我心里正着每一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的位置和谁遇见一个。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

0: 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
3: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 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
1: 就在他翻开舱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 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 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5: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 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1: 好黑啊，
5: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
1: 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
8: 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岸公，岸公，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1: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4: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4: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7: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

0: 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掌蹄，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以
10: 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先锋责任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8: 我对那个日期

0: 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 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
0: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
0: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
0: 最
1: 难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0: 太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烽火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
3: 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

0: 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 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

0: 熬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1: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0: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0: 你在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 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哎，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
0: 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 被授予华

0: 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

0: 援军第五十军幺四九师四四七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不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
0: 嗯，
1: 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另外呢，还有一些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家用的热水器的问题啊。其实这个东西啊，原来可能放到20年、30年前的家里没有这东西，因为市场上也没这东西。
0: 对，
1: 大家洗澡呢，基本上都去单位的这个大澡堂子。
0: 对，大众澡堂。
1: 对，后来呢，这个有的单位没有，或者是有一些小单位没有这个澡堂子，就出去外面啊，这个澡堂子。所以您去到东北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在澡堂子里面洗澡这件事儿，也成为了旅游的一个必备的环节了。
0: 没错，
1: 有的旅行社呢也专门安排了行程，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东北澡堂的震撼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些年啊，家庭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呢对于私密性要求越来越高啊，还有一个方便性，每家每户都装了这个热水器了。热水器呢分为几大类，一类呢是属于电热水器啊，还有一类就是燃气热水器，还有一类就是太阳能热水器啊，就是这个需要太阳能来进行加热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热水器的不同的这个类型，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今天呢，我们不涉及到各种品牌和产品型号，但是也难免不了会讨论一下啊。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电热水器，电热水器又包括了什么这个极热式的，还有这个小厨宝之类的，还有什么空气能的，这也是电的，包括燃气热水器，还有储水电热水器等等等等。总之呢，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0: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热水器啊分成两类啊，一类呢是储水式的热水器，包括了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以及多数的这些小厨宝等等啊。储水式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水箱啊，通常体积是比较大的，咱都知道原来这个卫生间上面总有一个大水箱在那顶着。
1: 对，
0: 然后呢把一箱水全部烧热之后保温，一箱热水用完呢一般是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才能重新加热一箱啊。当然了，有一些高端产品可以不断的更心啊，不一直一边用一边这么着给你热着，或者是说加热时间越来越短啊，
1: 就是费电
0: 啊。对，还有一类呢，就是极热式的热水器啊，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燃气热水器了，还有就是极热式的电热水器、地暖壁挂炉啊，其实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号的这种燃气热水器了。
1: 对，
0: 极热式的特点呢就是随烧随用啊，即开即用，就是你这边开着那边轰给你。

0: 你烧着，你这儿就有热水出来了啊。理论上讲是源源不断的会有热水，但是极热性呢，极热式的这种热水器呢也是有局限性的，咱们后面单独说一下啊，跟大家再说。
1: 说到这个买东西，大家就关心成本还有性价比这些问题了啊。这个成本呢包含出装成本和使用成本。我们先撇开品牌，我印象当中呢，这个壁挂炉和空气能热水器的价位是比较高的。当然了，我们
0: 壁挂炉的我没有
1: 这个在南方用的特别多，因为南方是没有集中供暖的。基本上家里面呢，如果你要装地暖，就是这个房子盖完之后你装修的时候会装地暖，然后装地暖的话，它底下给你走管用的，就是这种壁挂炉的。它等于是就有热水在这个地暖管里面穿来穿去，就跟咱们地暖是一样的。
0: 明白。
1: 但是它不集中供热，就是
0: 您自己的，
1: 对，你家自己烧。而且现在高级到什么，壁挂炉的这种呢，既可以出热水，可以出冷水。
0: 哇哦！
1: 就夏天呢，它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是可以起到当空调的作用，但是它肯定没有空调效果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它会让你整个屋子啊温度降低2度到3度，对于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在乎热或者是比较怕冷的这个女士来说，
0: 或者不愿意使用空调的，
1: 对，她就会用这个东西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呢，价位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基本上都是5000以上，甚至上万了。而其他几种热水器的类型，现在品牌太多了啊，2000-3000甚至更低的价位都行了。就你买一个最基础款的储水式的这个热水器，电热水器的话，便宜的400-500现在都能买。
0: 对，
1: 很多这个出租房，然后呢买一个这个给租客用也是没有问题。
0: 没错，
1: 当然这里面我们不考虑它的能效啊，我们都是按一级能效来算的。那至于你说不同的品牌，包括不同的这个能效，它还是有一些差
0: 别
1: 的。
0: 对，
1: 使用成本的话，其实你看我们很难比，因为各地的电费、燃气费是不一样，还有阶梯的这个费用，比如阶梯的燃气费和阶梯的这个电费。
0: 对，
1: 而且气温和日照情况不同呢，也会影响使用成本。即便使用成本大概哪个多哪个少，可以参考就是电热水器是大于燃气热水器的，是大于空气能热水器的，是大于太阳能的。太阳能基本上就不费什么，
0: 对
1: 吧？因为它依靠
0: 搁房顶上，
1: 对，它依靠就是清洁能源啊，就是太阳啊。
0: 但是这里呢，忽略了出装购机成本啊。如果算上空气能比燃气热水器贵出来的几千块钱的购机成本，普通三口之家呢，至少得用10来年才能够拉平这个成本啊。所以个人觉得呢，还是就别说成本了啊，综合来看，压根儿也差不了太多。就是你就考虑后期用起来舒不舒服啊，方不方便就可以了。
1: 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对热水器的综合的一个感受啊。其实说白了，除了壁挂炉、收音机前很多我们北方的听众朋友啊，这几种类型的热水器呢，其实大家都是用过的。最常见的就是燃气热水器。这个呢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如果有条件装的话呢，一般是在厨房。主流的就是墙排式，更好的一点是平衡式。平衡式是什么？它是双层烟管的，燃烧用的氧气是从室外进来的，所以呢安全性相对较高。价格贵，安装费也更贵，需要在墙上打的这个打孔的直径会更大一些。还有就是冷凝式，它热效率是更高的，但是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冷凝水的这个排水管，不然非常麻烦啊。
0: 就是这个客服说的这种叫什么零冷水，就会涉及到这个排水管了。
1: 另外呢，还有北方呢，一定要选防冻型啊。现在商家可能还会推荐这个零冷水的，
0: 对，
1: 它其实是内置了热水循环系统的。这个做单独说，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没啥大必要。
0: 对，
1: 就是你费那个钱，就是你才费多少水啊？
0: 没错，
1: 而且这些水其实你是可以有效的利用起来的，没有必要。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装一个这种所谓的恒温的水龙头，其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没错啊，当然了，燃气热水器也是有缺点的啊，比如说每次使用点火就会有噪音啊，
1: 对，哒哒哒哒哒哒，轰一声，
0: 你那一开水管就轰一声，就感觉那边就点着火了啊。
1: 对，而且尤其是家里面，大家冬天的时候可能需要用热水。你看我家是没有燃气热水器的，装的是电热水器，然后配了一个小厨宝，因为的确冬天洗碗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暖气刚来
0: 啊，对，
1: 没来的时候或者刚停这段时间，它还有点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有点热水。但是如果你要用燃气热水器的话，你就听着吧，做个饭，哒哒哒哒轰。
0: 我们家就这样。
1: 会儿关了，哒哒哒哒，轰轰就开始了哈。
0: 所以那会儿我在考虑要不要就是平时的话就给它关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最后还是发现，哎，轰就轰吧，就是用着方便就行了。
1: 因为你知道洗碗的时候点热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哎，
1: 包括有的时候别管夏天你可能不需要就是不动手了，但是你知道热水呢，它对于油渍的这个冲刷还是很好的啊。
0: 哎，其实所以说啊，说就是说白了就是，也不至有的这个现在的品牌，它的这个噪音也不会特别的大了。现在这噪音声音现在越来越做的越来越好，
1: 对，
0: 这点噪音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听习惯了也就好了啊。
1: 是，而且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呢，很多人为了装修好看，是把它放到柜门里的，
0: 哎，
1: 当然它是要下口上口都是通风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必须的，符合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
0: 嗯，
1: 否则你燃气验收的时候是过不了的，
0: 没错。
1: 再加上一个柜门的遮挡，然后其实声音不是特别大，再加上品牌现在制作的手法呀越来越好了啊。
0: 对，
1: 再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在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多多注意频繁的这个开关会不会对于燃气热水器本身造成影响。如果会的话，那你还是一选择大品牌，再有一个呢，就提前规划好我要洗 A 要洗 B 要洗 C， 你得把它弄清楚了，别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啊。
0: 反正我们家现在就随便用吧，就不再纠结这个，对，太累了。
1: 习惯了之后它就成了白噪音了，
0: 哎，对对对。
1: 而且现在很多房子设计的和原来也不一样了，厨房啊就是单独的一个区域，它不太影响在卧室里睡觉的人，
0: 没错。
1: 当然你说在客厅的话肯定还是能听到一点的哈。
0: 所以你听惯了就其实也就还好了，
1: 白噪音嘛。
0: 对对对。但是如果家里水压太小或者是水压不太稳的话哈，其实也不太适合燃气热水器，因为你如果水压太小的话它启动不了，
1: 点不着火，
0: 对，就点不着火。还有就是高层住宅这个风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家之前的一个热水器就是燃气热水器就是出现过这种有就年前有一阵风特别大的时候，就要洗澡着急啊，怎么也就放半天水怎么还是凉水啊，我就喊我妈，后来我妈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来人家一看说是就是风太大了，然后所以那天也没洗成，就是所以这个是需要考虑到的。不过这个现在有商家也会给你推荐一些就防风型的，
1: 对，
0: 哎，就而你能想到的各种问题人家都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这个功能型的都能给你解决掉这些。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做出来一个东西，那肯定慢慢的使用，你有你的问题他有他的问题，
0: 对，
1: 当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一个体系或系统之后，那就会对于这个产品来进行升级啊。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多数燃气热水器安装的辅料费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这个两个知名的日本品牌啊，不说你该知道什么是吧，有一个零开头的那个品牌啊，
0: 对，
1: 大家反映安装辅料费呢从几百上千都是有的，就挺离谱的，所以你买之前呢最好问清楚。再有一个，有些辅料是可以自己准备的，比如脚阀这些东西，有些安装工人可能会说了，你用自己的，我跟你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保修啊，
0: 我们这是原装的。
1: 对，脚阀这件事儿不会对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出现太大的问题，
0: 它只是对你家会不会漏水有用。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问题，包括你看我们家之前装修的时候买那个门，它是有一个隐形门，隐形门呢它需要安装那个合叶呢，和普通门的合叶是不一样的。后来他就说你得用我们的合叶，我说那我自己买一个合叶呢，他说这个那如果门出现什么问题，比如坠了我们是不管调的，我说没关系我们自己可以调呀，你调个门谁不会调呢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从他那买是780块钱一个合叶，一个合叶哦，一堂门才多少钱，
0: 真的是。
1: 对，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说人家的这个合叶好，后来呢我们是从这个建材市场上买的，自己买的，120块钱，但是它比普通的合叶是要贵的啊，就是差了，
0: 因为它的这个不一样嘛，它不是普通的合叶。
1: 对呀，然后差了这么老多钱，我说为啥呢，就是那怕它坏了我再去换个合叶呢都来得及。
0: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些辅料提前查一下自己准备好了，就不会就真的是能少不少成本啊。
1: 是，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家也是燃气热水器坏了，也是在年前突然坏的啊，跟你家这情况差不多。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买，后来那一看，从网上买的话有的是不包安装的，安装的话它有一个套餐包，是999块钱的一个套餐包，然后他就问到那个客服你套餐包里包含什么东西，他就说了这啦那那那这啊，然后呢包括什么脚阀还有什么软管在里头都含了，也就是说你掏了这999你就啥都不用管了，
0: 哎，你就等他上门安就行了。
1: 对，因为他买那个品牌就是某个知名的日本品牌啊，他 因为他家原来用的就是这个，用了很多年，觉得就是挺好的，所以还换的是这个。后来他说那不行，那我不用。后来家里面就是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洗澡，然后天天来我家洗。我说适当的嘛，他说那不行，然后他就开始找，从网上找，最后呢是换了一个品牌，人家是包安装的，只不过有一些材料呢是你需要你自己买，人家是两个套餐，比如你什么都不管啊，你可能要花300块钱，我给你安完了，或者400块钱，然后人家说呢，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上门服务费，就是人工费，可能是180块钱，但是需要你买 A B C D E， 然后呢，按照我指定的型号买，品牌随便。
0: 就是这样也可以。
1: 对，人家说了，你反正就是自己家用嘛，你想要就是使用长一点。

0: 买点贵的。
1: 哎，对。
0: 如果你觉得能凑合，比如出租房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情况之下，嗯、那你就买普通的啊、嗯，但是都不耽误用，它不会对我的机子产生任何的影响。
1: 嗯。
0: 结果呢，他就花了自己去买的。
1: 啊、哦，你看这
0: 个，对他算了一下，就是买的这个顶级的呢，就是哪怕同样品牌的，
1: 嗯，
0: 和那个安装包里的那个都是要便宜一些的，
1: 对 对。
0: 然后人家那工人也特别好，他说这个东西很正常，我们肯定是要有利润的，嗯、对吧、
1: 哎？
0: 除了这个人工之外，还有热水器本身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各个方面利润，我们得平衡啊，我们得挣钱呀、啊嗯，
1: 对
0: 吧？但是我们给了你这样的选择，你可以自己来选择啊。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啊，13升的这个燃气热水器是主流的，它呢是可以满足日常家庭使用的，一边洗澡一边洗碗的建议16升以上。
1: 嗯，
0: 但这个呢就很难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嗯、我不知道你们家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洗澡、嗯、对面就是厨房突然一洗碗，你就呼哧凉一下，呼哧烫一下，
1: 凉倒是不会，就是忽然会水
0: 压会小，
1: 对，会小，
0: 水压会小，
1: 对，
0: 啊，所以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啊。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升数表示的就是可以在1分钟之内把多少升的水
1: 加热
0: 升温啊，大概到2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嗯、一般的升数越高，机器的价格也越贵啊。
1: 嗯、
0: 你没有拆过燃气热水器？我们家拆过，就拆完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是有那个点火，就是它。这哒哒哒哒哒，嘣！着火，
1: 我
0: 就是点的火。
1: 我爸爸拆过，就我们家之前坏了的那个，
0: 啊、
1: 然后我爸就在站旁边，就是好事嘛，就看人家拆、啊。拆开以后，人家师傅先是给你看是哪儿坏了，
0: 是是，
1: 然后再告诉你是如果水箱坏了换水箱，如果这个点火器坏了，那就建议你买个新的吧，嗯、因为你这机子也用了很多年了。
0: 对。
1: 然后回来跟我爸说，嗯，这个东西我修不了，因为你知道咱们父母那一辈儿，什么东西坏了都自己捣鼓捣鼓修一修就能接着用。我爸回来跟我说，不行，这个东西我真弄不了，你换个新的吧。
0: 对。所以当时我们家也是，我父亲修的时候我就看着。它其实点火就是里边靠那个点火器
1: 那个
0: 排数，对，它升数越大，它那个排数越多，所以才能保证在有效的时间内把你的水给热够了啊。我个人建议13升或者16升的燃气热水器家用没问题，咱又不是开澡堂子是吧？你家里有几个人，你非得同一时间洗澡吗？
1: 那也没有办法，你家也没有那么多。
0: 对，你家一共就两个卫生间，对吧？再加上可能洗碗的，你非吃完饭就洗碗吗？
1: 非得仨人两个洗澡一个去洗碗吗？
0: 你非吃完饭就洗澡，那对胃不好，
1: 对。
0: 身体也不好、
1: 哎、
0: 你就先洗碗然后再洗澡，
1: 嗯，
0: 就是没必要啊，
1: 对对，
0: 基本上16升我就顶天了，再大了也没啥用、嗯、浪费啊。
1: 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呢，其实就是最常见的热水器之一了啊，就是一个大水箱的，跟燃气热水器一样各占45%以上的市场份额、
0: 嗯、
1: 其他类型的热水器加起来估计只有到不占10%不到吧。我个人觉得啊，储水式的热水器共同的问题就是水箱太大，太碍事儿，不好看，摆在那儿，然后我反正从小，因为我们家小时候用的是这种水箱式的电热水器、
0: 嗯、
1: 我总怕洗着洗着澡那个水箱掉下来，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都会有这个阴影，特别害怕
0: 掉不下来。
1: 对对，我爸也跟我说不会那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管他跟你说这个有多安全、
0: 嗯、
1: 一定要热好水之后把电拔了之后再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当然这样的热水器可能农村会用的多一点，农村自建房之类的啊、
0: 嗯、
1: 城市装修现在印象也有，但我感觉不是很多了。
0: 对，就是我们说有一些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比如出租房、
1: 哎、
0: 它里面会安啊。再有一个，大家可能觉得水箱特别大，它安占地方。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呢，是吧？你看我家那是个空气能的热水器
1: 哦，
0: 但是我觉得它也挺大的。
1: 空气能是怎么加热？
0: 不懂，反正因为那装房子的时候就是开发商配件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给了你了，你就用呗，
1: 哦、
0: 是吧、嗯？但是你看我住进去之后，用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二级能耗的。
1: 哦，
0: 就它比较费电，
1: 对，
0: 说白了就是比较费电。
1: 嗯，
0: 装修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热水器啊，一半藏在这个吊顶上，
1: 嗯，
0: 一半放下来，就不像原来整个都吊顶以下了。
1: 哦、
0: 所以这样子呢，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吊顶那个位置它其实是空了一块
1: 的，对，
0: 但是它可以有效的隐藏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就是丑这个问题，我们能遮一半的这个丑啊。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内胆水垢会增加，它会影响热效率，所以我们经常会见到网上有这个。清理的，
1: 对，
0: 一打开哗掉了一堆那个水锈，
1: 对，
0: 所以你看家里面如果你有软水的话，这个问题就好很多，它的水锈就会少很多啊、
1: 嗯、
0: 这个结论就是每个人呢如果用热水量计算按30升的话，三口之家建议要买到80升以上，
1: 嗯，
0: 或者现在也有了这个速热功能的储水电热水器，价格就会高。速热功能其实跟储宝差不多，它的功率会大一些、
1: 嗯、哦，对，
0: 它要保证把这个水加热到一定的这个程度，您可以正常的这个洗澡啊，
1: 嗯，另外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 空气能热水器啊，这两年也是挺流行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没用过啊，但是推广的时候都说省电，实际上就像南哥说的二级能耗的，我它应该是它会有一级能耗的吗？应该
0: 会有，肯定会有一级能耗，
1: 就是价格更高呗。
0: 肯定价格更高。
1: 对，
0: 二级能耗我看了看同品牌，因为我们家这个品牌去商场上看了看啊，就要10000多块钱了、
1: 哦、
0: 啊，就是还挺贵的。然后一级能耗的话，大概不到20000，当然现在可能价格便宜了，因为这个价格也是随着市场来波动和变化的哈、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它呢也是有大水箱的，对于小户型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我觉得我家这个空气能热水器好在哪儿，它是有记忆功能的。就是它可以设置，比如你看每天晚上大概我10点左右我洗澡，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在9点来钟的时候会启动加热。
1: 哦，预约是吗？
0: 但是我没有进行任何手动的预约操作，就是你正常它会根据你的一个使用习惯来进行设置、
1: 哦、就你每天大概10点洗澡10点开始放水，它可能就习惯这个点，哦，可能主人要洗澡了，
0: 对对对，
1: 那我就提前把水热好，
0: 对，所以这样是比较好，平常它也不动会儿，
1: 哦，
0: 就是晚上大概我现在观察它是等，但是它洗完澡之后，比如我10点洗完澡，它会自己再加热一段时间，
1: 哦，
0: 因为它不确定你家是一个人洗、2人洗还是3人洗，
1: 好高级，好智能。
0: 对，但呢，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里面一个感应芯的问题，
1: 哦，
0: 它不是那么复杂的这个工艺。
1: 哦，
0: 但是现在其实科技这个事儿在我们的身边就应用的特别多。
1: 嗯，
0: 白天呢，我刚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白天在家里面好好的试了一回，
1: 嗯，
0: 就基本上呢就是在早晨起来的8点钟左右，就是洗脸，大家洗脸会用到热水，然后呢晚上的10点钟左右会启动加热，平常时间基本上不加热，偶尔加热也就是3-5分钟它就停了，但是晚上那个加热时间至少到了20分钟左右，
1: 它要保证你10点钟主任能洗上澡，
0: 要不我一洗凉了那可是不行的哈，因为我们设定好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洗澡的温度，它是必须要保证这个水到了这个温度它才会停止工作的哈。除此之外还有太阳能热水器，现在已经不多了，原来呢这个就是太阳能热水器每家每户装的都不一样，然后太阳能板大大小小的，你就看那个楼边外边啊，阳那个南面，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啊，现在为了整个市容市貌考虑呢，有的开发商会集中的配件，但是太阳能热水器它安装限制比较多，一城市公寓不能安装，二就是你现在有的房子外边是干挂石材的，你也不能安装，就必须得是这个砖体的才可以，
1: 对对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安装涉及到这个破坏保温层啊等等等等问题，总之现在这个用的是比较少的。那这个壁挂炉我们也不说了，因为北方用的真的很少，
1: 很少，
0: 除非在这个北方的这个农村它没有集中供暖的情况之下它会安壁挂炉，但村里一般烧炕也不给你安这个，多贵呀，
1: 没错啊，
0: 极热式的还有小珠宝它其实差不太多，这个基本上就是满足短时间内大家洗的这个需求，
1: 少量用水和大量用水，
0: 对，你像女士洗澡时间比较长，40分钟起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洗头发，然后呢，各种各样的
1: 简单的洗个头，冲个澡，怎么着也得差不多40分钟。
0: 简单的，所以
1: 那你搞一个人体抛光术，你怎么不得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
0: 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男士洗澡，
1: 你
0: 就
1: 洗
0: 手
1: 了吗？
0: 对，就是涮一下就出来了这个感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这个热水器整体的这些，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总结一下吧，通了管道。燃气的房子我们首推的是燃气热水器，装燃气壁挂炉的地暖就不需要再单独买热水器了，另外呢有位置安放大水箱的是可以考虑空气能热水器和储水式电热水器，这里边这个储水式电热水器的价格呢是这里面所有里面最划算的啊。那为了节省使用费用，如果当地光照充足，安装也允许小区也让你安的话，可以考虑太阳能热水器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不推荐极热式电热水器，费电啊。再有一个洗漱距离热水器远的我们就推荐小厨宝了，厨宝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说你只能装在厨房的啊，
1: 就是叫小厨宝但它不是只能往厨房装啊，
0: 对，那你不能叫小卫宝也感觉奇奇怪怪的，它也可以装卫生间里面，
1: 对对，
0: 但是基本上家里卫生间呢跟热水器的距离都不太远啊，你其实呢卫生间里面完全可以使用跟洗澡一个管道出来用这个热水器就行了啊。买的时候记着，大牌子虽然是贵一些，但是千万别买小牌子，因为配件很难配，而且呢换了之后不好修，有可能你买的时候这个店还在，你出了问题
1: 坏了的时候找不着了，
0: 店不在了啊。对于这事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有朋友已经留言了，激动的心说了，阳台壁挂太阳能不存在落差压力小的问题，还可以辅助电加热碾压一切啊。
5: 哎呦啊，袋鼠说啊，能不能说说清洗储水式电热水器的攻略啊？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到现在没洗过，不知道怎么操作好。
6: 这个不建议自己操作。
5: 对，我觉得你找专业的人来说吧。
6: 对，专门就是找那种家政的，包括很多小区啊，现在有这个物业找合作的那种家政公司，
5: 对，
6: 找他们给你弄，
5: 或者是说你买的哪一家的，他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售后服务，
6: 对，
5: 也可以去问一下，
6: 就是，哪怕不免费，你掏钱也行。
5: 哎，对，
6: 这个玩意儿我觉得啊，就是咱不懂的情况下，
5: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6: 对自己不要搞，你弄完之后你搞下来了，你搞不上去了，
5: 安不回去了，拆我会拆，安不回去可不行啊。
6: 是深海说了，我们家呢这几套房子基本没有安装燃气热水器，都是储水的，觉得太大的话呢，可以吊在卫生间的顶棚里面，
5: 哦，
6: 你看就这样子，
5: 握进去一半，
6: 对，它握进去一半，露在棚外面的部分看起来可以，其实不算丑啊。不过我家没这样做，就买个扁的，不咋占地方。对，现在热水器是有扁的那种的，
5: 哦，
6: 就是你先去看吧，品牌太多，
5: 样的
6: 太多。我跟你说，就是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的啊，就是你的诉求，总有一款满足你。当然了，这钱你也得准备好了啊，
5: 多花点心思去根据自己的家去选一个真的用的合心合意的，咱们以免后期再出现后悔的时候。
6: 因为你像这个东西，还有我们之前说的什么洗衣机，还有厨房用的一些东西，它都是高频长期使用的，
5: 没错，
6: 就是你不要图便宜买一个这个小众品牌，
5: 哎，差不多得了
6: 啊。对，不是因为你后期使用起来太麻烦，你里外里一算，一个用10年，一个用3年，你3年换了仨，那价格比买一个之前那个还贵啊。
5: 对，而且你每一次你如果要不换品牌还好，换了品牌换了款式，你打的眼儿又白打了，你再打俩眼儿，
6: 对，
5: 难看，
6: 因为墙上全是眼儿，你玩呢，你
5: 没错，啊，
6: 没必要啊。所以有的时候装修这件事儿，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买贵的啊，但是呢，贵它有贵的原因啊，它便宜它也有便宜的理由啊，
5: 对，
6: 你不要妄想用10块钱的价钱买到价值100块钱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多转一转，多看一看，当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军。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6: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5: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6: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5: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6: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5: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河北扶桑，我是主持人圆圆。每一段温暖的月子时光背后，总有一位默默付出的扶桑。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河北衡水深州市的河北扶桑刘卫如老师。他今年51岁，从事月嫂行业已经有10年了。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到金牌月嫂，再到培训讲师，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今天我们就请刘老师跟咱们聊一聊他的故事。刘老师您好。
8: 您好。
7: 您是哪年开始从事家政行业的呢？
8: 我是在2017年。
7: 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决定加入到这个行业呢？
8: 我是各方面原因吧，一个是因为经济原因，再一个是因为我妹妹，她当年是39，然后第一次怀孕生我外甥，想照顾妹妹嘛。我那年是41周多，不到42周，然后那时候的关键就是老人伺候嘛。所以说就想着要不就自个儿伺候。其实早就知道月嫂这个行业很能挣钱，但是老是找不着合适的机会，也找不着家政公司怎么去学。也是那一年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我们衡水本地的一个家政公司可以培训，然后就去了。就
7: 41岁去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当时觉得难吗？
8: 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岁数可能大点了，老觉得那个应该是年轻人学的，然后学历高的人能学。我当时是选择的护老，去了以后家政公司的人说，哎呀，你形象这么好又这么爱笑，你是做月嫂的最好年龄，你选择做月嫂吧。我说我能学会吗？那个带人家别人家的孩子跟他自己家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然后说能，你能学会。我说那可以试听吗？他说可以试听，说正在配着班嘞，你进去学吧。就这样我就走进了月嫂的课堂。
7: 这些年来在培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比如说为了某一个知识点反复琢磨拼命练习。
8: 有，我是每年都要腾出时间来去学习，我很舍得为自己的学习去花钱。你看北京啊石家庄啊是常态去学习，然后还上南方苏州去学习。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去北京学习，然后那几天抱着有大雨，我也身体也是因为不舒服嘛，也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术，然后第二天人家就学习开始了，就扛着箱子就走了。回来的时候当时买回来的车票都买不上，因为大雨，很多火车已经停运了， 然后某一个点的话，就是我很纠结的，就是特别医疗方面的照顾，比方说黄疸的观察，然后脐带的消毒。咱以前就是那时候没有这些嘛，我闺女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然后就仔细的去想抠这些技术，然后就一遍一遍的练。白天老师讲课，我记得那时候晚上就一遍一遍的练，然后在我闺女那个布娃娃上就练。我本来数学成绩就不好，对数字很不敏感，老记不住。哎呦，就为了记住这最好的，因为你现在的宝妈学历都高，如果你的数字说出来不准，人家就怀疑咱的专业度嘛。所以说我就每天这么看，有的时候还跟老师抬杠，我说老师，在上户的时候有一个点我不会，你没讲过。老师说回去翻笔记去，他们就回来翻笔记啊，一看有，就是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你看到现在还是在学习，只要是有，不管是花钱的课还是不花钱的课，只要是有时间，我就扛起行李来去走。
7: 那您还记得第一次上户的经历吗？
8: 记得，我刚学完，因为有一个老月嫂，是因为某种原因吧，然后他就不。

0: 就一直做下来，做了一个半月，到最后的时候，就还成了朋友。反正隔回时间他就给介绍一个客户，还挺好走的。现在那个孩子已经上3年级了吧？
1: 在您照顾的孩子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需要您格外精心照料的那种呢？
0: 有，我的老客户给我转介绍了一个客户，结果那个孩子叫幡状胎盘，这是足月小样儿。我记得在他家上了没有几天，他在医院就住了小20天，然后回去以后，我对这一方面，你像21年的时候，我这个经验还是不足的，因为没有学过早产嘛，然后就是熬的这个眼睛就都出了红血块，人家说是出红血丝，我那个是血块，还那么大的一块血块，从他家下来，也就是有了我，就是上面我说的，我扛着箱子冒着大雨去北京去学习。我觉得真的经验不足，你接他的时候抱着又小，吃奶也没有劲儿，哭都没有劲儿。别的孩子哭，汪汪的，他哭就跟小猫叫似的。这几年一直保持着跟他们家的联系嘛，然后就是这个孩子到现在为止身体也是很弱的，这是一个，就是我记起了我要去学早产的一个。再有一个，我记得有这么2年多。一个客户的孩子就一直便血，就是我照顾了这个孩子2个月，辛苦是辛苦，但是客户们也挺理解的，就是他知道自己家的宝宝的情况，哎呀，对我特别好，我特别感恩我所有的客户，就是我不怕辛苦，就是我也不怕累，但是嘛，我就是觉得只要是客户理解咱就好，偶尔也碰到过一两个就是不挺理解你的，跟那个宝妈跟你。喊叫的那些哈，有的时候心眼里也会生气，这是必然的，对吧？
2: 对。
0: 也会着急，也会生气，然后有的时候就跑到卫生间里去，给自己打打气，然后一会儿就出来了，就是还是该笑着面对就笑着面对吧。曾经有那么个客户，他跟我喊叫完以后，他也觉得不好意思，您知道吗？他就喊刘姨刘姨，那个你吃这个吧。我忘了是给我水果吧，反正是给我吃的。我说我不吃了，我去看一会儿宝宝。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没有，那个我不是故意的。哎呦，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人和人之间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点上他爆发了，他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哈。
1: 其实很多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啊，这个激素水平变化是比较大的，有的会变得特别的敏感，有时候其实自己也控制不住情绪，对吧？
0: 对，其实等着他发泄完以后，他也觉得对不住你，因为他也知道咱付出了辛苦。你想，黑天白天24小时在岗嘛，是不是？他的妈妈、他的老公也不见得能做到你随叫随到，对不对？然后笑脸相迎的，谁都有自己负面情绪那一块儿。但是我们作为家政服务人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跟客户去撂脸子，去不开心，把不自己不好的一面去展现给客户嘛。然后他们觉得自己也不好意思，反正到最后的时候，这几个处的关系还都不错，几乎都给介绍老的客户。不能说咱这一年服务10个客户，10个客户都给你好评，都对你特别好，都给你转介绍，那不咱不成神了，是不是？每年最起码能保持联系的，跟我关系好的，也不少嘞。
1: 真的是人心换人心了啊！您付出了，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
0: 我记得有一个宝妈说过，说刘姐，我记得我最狼狈、最什么的时候，你就守着我。她说我觉得你比我老公都好，为什么？她老公就是你想，她提前住院这么多天，她做完手术，她老公也挺累的，对不对？那个精神压力也挺大的，好不容易母女平安了，她老公想放松一下，就上外边走廊去休息了，跟我说了一声，我说你去吧，咱们俩你不放心就轮着来，你先睡。然后他就说，他就在这里边哭，他就觉得说你比我老公还贴心。还有就是你看现在的宝妈都是职业妈妈嘛，然后他们上班的时候都特别精致，是不是？然后打扮得特别漂亮，然后在月子里呢也不像以前那么打扮了哈。然后有的时候过后再见的时候我都认不出来了，他们就说你看我那最狼狈的时候，你陪我走过这一段儿。我跟他说，我说那是你们最美的时候。你们坐月子，你虽然觉得自己很邋遢哈，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的，有的还是在传统里边嘛。就是说了，我说是你们最美的时候。

0: 那宝妈就觉得刘姨现在说话不像以前说话那么犟了，河北人的标签就是说话直嘛。嗯，说刘姨已经会那个拐弯抹角的夸我们了。咱们河北福嫂、月嫂，就是在北京这边的标签，天津这边的标签就是老实、踏实、不惜力气，就是该干的不该干的，有的真的就是再去做。但是就是说话的时候可能过于直白，河北月嫂特别踏实，特别能干，然后吃苦耐劳嘛，为人品特别好。河北月嫂的品牌打出去以后，就是他们都愿意选择河北的这边。
1: 嗯，这也是大家辛辛苦苦的努力换来的。
0: 对，因为河北福嫂这个品牌，嗯，咱得这么说，其实你看，嗯，各地的妇联呀，这些社区的这些呀，然后家协呀，打造这个品牌特别不容易。作为月嫂中的一员嘛，家中中的一员，我就觉得出去别让人家说，人家不会说某某人，人家只会说你是河北的，就是在咱们上了北京天津，人家就挂上河北的标签了嘛。别让人家说咱是不是，我觉得就能对得起咱这份职业嘛。
1: 嗯，那您觉得这些年咱们这个行业在市场上有什么变化吗？大家对待河北福嫂的态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就是拿我们家来说吧，通过这几年的家政服务这些，然后经济变化是能看到的，对吧？嗯，然后自己眼界也开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村人嘛，然后就是接触了高端的家庭，眼界开了。慢慢的家庭家里边老人也好，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反正也挺支持的。你要说是这个行业的变化，就是人们越来越注重于这个培训，越来越注重于学习证书。我原来的时候好多人就是从事这个行业都没有证书的，就是一说我干了多少年了，但是他证书是新的，比方说是二几年的那些，就有的是从2012年、2015年就开始干的这些，他们有的都没有证书。但是现在就是咱推出来的就叫什么，就叫持证上岗，追根溯源。你没有证书的话，就是不管你是客户也好，就是咱们客户也会选，然后这个你入工接公司单嘛，人家也会挑。你没有证书的话，人家不给你派岗。
1: 您现在除了做月嫂，还在担任培训讲师，对吧？
0: 对，我从23年的时候学习了这个家政的师资，往这一方面慢慢的去转型嘛。嗯，你像我们这一批里边有人开家政公司了，但是我选择的一条最难走的路就是走这个职业培训。像衡水这边，我们这边不是有好多以老带新，就是老的月嫂来回馈于公司也好，就是那个妇联组织的也好，就是让更多人接受培训，所以说叫进国家政进社区。我只要是有时间，我都会参加这些公益的活动，然后也做一些收费的培训。因为这个一线月嫂讲的课跟人家专门讲课的老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举的案例大多数都是我亲自碰到的案例，对吧？然后也给他们讲一些真正的入户的时候的最基础最落地的东西，就是你包括我们进户的时候，我们消毒呀，就是我们全身的，我们自带的酒精，从头到脚的消毒，包括这个行李箱轮子的消毒，这些我们都是有的。还有说对小宝宝的这些照顾，还有就是和家人之间处理的这些关系，有的一面试就问你，如果你与家里老人发生了育儿方面的争执的话，你怎么办？这些都不是在那些课堂上有的东西，就是我们实践出来的嘛，实践出真知，那句话真的不一样。
1: 很多的新手月嫂可能会踩一些坑，那根据您多年的经验，您作为培训讲师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0: 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贪图那些，就是一说来你来学习吧，学习完了我是让你去上单去，不要去听信这些，必须要走正规的公司去，然后呢就是要持证上岗，对不对？一个是持证上岗，一个是要去做一个体检，看看你自己的身体允许你做不做这个家政服务员，不管你是月嫂也好，是育婴还是护老也好，那咱们先做一个体检，咱们的身体

0: 身体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做这个家政，对不对？再一个，你必须得学习，千万别去说我没有证，听他们的说没证都没事，我给你安排。但是一旦你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时候，他就先跑路了，然后你自己要承担一大部分，不单没有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反而把家庭拖入了更深的深渊嘛。再一个就是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我那个学员们说，我说大家千万别介入人家家庭的纷争，是不是现在这个年轻的爸妈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呀，激素的水平啊引起来的这些是吧，那我们不要去介入人家家庭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就是像我说的那种爸妈冲着我们喊呀，冲着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去抱怨这些，你就当自己的修行吧。然后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千万别说你看我年轻我就每个月都接，我每个都月接，我这一年能挣20万。但是你去想吧，你前期猛的去接单的话，你后期你的战线就会短啊，你的月嫂生涯就会，别人能坚持15年，你顶多坚持5年，坚持10年你就干不了了，甚至把自己拖垮了。
1: 就是说工作之余也要学会休息调整，享受生活，对吧？
0: 对。
1: 那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收到过客户的表彰，或者有哪些让您难忘的高光时刻呢？
0: 有我参赛的时候得的证书，然后今年有幸得了一个就是巾帼家政进社区的一个奖项。我自己没有去领这个奖，因为我在户上嘛，叫巾帼家政服务之星，我们那个区妇联给我的，我说我闺女去我领这个奖了。然后那个认识我的人说，这是谁呀，这么一个小朋友哈，20多岁嘛，我闺女一个年轻人来，我闺女还挺自豪，我妈妈视力未如，我闺女还挺自豪。然后他们说，哦，那个月嫂二代来了，真的是。嗯，现在我也觉得我也愿让我闺女进入这一行嘛，然后她毕竟岁数小，她可以做从这一行列才慢慢进入嘛。嗯，这两年的培训你看有的学员也给锦旗。嗯，我觉得其实付出挺值的哈，我其实挺开心的，虽然这一站能站10几个小时在那儿哈，然后去讲，然后觉得那个付出了，但是最起码也很开心，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想做讲师这个哈，然后学员们得到学员们的认可，得到咱们领导的认可，我就觉得可开心了，就包括这个锦旗来发个朋友圈炫耀炫耀，自己也觉得自己终于能干上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了。
1: 嗯，听说去年最热的时候您还去农村做过宣讲。
0: 去年整个热天全在村里边，然后这不是国家支持的吗，然后这个妇联组织的，我们就进农村，7、8月份特别热，坐上20、30个人，然后顶着大太阳就都来了，有的条件好的地方是有空调的，你人多了那个小的空调也带不动嘛，人们的汗哗哗的，然后有的地方条件不好的话，就在一个我记得在冀州一个村里，那叫农村大舞台嘛，旁边一个屋子里就用一个大的工业电扇就给人们这么吹，大热天的，那人们的学习劲头可不假的，正拿着笔拿着本儿，不光是说是年轻的，还有上岁数的来了，有60多岁的，他们是旁听生嘛，他们也来。嗯，还有一个有8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还跟着我们学呢，她记不住那么多，她记住她便秘，他就记住了我下推气节骨，揉肚子，他就记住这脸上，他揉了那是10天的宣讲，哎，后来人家反馈，人家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觉得你看能帮助更多的人，可超值了，也不觉得热，当时也不觉得多么热，觉得特别好。
1: 通过您的宣讲呢，很多人学到了知识，也确实改善了身体状况，更掌握了一项技能，这就是您最欣慰的。那刘老师最后想问问您啊，您对未来河北扶嫂这个品牌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咱们省妇联家协组织了我们一个叫家政经理人的一个培训，3天的学习，我们有一个学员就说了，我就觉得咱们河北扶嫂这个牌子不光走出河北，走出京津，然后还要走出世界，他们都是我选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要是想把这个品牌做好做强，嗯，就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特的这种精神，才能更好的打造这个河北扶嫂这个品牌。

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到金牌月嫂，再到培训讲师，刘蔚如用十几年的时间诠释了什么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温暖了无数个家庭。正如她所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这不仅是她对河北扶嫂品牌的期许，更是她对这份职业最深的热爱与坚守。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格勒。

0: 有力。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0: 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清新空气， 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2: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快乐，
6: 走。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每个中午我们都一起用声音去丈量山河，用旅途收获美好。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先来去关注一下近期的国内的一些文旅的热点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政策消息。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人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那么什么是历史经典产业呢？其实你一说这个我们就不懂了，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指的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艺美术和文房四宝之类啊。那么文化底蕴深厚的这种中华传统特色产业，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留下来的宝贵的财富。那么这份文件呢，其实就是国家层面首个专门针对这种历史经典产业出台的一系列的指导性的政策啊。因为这些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虽然很喜欢，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感觉这个市场呢层次也非常的深，想买到一个可心的，就是这个价格又合适的，可能呢也需要赚很长一段时间啊。所以呢，这个政策呢也提出了，就是要推动传统手艺和数字科技相结合，同时呢用 AI 技术去解码传统工艺，这样呢就能够推动产业文旅啊以及一系列的深度的融合，也让我们的这些文化根脉能够跟上新时代的发展啊，这样呢也让我们作为老百姓可以去更加的接近、走近以及买到合适的传统的好物。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落幕的一个文旅的盛会。那么在9月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圆满落下帷幕。那么这次博览会呢，也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那么在展会期间呢，也是累计达成了各类的合作意向超过了300多项，项目签约金额呢也达到了100多亿元啊。那么这次的这个项目呢，也是覆盖很多的方向，将会在我们日后的比如说一些沉浸式的文旅、智慧文旅等等的消费的一些新的场地来这样的一个落地啊。比如说我们河北也组织了近30家文旅企业去参展，像我们的定瓷、内画、中医药、康养等等一系列的特色产品啊，像长信宫灯的文创墙也成为了现场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点。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以后的文旅消费可能不单单只是单纯的看风景啊，而是越来越注重像一些文化 IP、数字体验、多元业态。

最近呢，香港周2026A 的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这次活动呢，也是准备了16个节目，带来了超过60场的演出、展览，还有电影的放映啊。那么香港周走进内地市场呢，也是内地和香港文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把香港多元的艺术、非遗、生活文化带到了西南大地，也让我们的观众去感受到了香港的文化魅力，促进了两地文旅的相互的借鉴。9月4日，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在德国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武汉的艺术剧团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收获了德国各界的广泛好评。那么杜伊斯堡呢，是德国重要的一个经贸文化城市。中国节呢，也搭建起了民间交流的桥梁，用文艺演出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欧洲的民众讲述了我们的中国故事，增进了中外民众之间的理解和友谊。那么最近呢，在西安的城市文化交流活动，也在澳门的科技大学举办，主题呢就是琴声诗韵濠江行，西安濠门两地文艺界的代表还有300多名的师生齐聚现场，沉浸式的去感受西安的历史文化魅力。西安呢是13朝古都，承载着厚重的华夏文明。那么这次的活动走进澳门的校园呢，也让港澳青年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了中原的历史文化。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各位来分享的一系列的文化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快乐走天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咱们河北的一些文旅的活动啊。因为最近呢正值金秋九月啊，也是咱们国内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交流的日益频繁的一个这样的时节啊。那我们今天呢也先来跟各位聊聊咱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去打卡的一系列的文旅活动啊。那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篇的汇演正在廊坊火热进行当中，演出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九月十日啊。那么这次汇演呢也是聚集了北方16个省区市的36家戏曲院台，带来了16台优秀的剧目啊。那么多位中国戏剧的梅花奖演员也会登台献艺，像河北梆子、秦腔、普剧、评剧等等都会轮番上演。可以说呢，又有线上的一系列的同步的直播可以关注，也有线下的惠民演出啊。那么这个戏曲汇演呢，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各位来聊过了。我看很多朋友都给我私信啊，说我们已经去看了，说真的非常的棒啊。那说到咱们河北的历史经典产业啊，像除了有咱们的河北梆子之类的一系列的这种文艺表演，那我们邢窑的瓷器啊也是不得不提的瑰宝。9月15日到10月7日，邢台内丘将会举办邢窑瓷运文化大节。那么活动呢会依托邢窑博物馆打造古风打卡点，还有像一些夜间的灯光夜游、儿童游乐、马戏表演。白天呢可以逛千年邢窑，感受白瓷文化，晚上呢可以欣赏流光夜景，非常适合全家去出游。那么9月份呢，咱们也有一些新的休闲的好去处，比如说9月10日到13日，那么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的欢乐季会在滹沱河生态艺术岛启幕。那么活动呢采用主会场加多个分会场的模式，联动零售的花溪谷、西部长青等等多个露营地。那么活动期间呢，首批京津冀的自驾驿站也会正式的挂牌，自驾出行的游客呢下了高速啊就能够体验露营休闲，给咱们京津冀的自驾出行带来了更多的便利。除此之外呢，还有体育和文旅融合的新玩法，比如说在9月5日的时候呢，全国竞走锦标赛在廊坊开赛。那么这个呢也是这项国内最高规格的竞走赛事第一次落地河北。赛事呢也是紧邻着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把体育赛事和文旅景区结合，实现了体育流量和文旅消费的双向赋能。

那么说到去游玩啊，可能每个周末大家都会很纠结，不想走远，不想堵车，不想人挤人，但是又想风景好，有文化，适合拍照，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游，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目的地吧，就是自驾比较友好，比较小众，不拥挤，但是在初秋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氛围感啊是直接拉满的。那么就是我们石家庄周边的一个古村落井陉大良江，很多朋友其实应该去过这个镇啊。这个镇子呢，整座就是整个这个镇村子是依山而建的，全部是由青石垒砌而成，石墙、石院、石路、石台阶，全部都是石头做的，一步一古意，被大家称作是写在太行山间的石头史诗。而且我看很多就是学画画的小朋友，不光是小朋友，大朋友们也会去经常去这儿写生啊。你会看到他们画出来的这种素描的石头村也是格外的有意境啊。那么和商业化很重的古镇不同，大良江古村呢没有过度的开发，它这个居民呢保留的还是比较完整的。你像一些明清的古院落，也是错落分布，街巷呢安静古朴，初秋的风吹过古巷，树叶轻轻的摇曳，阳光透过树枝洒在青石板路上，氛围感呢也是特别的治愈啊。那么大良江古村落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属于是典型的太行山地古村落的群落，也是井陉古驿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时候呢，这儿是晋冀往来的一个要道，商贾穿行，驿站林立，所以呢，村子既有北方山村的雄浑，也有古道商旅的烟火气息。这儿呢，目前是全程免费开放的，村口呢可以停车，也非常适合周末，比如说半日游，或者说亲子的这种徒步，逛累了还可以去尝尝井陉的腌肉面、钢炉烧饼，对不对？都是地道的太行山的野味道，朴实又暖胃。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他推荐的一个旅游的地方啊，就是应该大家都去过草原天路。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去草原天路感受夏天的美景啊，但是这位朋友说了，九月的中下旬到十月上旬才是草原天路的颜值巅峰。初秋的草原天路，草原呢由翠绿慢慢的转为金黄，梯田层层斑斓，风车林立，天高云阔，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秋日原野，随手一拍都是秋日大片。我看到他给我们拍过来的照片啊，他说是这个去年的十月一去的，确实这个草呢已经没有像夏天那么绿了啊，感觉已经有了淡淡的金黄色，也是不一样的美景吧。夏天看绿草，秋天看金浪啊，季节不同呢，可能同一个地点的风景就完全的不同了。草原天路呢，一直也被称作是咱们中国最美的丘陵公路之一，横跨坝上与坝下的地貌，也是京津冀非常稀缺的一个原野的景观带啊。所以呢，如果想在秋天自驾兜风的朋友啊，也可以去到咱们在夏天经常去的草原天路，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美景。当然了，这个季节再去的话，一定要多添加一些衣物啊，早晚还是非常的凉爽的。咱们河北的美呢，可以说从来不扎堆不张扬，春有花开，夏有清凉，秋有层林，冬有雪景。一年四季啊，我们步步是景，尤其是初秋的时节，不用远行，周末呢抽出一两天的时间，就能够在家门口遇见最美的秋天。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

0: 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2: 高永宽把众王及天将们希望能够受实缺的要求告诉了程学启。程学启知道这些要求啊，根本就不可能答应，但是他丝毫没有犹豫的就答应了。可是啊，高永宽又提出留边20营的要求，而且仍由他们分守祁门、昌门、胥门、盘门四门。原来盘绍光防守的楼门、封门则交由淮军驻守。程学启一听，暗自心惊，如此一来，苏州仍然控制在高永宽等人的手中。他越想越是心中不安，可是他越要表现出镇定。
3: 苏州城当然还要依靠众位兄弟来守啊，我手下那帮兄弟要到浙江去攻打宁波呀。嘿，你们想啊，苏州城不靠众位，还能靠谁呀？
2: 为了安抚人心，程学启与八人隆重结拜为异姓兄弟。然后，程学启出城，立即去到了李鸿章的大营，但是李鸿章并不在营中，而是在坐船上。程学启赶到岸边，正遇上戈登从船上下来，对站在船头的李鸿章说：
3: 李大人，下午3点前您必须给予答复，不然我就带着常胜军回昆山。
2: 李鸿章笑了笑：
3: 这算是阁下的最后通牒吗？
4: 可以这么理解。
2: 戈登耸耸肩，一摊双手，然后策马而去。李鸿章向程学启招了招手，两人进到了船舱。程学启对戈登没有好感：
5: 这个鬼子头找大帅又有何事啊？
3: 讨赏银来了。
2: 李鸿章示意程学启坐下说话。戈登是个传教士，自他管带常胜军之后，严禁骚扰抢掠，与华尔白奇文大为不同。常胜军的名声是好了，但是战斗力却不如从前了。因为常胜军的将士都是为了发财，从前打起仗来拼命，那是为了抢在前边劫财。
3: 戈登不准抢掠，全靠军饷那点酬劳，就不肯再像从前那样卖命了。
2: 为了鼓舞士气，戈登向李鸿章提出收复苏州，给常胜军发2个月满饷的赏银，以弥补常胜军不加入劫掠的损失。李鸿章当时只急于收复苏州，所以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如今苏州城不战而降，戈登立即来找李鸿章兑现战前的承诺。
5: 切，这帮洋孙子真个难伺候。
2: 程学启对戈登和他的常胜军向来没有好感，
5: 他们的饷银是我淮军兄弟的2倍，竟然还不满足。咱们淮军已经欠了3个月了，而且每年才发9个月的饷。要说闹饷，咱们淮军呐，更应该闹。
3: 闹什么闹啊？方中啊，你是觉得我这巡抚还不够焦头烂额？
2: 李鸿章指了指自己的鬓角。
3: 今天早晨梳头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冒出了这么多的白头发。还不都是让你们闹的。
5: 哎呀，我不是对着大帅来的，我是觉得常胜军呐太不知足。要论打仗拼命，他根本不是淮军的对手，他们所长不过是洋枪洋炮。如今呐，我的开字营洋枪洋炮不比他少，开字营的兄弟哪一个服他呀？以
3: 我看呐，大帅

0: 红章，他还得出了结论：我看呐，这八个人并非真心求降，狼子野心，不能不防。
1: 四个石缺总兵，四个石缺副将，根本是痴心妄想。
0: 李鸿章踱着步子，转而说道：“先答应下来，苏州城交接完了，刀把子就在我们手里了。到时候，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2: 哎，这根本不可能！大帅有所不知啊，高永宽这样的人眼里只有利益，根本没有情义可言。不明确答复，他们呢是不会交苏州城的。”就算交了苏州城，这种小人说背叛就背叛，大帅想想啊，可怕不可怕呀？
0: 李鸿章望着程学启，心里似乎有了主张。那你说，眼下应该怎么办呢？
2: 眼下实在是两难呐。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势必要重新开战。而高永宽等人拥众六七万，是我军的三倍，城中粮食可支持一两年吧，就是再打一年也未必能够打得下来。可是呢，如果淮军中收留了这些无信无义之辈，恐怕从此大帅也不敢睡个安稳觉了。
1: 你了解高某人，我想听听你的意思，到底应该怎么办？
2: 哎呀，你不妨直说。
0: 李鸿章向程学启点点头，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情。
2: 俗话说，擒贼擒王，应该快刀斩乱麻，干脆把他们杀了。杀此八人，苏州城内长毛群龙无首，传檄可定。是以八人之命换合成十几万的性命啊。
1: 哎呀，杀降不降啊？
0: 李鸿章连连摇头。杀降不降实有潜力，自不必细说。杀降无异于背信弃义，为人所不齿。李鸿章堂堂翰林出身，如何能行此龌龊之事？这是其一。其二，朝廷已经有名誉，严禁杀降，怎能抗旨不遵呢？其三，戈登出面担保高永宽等人的性命，如果杀掉这八个人，戈登肯定不依不饶。
2: 大帅自然有大帅的道理，不过，此八人也有不得不杀的缘由啊。
1: 我呀，还是要想想。
0: 李鸿章端茶送客时还是这句话。送走程学启，李鸿章翻来覆去拿不定主意，打发人请周馥过来商讨办法。周馥坚决反对杀降。
2: 哎呀，大帅，杀不得，杀降不降啊。
3: 除了有亏大节，有损阴德，还有一点大帅更要顾忌啊。
0: 常州、湖州、丹阳、宜兴等城池都未收复。
3: 如果大帅杀降，那这些地方的长毛没了出路，势必拼死抵抗，反而是帮助了长毛啊。
0: 李鸿章连连点头。
1: 哎呀，但如果不杀这八个人，又该如何处置呢？
3: 可以软禁起来，可以留而不用，可以用而防备，总之不能杀，杀此八人得不偿失啊。
0: 是杀是留，李鸿章还未最终拿定主意，不过尽快接收苏州却无论如何不能变，所以他让周馥去告诉程学启，让他转告高永宽，已经上奏朝廷，表示宽恕降将及其部下，明天上午请他们到大营商讨受降细节，同时顺路去告诉戈登只能发一个月的满饷。周馥先到程学启军营传话，再到常胜军驻地告诉戈登银子不

0: 透手只能暂发一个月的恩饷。戈登听后大发牢骚，哎，数月来军饷难领，船只租费严付，大不列颠女皇陛下政府勉力供应五倍，而中国朝廷无所报酬。有鉴于此，啊，卑职无奈，决计挂官。戈登决定第二天就率常胜军回昆山，但临走前还记挂着郜永宽等人，所以特意进城去看望。见到郜永宽之后，他问是否满意。一切都还满意，程总镇已经来相告，所有要求李巡抚都已经答应，明天就准备举行受降仪式了。哦，还有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如果有，我可以把卫队留给你。将军放心，没什么好担心的。谢谢您的好意了。到了晚上，程学启再到李鸿章大营来问他到底如何打算。李鸿章其实已经拿定主意，那就是擒贼擒王，明天受降时杀此八人，然后立即进城弹压。不过他依然是一番犹豫不决的神情，说他打算见到八人之后看情形再说。
1: 哼，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今贼中尚有六七万人，多我军数倍。他们不过是为死其降其心呐，并未成服。大帅是守恶不杀，与我军分城而处，便在昼夜，死期不远。大人既然是这种打算，那程某只好卸甲归田。
0: 程学启把顶带摘下来，扔到李鸿章的案子上就走。哎呀，房中勿欺，我一切听你的主意，如何呀？李鸿章追出去，拉住程学启的衣袖，把他拉回帐中，密议良久。第二天一早，常胜军乘船顺乌松河回昆山，路过李鸿章的坐船时，因为拿不到两个月的恩饷而喧哗起来，甚至向李鸿章的坐船胡乱放枪，戈登连忙制止，才算弹压下去。当时李鸿章并未在船上，他的坐船卫队有两人受枪伤。等上报到他那儿，他气得把毛笔狠狠地掷在信件上，墨花四溅，嘴里骂道：“贼娘的洋鬼子，欺人太甚！”不过他心里暗自高兴，戈登率常胜军走了，中午的计划实施起来会更加方便。他正在写的信是给布政使刘桓高的，让他无论如何要筹措五万两银子借到军钱。他写好后着人给营务处总办周馥送去，让他务必亲自跑一趟到上海交给刘桓高。到了11点多的时候，程学启来报一切已经就绪。李鸿章笑了笑，哎呀，又是一个鸿门宴啊，可不能让刘邦跑掉了。
1: 大帅放心，这八个人没有刘邦的本事，咱们营中啊更没有项伯。
0: 就是有项伯也被我打发走了。李鸿章所说就是去上海送信的周馥。他了解周馥，心地纯善又讲情义，他在身边到时候有可能坏事。不一会儿，一阵杂乱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八个人来到李鸿章大营，程学启亲自相迎。客厅里已经设下了宴席，李鸿章在首位上落座。啊，这位兄弟能够顺应天时，顾全大局，功莫大焉。啊，本府台特制薄宴，以示感谢。各位，请入座。众人刚刚入座，一位哥什哈便附耳道：“大帅，朝廷有600里加急到了。”哦，这么巧啊， 我刚坐下上谕就到了。李鸿章站起身，拱拱手：“诸位稍后，我接罢旨意就来作陪。”然后又招了招手：“哈哈哈，先把各位的顶戴朝服奉上，先换起来，省得看上去不像一家人啊！来呀！”这时候，八个仆役各端一个红木托盘，上面放着红顶子顶带和叠得整整齐齐的袍服，走到八个人面前请道：“各位大人，请升冠。”八个人乱纷纷换袍服试顶带，突然仆役各从托盘下抽出短刀，或抹脖子，或捅胸口。高永宽等人毫无防备，有的一刀毙命，有的垂死挣扎，又被乱刀砍死。宴会厅里鲜血横流，腥味逼人。程学启得到八人被诛的消息，立即命令城外淮军从各门入城，并向城内太平军宣布高永宽等八人诈降被诛，与城内降众无关，反抗者杀无赦，愿解散者给路票回籍。城内太平军早已经剃发戴降，只等高永宽等人回城后举办受降仪式，突然变成八人被诛，一时间人心浮动，群龙无首。大部分太平军放下武器投降，而八人的心腹部众却不肯俯首就擒。淮军大开杀戒，又趁机放火抢掠。不但太平军各王府、天将府、圣库被劫，就是商店、百姓家中也不能幸免。投降后的太平军自己组织起来站岗维护秩序，而淮军只顾破门而入，搜罗财物。因为李鸿章要进城巡视，程学启在东门、楼门外等候陪同，因为城中尚未安定，不敢贸然进城。过了一个时辰，程学启的人来报告，城内太平军已经就降，他这才陪着李鸿章骑马进城。进城之后，见各路口要道都是头扎白巾的太平军，这是他们已经投降的标志，在站岗维护秩序，几乎见不到淮军的影子。李鸿章嘬嘬嘴唇，这是他不满意的表示。程学启派出数路传令兵去通知各入城将领，立即安排人马在各要津设岗制哨。没走多远，从巷子里撞出一名淮军的哨官，胳膊下夹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手里拉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看到程学启后也面不改色，笑着说：“嘿嘿，程军门，苏州女人漂亮的紧呐、啊，哎，你要喜欢，我就给你送几个去。”程学启破口大骂：“你们这帮龟孙，大帅在此，你眼睛瞎了，还不请安？”少官这才看到程学启身后骑在马上的李鸿章，满面怒容，他连忙单腿跪地请安。那少妇趁机挣脱了，拉着女儿就跑，跑了几步又返回来，跪在地上说：“各位大人，苏州百姓无辜，不要杀人放火。”李鸿章怒视程学启，呵斥道：“方忠，你不是告诉我已经延伸军令了吗？这是怎么回事？”程学启大丢面子，从卫队手中夺过一支洋枪，朝跪在地上的少官就是一枪。随后他命令道：“你们现在就是执法队，传我命令，有滥杀无辜、抢掠财物者，就地正法。”李鸿章知道淮军的毛病，所谓就地正法，也就是做做样子，不然欠饷数月，淮军凭什么还这么卖命啊？他对程学启说：“苏州是受降，不同于负隅顽抗的城池，不分青红皂白，烧杀抢掠。你就不怕言官参劾吗？啊，我是无脸进城了，你自己进吧。”李鸿章策马往回走了几步，他又勒住缰绳说：“
1: 房中啊，当心激起民愤，你要镇不住乱兵，当心头上的顶戴。程学启实在没面子，他骑马入城，手执洋枪，连杀十几人，才算镇住了抢掠的风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叫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晚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那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门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令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假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
5: 对，刮好了，
6: 刮好了，
5: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6: 赔了赔就赔了啊，
5: 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6: 明白了，
5: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6: 等等，
5: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6: 叶老师不要，
5: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您老还不要啊，我这好，我去
6: 吧，好多少钱呢，
5: 都得赔进去。
7: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8: 嗯嗯，
7: 我们是小学生，
8: 是
7: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8: 哎，
7: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8: 嗯，
7: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8: 是
7: 一会儿还得回来。
8: 对，
7: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8: 可不，
7: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8: 他们也累啊、
7: 也得休息休息。
8: 是，
7: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8: 嗯、
7: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8: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7: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8: 这是
7: 我跟他关系好
8: 哦，
7: 我们是老乡。
8: 嗯，
7: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8: 好啊，
7: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8: 哎，
7: 从小一块玩，
8: 这关系好，
7: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嗯，
7: 互相特别熟悉。
8: 是
7: 郭德纲这个人呐、
8: 啊、嗯，
7: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8: 他有什么问题？
7: 说话不算话。
8: 他应你什么了？
7: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8: 啊，个矮点。
7: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8: 嗯。
7: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8: 哎，
7: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8: 是。
7: 脑子好。
8: 哎，脑子快。
7: 为什么你不行呢？
8: 原因？
7: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8: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7: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8: 嗯，
7: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8: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7: 若干年前，
8: 哎，
7: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8: 是
7: 捧哏在一个方阵，
8: 分开了，
7: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8: 哎，就是这流程。
7: 郭德纲先挑
8: 啊，
7: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8: 是
7: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8: 哎。
7: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8: 嗯，
7: 阎鹤祥
8: 也好，
7: 好演员。挑走了，
8: 嗯，
7: 都挑走了，
8: 嗯，
7: 让我挑，
8: 该你了。
7: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8: 啊！
7: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8: 你损不损呢？你
7: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8: 来来来，不至于。
7: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8: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8: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8: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8: 你瞧，
7: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8: 欢迎，
7: 敢吗？
8: 敢。
7: 测试测试。
8: 哎，
7: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8: 嗨，
7: 咱也别赌什么。
8: 嗯，那你的意思呢？
7: 你要是猜不上来，
8: 哎，
7: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8: 行，我也长长记性。
7: 看口吐莲花吗？
8: 看半天了。
7: 哎。那行了，
8: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7: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8: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7: 行，
8: 是不是？
7: 行，
8: 哎，
7: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8: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7: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8: 好，
7: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8: 行行，我知道了，
7: 猜不着我揍你啊！
8: 冰棍
7: 不对，
8: 冰棍。
7: 冰棍能吃吗？
8: 吃冰棍。
7: 能喝吗？
8: 化了喝汤。
7: 能做吗？
8: 愣做。
7: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8: 凉丝儿凉丝儿。
7: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8: 答案
7: 告诉你，
8: 嗯，
7: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8: 这是
7: 面包、牛奶和沙发。
8: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7: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8: 三样。
7: 我没说一样吧？ 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8: 没有。
7: 对呀、啊，
8: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7: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8: 再来
7: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8: 好好好，
7: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8: 好好好，
7: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8: 他奔西了。
7: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8: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7: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8: 怎么了？
7: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8: 这什么教授啊？这
7: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8: 说
7: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8: 五根。
7: 不对。
8: 对了，
7: 怎么算的？
8: 头了看几根？
7: 两根。
8: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7: 二加三等于五。
8: 对，
7: 小朋友都知道。
8: 嗯，
7: 不对，
8: 那这答案
7: 一根都没有。
8: 什么原因？
7: 你没注意。
8: 说，
7: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8: 嗯，
7: 后边三根头发。
8: 哎，
7: 注意这句，
8: 您说呀、啊，
7: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8: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7: 怎么样？没猜着？
8: 哎哎。哎哎哎，
7: 我再给你说一个，
8: 你别说了，
7: 说远看呐是个，
8: 成，你就到这儿吧。
7: 干嘛呀？
8: 我说一个，
7: 你说一个，
8: 哎，
7: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8: 对对对，
7: 说，
8: 哎，我说刚才
7: 干嘛呀？
8: 石富宽老师来了
7: 啊。对啊，怎么了？
8: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7: 行，
8: 你哎，石先生，
7: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8: 爷们，
9: 怎么着，爷们？
8: 您来了
9: 啊！
8: 您得帮衬我。
9: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8: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9: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8: 哎，高峰
9: 啊，高峰，
8: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9: 我刚才听见了。
8: 是
9: 啊，
8: 他说了
9: 啊，
8: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9: 啊，
8: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9: 嗯，
8: 咱说让他猜。
9: 好主意。
8: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9: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8: 得嘞，
9: 咱们这回打他，
8: 得嘞得嘞得嘞，
9: 咱们说一好的。
8: 好的
9: 啊。
8: 嗯，
9: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8: 行，
9: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8: 好
9: 好, 好的，
8: 我先听听。
9: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8: 嗯，
9: 近看是条狗，
8: 是
9: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8: 死狗。
9: 我这给
8: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9: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8: 哦，不是死狗，
9: 不是死狗。
8: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9: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8: 好，
9: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8: 要不说呀，
9: 啊，
8: 人老奸，马老滑。
9: 嘿，您夸我。我
8: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9: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8: 哎哎，
9: 准备好这个啊！
8: 来，
7: 怎么了？
9: 菜啊！
8: 行，
7: 这什么身段？
9: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8: 来
9: 来，阿爷们，
8: 听着啊，
7: 要加演一段快书。
8: 不是，
7: 不是，不是，
9: 没有
8: 快书不忙。
7: 啊，
8: 听着啊。
7: 哦，来了，
8: 远桥是条狗，
7: 这是老灯谜。
8: 近桥是条狗，
7: 这我知道。
8: 远桥是条狗，
7: 对，
8: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7: 对，
8: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7: 一拉就走。
8: 这是
7: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8: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7: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9: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8: 哎呦，这
7: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8: 咱还有没有了？
9: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8: 行，
9: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8: 三毛。
9: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8: 对，
9: 老三
8: 推高了。
9: 对，问他，我问他、啊、
8: 哎，
7: 又来一个，
8: 多 谢，
7: 还挺快的。
8: 咱有的是，
7: 您说一个好的。
8: 好的啊，
7: 我准猜着。嗯，
8: 我先酝酿酝酿啊，
9: 酝酿。来，
8: 我妈有仨儿子，
7: 仨儿子，
8: 大的叫大毛，
7: 大毛；
8: 二的叫二毛，
7: 二毛；
8: 三的叫什么？
7: 三毛啊，
8: 石富宽呐。
9: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7: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9: 不是乱了乱了，
7: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9: 怨我，
7: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8: 这不赖您，这赖
7: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9: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8: 好，
9: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8: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9: 啊，
8: 没答案。
9: 有答案呢？
8: 怎么回事？
9: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8: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9: 这回咱们打了这
8: 得嘞，
9: 来，
8: 得嘞，得嘞，撤。哎，
9: 总教习让他过来。
7: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9: 不见好。
8: 厅长，
7: 哎，你说吧，
8: 铁锅是吧？
9: 啊，对。
8: 说有一个人
7: 啊，
8: 拿铁锅
7: 哎
8: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7: 俩豆。
9: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8: 他怎么知道的？
7: 什么？
9: 你告诉人家的？
7: 哎，
9: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8: 换战士，
9: 咱俩也绕住了。
8: 怎么？
9: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8: 高了。
9: 这回就打着他了。
8: 您这边，
9: 哎，我来。
8: 照相出来好看呀。
10: 啊，那高老师，
11: 别话。
10: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7: 哟呵，
10: 啊，
7: 换战术了
1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7: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1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7: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0: 啊？就这意思。
7: 我说这，您甭说猜
10: 啊，
7: 大门您都找不着。
10: 那，
7: 听我这个
10: 啊，你来，
7: 说什么东西啊？
10: 啊，
7: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0: 这
7: 多好，这个。
10: 这是打什么？
7: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8: 没有。
9: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0: 嗯，
9: 这就告诉咱们了。
10: 告诉他什么了？
9: 高老师，猜着了，
7: 猜着了。
9: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7: 舞狮啊？
9: 对，
7: 不对？
9: 你
7: 不对，
9: 肯定对。
7: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9: 当然有了。
7: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9: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7: 那我知道，
9: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7: 对呀，
9: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0: 对，
9: 加在一起三头，
10: 那狮子还一头呢，
7: 六耳呢，
9: 更对了，
7: 你说说，
9: 俩人，四个耳朵，
7: 对，
9: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7: 八条腿呢，
9: 更对了，
7: 你说说呀，
9: 两个人四条腿，
7: 四条腿，
9: 那狮子四条腿，
7: 对呀，
9: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7: 还真赢了。一只眼，
10: 对，一只眼呢？
7: 一只眼，
9: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7: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9: 一只眼
7: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9: 这我
7: 一只眼，
9: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7: 猜不着了吗？
9: 猜不着，
7: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9: 谢谢。
7: 猜不着，我告诉你，
9: 您告诉我，
7: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9: 您给讲讲。
7: 春节期间呢，
9: 啊，
7: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9: 你得讲出道理来，
7: 当然有道理了。
9: 三头什么意思？
7: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9: 啊，
7: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9: 六耳，
7: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9: 哦，
7: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9: 八条腿，
7: 我奶奶呀两条腿，
9: 嗯，
7: 猫是四条腿，
9: 哎，
7: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9: 一只眼，
7: 没听清楚
9: 啊。
7: 我奶奶一个头
9: 啊，
7: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9: 不
7: 三头，
9: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7: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9: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7: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8: 他还急了，
7: 两条腿，猫四条腿。
9: 问你一只眼，
7: 为什么？
9: 一只眼怎么回事？
7: 一只眼呢？
9: 啊，
7: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9: 怎么回事？
7: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
10: 一只眼，
11: 什么玩意儿啊？
1: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板儿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2: 四门功课呀，
13: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12: 以说当先，
13: 是
12: 以学为主，
13: 这个学也不简单，
12: 就是模仿。
13: 对，
12: 您都能学什么呢？
13: 那学的太多了，
12: 给各位介绍一下。
13: 我可以说一说。
12: 嗯，
1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2: 嚯，
13: 地下跑的，
12: 嚯嚯，
13: 河里头浮的，
12: 嚯嚯嚯，
13: 草坑里蹦的，
12: 嚯嚯嚯嚯，
13: 一样也学不了了。
12: 为什么？
1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2: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2: 嗯，
13: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2: 都能学。
13: 哎，
1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3: 咱们配合一下，
1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3: 好啊，
12: 您出个主意
13: 啊，
12: 咱们学什么好？
13: 让我出主意，
12: 捡您的强项来。
1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2: 聋子打岔，
13: 行吗？
12: 这我可拿手。
13: 这么说您拿手？
12: 你说东我说西
13: 啊，
1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3: 就这么有意思。
12: 咱学一学。
13: 行啊，
1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3: 啊，
12: 我得是你二大爷。
13: 哎，
12: 对吧？
13: 我是你四爷爷。
1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3: 你先要的便宜呀。
12: 这里有个说明，
13: 您给讲一讲。
1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3: 您这话也有道理。
12: 再者说了
13: 啊，
12: 不是你亲二大爷，
13: 是什么呀？
12: 街坊辈儿。
13: 哦，街坊二大爷。
1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3: 嗯，
1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2: 就是好拍个老腔。
13: 哦，
12: 咱们学一学。
13: 行啊，
1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3: 嗯，
12: 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3: 叙叙家常，
12: 就是这个内容。
13: 现在开始吗？
12: 就得开始。
1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3: 可不是吗？
1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3: 哎，
12: 出去溜一溜。
1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2: 洗刷刷洗刷刷。
1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3: 认识您呢。
12: 我是你二大爷。
13: 知道，
12: 见面礼着点啊。
1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3: 没有啊。
12: 你扫听扫听去
13: 啊，
1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3: 哦，
1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3: 是啊。
12: 小子
13: 啊，
1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3: 哦，
1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3: 你亏心不亏心呢？
12: 甭瞪眼
13: 啊，
1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3: 啊。您赶上了。
12: 我是你二大爷。
1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2: 连个招呼都不打。
13: 您上哪儿去啊？
12: 二大爷耳沉了、
13: 啊、
1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3: 哎，您上哪儿去？
12: 听不见。
13: 上哪儿去？
12: 大点声。
13: 上哪儿去？
12: 这小子太可气了
13: 啊，
1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3: 谁呀？上哪儿去？
1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2: 哎
1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2: 啊？
1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3: 谁问他了？
11: 他可不如你呀。
13: 怎么呢？
1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3: 怎么呢？
1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3: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1: 跟你学的呀？
13: 这跟我，
1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3: 没这么回事儿。
1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3: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3: 听不准，
1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3: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3: 你瞧我偷着东西，
1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3: 哪儿跟哪儿啊？
11: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13: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1: 还偷一捆凉席呢，
13: 我生气了，
1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3: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1: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1: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

0: 钱呢？
1: 哪儿啊？
2: 八十。这买八十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这是不是叫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
4: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2: 我能唱。
4: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你个透的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

0: 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啦？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 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啊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1946年4月8号的晚上，位于法国巴黎近郊的东方饭店，一场热闹的婚礼正在举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专注科研、极少出席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人伊莱娜，竟然也出现在了婚宴现场。要知道，伊莱娜与她的母亲居里夫人一样，是最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应酬上的。可是这一天，她却和丈夫双双出席。究竟是谁面子这么大，能赢得小居里夫妇的如此厚爱呢？原来啊，这场婚礼的主角是一对来自中国的新人，新郎钱三强与新娘何泽慧。那么这对夫妻究竟有着哪些传奇之处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居里夫妇钱三强与何泽慧。
1: 这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就是这场婚礼的主角，新郎钱三强与新娘何泽慧。而盛装出席婚礼的小居里夫妇正是钱三强的导师。那天，小居里夫人的丈夫约里奥先生在婚礼致辞中说，居里先生和夫人曾经在一个实验室中亲密合作，以后我和伊莱娜又结为伴侣。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结合对科学是非常有利的。亲爱的钱先生，尊敬的何小姐，我们的传染病今天又传给了你们。我和伊莱娜共同祝福你们家庭美满，祝愿你们的亲密合作在科学事业上结出丰硕的成果。
2: 没想到这句话还真应验了。此后，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在物理科学的道路上并肩前行，从共同发现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到携手制造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他们正是沿着居里夫妇所走过的道路，在核科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 那么，钱三强与何泽慧是如何相识相知，又共同成长为中国原子世界的居里夫妇的呢？要说钱三强与何泽慧的情感历程，那还得从美丽的清华园说起。
2: 1932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双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同班同学。这一年，全国各地报考清华物理系的学生有几百人，最后只录取了28人，其中只有10位女生。
1: 钱三强与何泽慧就这样相识于清华大学，从此开始了4年的同窗生活。
2: 何泽慧生于江苏苏州一个著名的书香世家，何泽慧的外祖母谢长达创办了苏州第一所女子中学，并出任校长。何泽慧的父亲何成早年留学日本，何泽慧正是在这样的家族教育和传承之下长大的。
1: 那么钱三强是如何看待何泽慧的呢？我们在钱三强多年之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2: 但在清华同窗的那段日子里，两人都潜心学习，情窦未开。钱三强对追求科学知识和实验技术有着入迷的喜爱，他的实验动手能力也是全班最强的。而何泽慧擅长理论分析，每次考试他总是名列前茅。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是他们这届物理系学生的毕业照。我们来看看啊，后排左边第一位就是钱三强，而第一排这个扎着两条长辫子的清秀女孩就是何泽慧。在这一届毕业生中，何泽慧与钱三强的论文成绩包揽了前2名。但是成绩同样优异的两个人却在毕业之后面临着 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
2: 钱三强被国民政府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选中，很快就走上了科研第一线。半年之后，他又顺利考取了公费留学，准备去法国大学居里实验室，师从小居里夫妇攻读博士学位。而论文成绩全班第一的何泽慧，却因为是女生，毕业后竟然失业了。
1: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何泽慧焦虑万分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毕业于国立大学的山西籍学生，均可获得3000大洋的资助，专门用于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却是在山西，能获得留学资助，何泽慧便决定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国难当头，抱着满腔救国热忱，何泽慧到德国后依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专业。
0: 实验弹道学专业被外国留学生称为攻不破的铁门，因为弹道专业和国家军工紧密相关，连德国本国的学生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而且还从不招女生。那么何泽慧又是怎么攻破这道铁门的呢？
2: 何泽慧来到柏林高等工业大学以后，申请进入弹道专业，但立刻遭到了校方的拒绝。但是这位性格执着的姑娘并没有就此放弃。
1: 这一天，她来到物理系主任克兰兹的办公室，表达了自己的来意。克兰兹教授遗憾地说，我们技术物理系是个与军事科学有密切关联的专业，特别是你申请的弹道专业，保密程度很高，是不可能吸收留学生的，尤其更不可能吸收女留学生。可你知道何泽慧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亲爱的导师克兰兹先生，您可以去我们中国担当我们的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鬼子，而我也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才来到你们这里学习的，你为什么不肯收我呢？原来啊，何泽慧已经做好了功课，知道克兰兹教授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学者，他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十分愤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在国民政府南京军工署担任过军事顾问。何泽慧的这番话让克兰兹陷入了沉思，最后他竟然破例收下了何泽慧，这也是该校弹道专业第一次招收女性留学生。
2: 1940年，26岁的何泽慧完成了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并获得博士学位。当何泽慧在德国研究尖端的军工专业时，身在法国的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里见证了当时原子核领域的一个伟大发现——原子核裂变。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照片中的钱三强正在做实验。那时身在居里实验室的钱三强不仅见证了核裂变发现的全过程，而且他还与导师小居里夫人合作，进一步验证了核裂变现象。原子核裂变的发现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类让小小原子核瞬间释放巨大能量成为可能。
2: 1940年4月，钱三强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就在他为学成回国做最后准备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军开始疯狂进攻法国，眼看巴黎就要沦陷，钱三强回国的愿望暂时无法实现了，他只好留在实验室继续工作。这段时间，钱三强与何泽慧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德国，几乎没有交集。
1: 可是在1943年初春的一天， 身居巴黎的前三强，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而写这封信的人正是何泽慧。前三强一直记得这封短信的内容，大意是说他与国内家人已经失联很久，想委托前三强带他写信回国，向苏州的亲人转达平安的消息。因为那个时候德国和中国不通邮，身在德国的何泽慧无法与中国的亲人联系。他刚得知德法之间恢复了通邮，就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位身在法国的老同学。但是那会儿的信必须接受检查，而且内容不得超过25个单词。但是正是这封短信打通了前三强与何泽慧两人毕业后7年的隔断。
2: 从那以后，频繁的书信往来将两颗志同道合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爱情的种子在异国的土壤悄悄萌芽。
1: 通过一段时间的书信来往，两个孤身海外的年轻人相互支持和鼓励，情投意合。我手上拿的这封信是1945年9月钱三强写给何泽慧的姐姐何怡珍的，信中写道：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在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有机会时再向堂上报告。没多久，钱三强就得到了何泽慧父亲的认可，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1945年初春，钱三强发出了平生第一封求爱信，虽然不过25个法文单词，却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何泽慧的爱慕和深情。信里是这么说的：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而何泽慧也很快回应道：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话语虽然简短，但却表达了两位年轻人朴素而真挚的爱情。1945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早晨，在巴黎寓所的前三强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门口站着的竟然是何泽慧。何泽慧既没打电话也没拍电报，就悄悄地从德国跑过来了，这给了钱三强莫大的惊喜。这次相会，何泽慧只随身提了一个小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全都是一些实验室资料。在巴黎短暂相处的时间里，他们除了一起讨论实验照片和曲线图，参观实验室，还领略了塞纳河上的日落，在埃菲尔铁塔上欣赏了巴黎的全景。这两颗本已相通的心，经过巴黎的这次碰撞，已经完全融合到了一起。
2: 第二年春天，何泽慧辞去德国的工作，来到法国。两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4月8号，钱三强与何泽慧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办理了婚姻手续。当晚，他们在巴黎近郊的东方饭店举办了婚礼。在这场婚礼上，应邀出席的中外朋友有30多人，就连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妇都双双出席，送上了美好祝福。
1: 结婚后，钱三强与何泽慧生活上相互照顾，事业上亲密合作，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也使他们很快就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1946年的夏天，钱三强夫妇应邀来到英国剑桥，出席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大会。这是战后首次举办的国际科学盛会，也是中国物理学家第一次战后团聚。当时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的许多中国学者都云集剑桥。
0: 1946年的夏天， 钱三强夫妇应邀来到英国剑桥出席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钱三强的兴趣和思考，甚至还促成了日后的一个重大历史发现。这究竟是一张怎样的照片呢？
2: 当时两名正在研究核裂变的英国学生用投影放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记录了一个三叉形状的记忆。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核裂变是一分为二，为什么照片上会出现三叉形状呢？这个现象立刻引起了钱三强和何泽慧的注意。
1: 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到巴黎后，他们带着助手将之前的疑问带到实验室。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实验，他们观察到了大量的三叉形镜剂。这些三叉形镜剂究竟是何种性质呢？为了找到答案，钱三强向导师小居里夫人借用了实验室唯一一台高倍显微镜，就是这张照片上我们看到的这台。此后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待在实验室里观察和分析。在大量实验测量的基础上，钱三强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新的现象，原子核裂变一分为三。除了三分裂外，1946年底何泽慧还发现了核裂变的四分裂现象。
2: 钱三强夫妇将他们的发现公布以后，导师约里奥居里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上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立德巴威物理学奖，这是该院为了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主题奖项之一，而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1: 就在夫妻两人事业上频频收获的同时，他们的爱情也迎来了结晶。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4月的巴黎卢森堡公园，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抱着仅5个月大的女儿钱祖璇，脸上洋溢着甜蜜满足的笑容。这个时候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

0: 在外人看来，他们一定会选择留在法国继续这样的生活。可是，在耀眼的荣誉面前，前三强与合作会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决定，那就是回到中国。
1: 他们心里很清楚，虽然当时的中国还很贫穷落后，但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他们的知识和力量来帮助祖国强大起来。当前三强夫妇将回国的愿望告诉导师小居里夫妇的时候，虽然他们有种种不舍，但仍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将若干个核保密数据和珍贵的放射源送给他们。
0: 1948年5月1日，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钱祖璇踏上了回国的轮船。这张照片就是他们回国时在轮船的甲板上拍的。迎着海上的阳光，钱三强抱着自己的女儿，脸上洋溢出幸福满足的笑容。何泽慧坐在凳子上，依然是扎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迎着海风绽放出灿烂甜美的微笑。
1: 1948年的古城北平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复杂局面，由于受到各方势力的压力，钱三强的核物理研究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了。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个月以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与何泽慧欣然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
0: 新筹建的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就位于北京城的一个四合院里，起初包括钱三强夫妇在内总共才5个人，甚至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呢？夫妻俩发挥各自的专长，何泽慧画图，钱三强制作。他们首先造出了2台车床，接着便用这2台车床制造出了他们所急需的仪器设备。在这个四合院里，他们还为几个年轻人开办了原子理论扫盲班，夫妻俩轮流讲课。就这样，钱三强与何泽慧从无到有，逐步将近代物理研究所办了起来。
1: 1955年1月15号，中南海丰泽园中央领导召开会谈。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从此，原子能事业排到了党中央的日程表上。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钱三强也理所应当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0: 在钱三强带领团队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妻子何泽慧作为一名出色的物理学家，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也带领团队刻苦攻关，默默地付出。何泽慧领导的研究小组在1956年成功地掌握了原子核乳胶的制备方法，并获得首次国家自然科学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何泽慧全面负责领导了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工作，并配合核武器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55年1月15号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被提上议事，到逐项攻关进入倒计时，共历时9年。在钱三强夫妇及攻关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这项多声部的大合唱及时攻克了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西方人称之为东方巨响。
0: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何泽慧替钱三强领受了这一荣誉。而这一年，距离钱三强去世整整过去了7年。从清华同窗到中国的居里夫妇

前三强与合作会正是因为共同的人生理想走到一起，并从此在原子科学的道路上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科研成绩。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啊，最近你得注意了。
7: 我注意什么呀？
6: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7: 把观众得罪了，
6: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7: 是吗？
6: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7: 你才快了呢，
6: 怎么？
7: 你快死了你快嘎嘣了你，
6: 哎，怎么意思啊？
7: 你说怎么意思你？
6: 怎么了？
7: 怎么了？你们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儿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6: 你不知道啊？
7: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6: 没有感觉啊？
7: 我没有感觉。
6: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7: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的是你不是？
7: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6: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7: 30多年了。
6: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7: 你要死去？
6: 死去干嘛？
7: 这不上吊吗？
6: 上吊，上吊不懂吗？
7: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这狗咽了。
6: 嗨、哎、嗨、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7: 往上调动工作呀。
6: 对了，
7: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6: 调动了，
7: 调哪儿去？
6: 调哪儿？上海。
7: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6: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7: 你拜拜不成啊？
6: 怎么了？
7: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6: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7: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呀、
6: 啊？那不是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7: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6: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7: 啊？我知道，
6: 还想说相声。
7: 嗯，
6: 那不是我调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7: 那我跟着你走啊。
6: 你跟着我
7: 啊？
6: 人不要你啊。
7: 他干嘛不要我？
6: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7: 我认识尚长荣啊。
6: 你光
7: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6: 嘿，你光认识他，
7: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6: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7: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6: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7: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上先生咱给他蒙了，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6: 对不对？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7: 哎，
6: 排出戏请人家看。
7: 嗯，
6: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 这么的问，一块连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7: 哎，
6: 咱们俩就
7: 好好好好好，
6: 行不行？
7: 行，
6: 咱排一出吧。
7: 排
6: 一出什么戏呢？
7: 哪出？
6: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7: 嗯，
6: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7: 啊
6: 啊，智取威虎山。
7: 嘿，盖好啊，
6: 好不好？
7: 好啊，
6: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7: 好，
6: 好吧，
7: 好，
6: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7: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6: 就两个，
7: 哪俩？
6: 主要的啊，
7: 嗯，
6: 主要人物两位，
7: 嗯，
6: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龙，
7: 嗯，
6: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7: 行了，行了，
6: 怎么了？
7: 我杨子龙啊，我，
6: 谁呀、啊？哦，您等会儿
7: 啊！
6: 您这谁？您别鼓掌了，
7: 怎么了？
6: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龙吗？
7: 啊，
6: 杨子龙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7: 那、啊、我呢？
6: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7: 坐山雕
6: 啊？
7: 我像吗？
6: 不像，
7: 不像啊！
6: 不像不要紧呐
7: 啊！
6: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7: 嗯，
6: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7: 好，
6: 怎么样？
7: 我化化妆，
6: 哎，
7: 我捯饬捯饬。
6: 对，你化化妆去，
7: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6: 啊！
7: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6: 对，
7: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6: 你看，嗨，
7: 好，好，
6: 有点意思，行。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
7: 下面下面上面，分灯餐。
6: 好，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龙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呆六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你
7: 打
6: 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7: 各位
6: 啊，
7: 像不像？
6: 有点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7: 对，
6: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7: 行，
6: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7: 什么要求？
6: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7: 搭什么架子？
6: 喊一声带六子。
7: 唱好的，
6: 来吧。
7: 带六子，
6: 大大大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虽然是只身八路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凶烟万丈。唱唱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装力强。带一回就得了，
7: 带一回就得了。
6: 对呀、啊，
7: 后头怎么办？
6: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7: 哦，对黑话了，
6: 土匪的黑话，
7: 我知道了。
6: 来吧，
7: 天王盖地虎，
6: 宝塔镇河妖，
7: 哇哈哇哈，
6: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7: 两红什么
6: 精神万发，
7: 怎么又黄了、啊？
6: 防冷，涂的蜡。
7: 牙够白的，
6: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7: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6: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7: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6: 哎，
7: 我拿着钱了，我得赶紧宣传呀、啊。
6: 不，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院。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7: 那不成，我拿钱了。
6: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 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7: 我说行行行
6: 啊，
7: 那耗子应当什么？
6: 还接着来呀、
7: 啊？哦，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6: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出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7: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6: 有两件珍宝。
7: 哪两件珍宝？
6: 宝马、快刀。
7: 马是什么马？
6: 卷毛千足马。
7: 刀是什么刀？
6: 日本指挥刀。
7: 日本指挥刀不成，
6: 不
7: 成，不成，不成。
6: 怎么了？
7: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
6: 这
7: 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6: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这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7: 这后头什么词儿呢？
6: 后边你得问我呀、
7: 啊。
6: 老胡，

0: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哦，到这儿
2: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来吧，
1: 老胡，
0: 嗯，
1: 胡师傅，
0: 胡，
1: 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0: 嗨。这里头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1: 哎，这高科技，
0: 是是什么
1: 高科技？
0: 这个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1: 那说什么？
0: 你得说
1: 啊，
0: 老胡，你来了，不粘锅子。
1: 你
0: 来
1: 干嘛？
0: 我也不粘锅
1: 了。你也不粘锅了吗？
0: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
0: 嗯，
1: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哦。一言难尽，
0: 嗯，
1: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0: 啊！
1: 朋友，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0: 啊，去去去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1: 啊，
0: 这叫唱
1: 了。哦，该唱了。
0: 提起栾平，
1: 嗯，
0: 岂能安安？
1: 他说什么来的？
0: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1: 嗯，说得对，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0: 嗯，
1: 你拿我来说吧。
0: 嗯，
1: 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0: 嚯，
1: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0: 还挺有理。
1: 这才讲义气。
0: 行行，
1: 这
0: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1: 哎，不演了
0: ，
1: 别着急，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哒哒哒一哒哒，擦，
1: 尿不湿，我戴眼。
0: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
2: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0: 啊，这怎么了？
2: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0: 哦，这是联络图。
2: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0: 我知道，我说这
2: 怎么了？这是
0: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2: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0: 哦，对了，
2: 什么尿不湿？
0: 这不能，尿不湿这是。我明白了。
2: 嗯，
0: 老胡，
2: 嗯，
0: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2: 谢三爷。
0: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2: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0: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2: 怎么样？
0: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2: 是这话？
0: 对。
2: 不许做广告了，
0: 不许了。
2: 那接着
0: 接盘，
2: 好，
0: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九旅，上校陈露。
2: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咱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0: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2: 谢三爷
0: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2: 大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请功酒，
0: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天早轻松。
2: 哇，还是吧。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哎呀，太感谢这个

0: 是贵宾的待遇，
1: 对，
0: 在这儿听着相声、
1: 啊、
0: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1: 啊，你说
0: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1: 眼巴前的。
0: 说到这儿，你看啊，
1: 嗯，
0: 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
1: 儿，哎，
0: 用北京话说呢，
1: 怎么说呀？
0: 发小，
1: 一起长大。
0: 哎，两个小孩啊，
1: 嗯，
0: 青梅竹马，
1: 对，
0: 长到20多岁。
1: 你等会儿啊，
0: 我们俩啊。
1: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0: 怎么了？
1: 哎，用词不当
0: 啊，
1: 青梅竹马，
0: 嗯，
1: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0: 哈，哎呀，男孩女孩、哎、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啊、竹马竹马，
1: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0: 俩孩子好吗？
1: 好就完了。
0: 哎、嗯、你看说这小孩，
1: 对，
0: 我们俩小孩，
1: 嗯，
0: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1: 是吗？
0: 小孩有一特点啊。
1: 什么特点呀？
0: 您也观察，
1: 嗯，
0: 小孩不会骗人，
1: 不会说瞎话。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1: 哦、
0: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1: 对，
0: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1: 是吗？哎，
0: 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
1: 嗯，
0: 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1: 对，
0: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1: 哎，全赶上了。
0: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啊，
1: 对，
0: 响应国家号召，
1: 哦，
0: 就要我一儿子，
1: 独生子。
0: 他们家孩子呢，
1: 啊，
0: 哎呀，真是，
1: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0: 孩子就多点儿
1: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0: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
1: 啊，
0: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1: 就、哦、多着吧，
0: 67、8个。哎，
1: 你等，你先别说了啊！
0: 真是的，
1: 我们家什么家庭67、8个姐姐呀？
0: 啊，
1: 没有这么些个，
0: 多吗？
1: 6、7个姐姐就不少了。
0: 孩子少的吃得好
1: 哦，
0: 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1: 条件稍微差点。
0: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1: 是
0: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
1: 哦，
0: 你好，
1: 都不这么说。
0: 各位您都知道吧？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1: 哥，
0: 家吃什么呀？
1: 哎，就这么问。
0: 嘿，
1: 哟，
0: 嫂子，你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你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1: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啊？
0: 就这样。
1: 嗯，
0: 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1: 也这么打听。
0: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
1: 哦，
0: 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1: 啊，老师，
0: 老师很文明，
1: 哦，
0: 非常的文明啊。
1: 应该文明。
0: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1: 手把剑。
0: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1: 对，
0: 一出门，人
1: 啊，这叫他呢，姓陈。
0: 人，
1: 嗯，
0: 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1: 打听吃什么？
0: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1: 吃什么呀？
0: 我们家今儿吃，
1: 嗯，
0: 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1: 这家吃包饺子，
0: 嘿，
1: 嗯，
0: 真好啊。
1: 就是。
0: 吃几个？
1: 吃多少啊？
0: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1: 没少吃。
0: 嘿，多吃啊。
1: 嗯。
0: 长大当姐夫去。
1: 嘿，
0: 小猴
1: 啊，叫我呢。
0: 你们家呢？
1: 啊，我们家
0: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1: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0: 二大爷，
1: 啊啊啊，
0: 二大，
1: 干嘛呀？
0: 你在哪儿呢？二大，
1: 怎么我这手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0: 饿的呀？
1: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0: 啊，
1: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0: 带病坚持游戏呀、啊
1: 哎？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0: 别的小孩啊，
1: 嗯，
0: 玩那玩具，小汽车，
1: 对，玩这个。
0: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1: 我玩什么呀？
0: 轮椅。
1: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0: 二大爷，
1: 呵，
0: 我们家今儿喝棒子面粥。
1: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0: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1: 哎，
0: 天壤之别，
1: 反正有差距。
0: 转过天来啊，
1: 嗯，
0: 二大爷接着问，
1: 要问
0: 啊，陈，
1: 嗯，
0: 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1: 好打听，你看，
0: 二大爷，
1: 哟，
0: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哦，改打卤面了。
0: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吗？
0: 好吃。
1: 哥，
0: 我吃一大碗。
1: 嘿，
0: 好好吃，长大个儿啊。
1: 嗯，
0: 小猴
1: 又叫我了。
0: 你们家呢？
1: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0: 二大爷，
1: 哥，
0: 我们家
1: 嗯
0: 又喝棒子面粥。
1: 今儿那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0: 喝两天粥
1: 啊。啊，
0: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1: 对，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1: 嗯，
0: 北京这老太太
1: 啊，
0: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1: 哦，
0: 喜欢传闲话，
1: 说白了嚼舌头，
0: 不，所有啊，
1: 啊，
0: 个别老太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 哎，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

0: 夏天
1: 是
0: 穿着那大背心儿、
1: 啊，
0: 这扇扇。嘿，老姐们儿，哈，咱俩有日子没见了、
1: 哎。
0: 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
1: 哎呀，啊，
0: 我那儿子跟你说，哎，接个没接也完蛋了，我算完了。
1: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0: 哎，就好聊这个呀。
1: 嗯，
0: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1: 哦，
0: 爸爸这受不了啊，
1: 脸上肯定不好看，
0: 挂不住啊。
1: 当然了，
0: 这低着头回家啊，
1: 哎、
0: 到家里，快！
1: 你瞧，
0: 过来，
1: 干嘛呀？
0: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
1: 啊，
0: 人穷志不短，
1: 怎么着啊？
0: 不蒸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1: 你要说什么吧？
0: 明天呀、
1: 啊？啊，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0: 没事 啊,
1: 啊，
0: 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1: 哎，哪有这话呀？
0: 明天，
1: 嗯、
0: 哎，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1: 哦，
0: 宝贝儿，别说喝棒子面粥啊。
1: 那我说喝什么？
0: 你明天，
1: 嗯、
0: 啊，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1: 那就说上瞎话了。
0: 好嘞，爸爸。
1: 呵，
0: 爸。
1: 哟，
0: 什么是打卤面呀？
1: 都没听说过
0: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1: 哦，
0: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1: 呵，
0: 拌着吃去吧。
1: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0: 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哎，转过天来啊，
1: 呵，
0: 二大爷刚出门
1: 啊，
0: 还没等问呢，
1: 对，
0: 这孩子多争气，
1: 怎么着啊？
0: 站起来就说，
1: 想着回答，
0: 二大爷，
1: 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
0: 哎呦，
1: 想慢点吧，
0: 妈呀，
1: 行，别叫妈了，没妈咱家，
0: 二大爷。二大爷
1: 跟他说，
0: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1: 哎，我们家换
0: 了。
1: 哎，
0: 孩子别着急。
1: 嗯，
0: 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1: 告诉他，
0: 二大爷，
1: 哎，
0: 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1: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0: 哎，打麻将。
1: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
0: 那、这个
1: 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0: 打卤面。
1: 哎，对了。
0: 哦，好宝贝儿。
1: 嗯。
0: 今儿你们家行啊，
1: 对，
0: 吃打卤面、嗯、哎，跟你二大爷说
1: 什么呀？
0: 打的什么卤啊？
1: 打的就这忘问了这个。
0: 嗯嗯，棒子面卤。
1: 棒子面卤。
0: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1: 没法吃。
0: 二大爷、嗯、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0: 您想没有？
1: 嗯，
0: 那这小孩
1: 哎，
0: 不会骗人、
1: 哎、哦。
0: 你大人这一问，
1: 嗯，
0: 准穿帮，
1: 瞎说、
0: 哎。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1: 还有什么人？
0: 还有什么人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是后天的
1: 啊，
0: 聋耳背听。
1: 对，
0: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
1: 哦、
0: 有这个毛病。
1: 是
0: 这个什么特点呢？
1: 什么特点？
0: 打岔。
1: 啊，
0: 哎，您说东，
1: 哦，
0: 他说西，
1: 呵，
0: 您打狗他喂鸡啊，
1: 哎，
0: 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1: 有吗？
0: 他爸爸，
1: 哎，
0: 他爸爸，
1: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0: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
1: 哎，
0: 侯振鹏他爸爸，
1: 对，
0: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头，这个老头啊，
1: 你先等会儿，
0: 身体呢？
1: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0: 哎呀，
1: 你先，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我叫侯振鹏
0: 啊，
1: 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0: 那依着你呢？
1: 得姓侯
0: 啊、哦，侯爱和麦提赛麦提。
1: 嗨，这更长了，这不是？
0: 老头啊，
1: 嗯，
0: 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1: 谈男女朋友。
0: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
1: 嗯，
0: 先带回家去
1: 见老家，
0: 先看岳母啊，
1: 是
0: 看岳母啊，
1: 嗯，
0: 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1: 对，
0: 姥姥特意
1: 啊，
0: 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1: 肯定的。
0: 等到一开门
1: 啊，
0: 你瞧他爸，嘿，
1: 干嘛呀？
0: 小伙子、
1: 啊、
0: 真精神，大高个儿。
1: 我爸是高个儿，
0: 浑身腱子肉，
1: 对，
0: 还这长得也精神，
1: 没错，
0: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1: 没有不喜欢，
0: 心里头那么喜欢，
1: 哎，
0: 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
1: 嗯。
0: 赶紧这儿有夹菜，又聊天，
1: 嗯，
0: 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
1: 哦，
0: 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
1: 啊，
0: 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
1: 嗯，
0: 这还聊天呢，这时候掉脸了
1: 啊，不乐意了，
0: 闺女，
1: 啊，
0: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1: 嚯，
0: 起来，
1: 怎么那么厉害呀？
0: 上妈身边来，
1: 嗯，
0: 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
1: 哦。
0: 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1: 哟呵
0: 啊，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1: 就是
0: 哎，嗯，姑娘俩爱听 啊，爱听就完了。
1: 对，
0: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
1: 啊，
0: 成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1: 是那意思吗？
0: 怎么回事？说实话。那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打今儿开始，
1: 怎么着？
0: 没我这老娘，
1: 你看多厉害！
0: 说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哎呀，这住院了，
1: 这是给气的。
0: 他爸爸这着急呀，
1: 对，
0: 我丈母娘住院了啊。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1: 坐不住，
0: 着急。哎呦，你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1: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的呀。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0: 我怎么办呢？
1: 怎么买点东西呀？
0: 对呀，我丈母娘住院了，
1: 买点心。
0: 嘿，买点心
1: 就是，上医院瞧瞧去。
0: 上医院，对，买好了，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1: 就是
0: 刚出门他爸爸又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
1: 还真是个问题。
0: 哎，我挑几句好听的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呵，这事儿准没跑。
1: 这倒行，
0: 拿好了东西大伙儿过去家里的立柜，
1: 有
0: 这有办事儿那镜子
1: 面对面的练，
0: 镜子这练拿好。丈母娘，您好点了？
1: 这嘴儿多甜，您听。
0: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真得这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好多了。
1: 顺嘴答音。
0: 嘿，那我就放心了。
1: 哦，一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
0: 我呀，高级的，进口的。
1: 嘿，
0: 那您可按时吃啊。
1: 三一句。
0: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专家。
1: 呵，
0: 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1: 哎，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多好听。
1: 就是
0: 到医院他爸爸这么说。
1: 哦，
0: 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1: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0: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这顿揍啊。
1: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0: 一到医院一推门，他姥姥躺着病床正这倒气儿呢。
1: 你把那床先撂撂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0: 我生气，哎呦，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
1: 说好听的，
0: 丈母娘，您好点了？
1: 怎么说的呀？
0: 好啊，快死了。
1: 嘿，
0: 那我就放心了。
1: 这还放心呢？这个，
0: 嘿，您吃的什么药啊？
1: 是，
0: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
1: 嚯，
0: 那您可按时吃啊。
1: 第三句，
0: 嘿，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瞧病啊，阎王爷瞧的。嘿，赶紧跟他走。
1: 别说了。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当你老了，
2: 当你老了，
3: 头发
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
6: 全发到网上。
2: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4: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3: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4: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6: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4: 谢谢。
15: 哎，
14: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15: 哎，也有没有鼓掌的。谁没鼓掌？你看，没有鼓掌的重新鼓了一遍。
14: 不是，嗯，大伙儿都认识您。嗯，
15: 也有不认识的，有没有不认识的？谁不认识我？
14: 大伙儿都欢迎您。
15: 也有不欢迎的。哎呦，这是我舅舅，你看谁不欢迎我？是不是这位不欢迎？
14: 我觉得我就应该不欢迎你了。
15: 你干嘛不欢迎我呀？
14: 上台怎么老跟我抬杠呢？
15: 不是抬杠，你那话说就太绝对了。大家都认识你，怎么就都认识我？咱们年轻演员，怎么凭什么上来大家都认识啊？
14: 我明白了，
15: 对不对？
14: 在座的有可能有不认识的，
15: 有不认识的。
14: 再给您加深一下印象，做一简单自我介绍。
15: 应该这样。
14: 我叫董建春，
15: 董建春是他。
14: 旁边这位，
15: 我
14: 是我的搭档，
15: 没错，
14: 他叫。这样介绍完了，大伙儿就都认识了。
15: 没有不认识。
14: 不认识吗？
15: 本来认识我的也糊涂了。我叫什么？我叫
14: 怎么了？
15: 我叫不不不不，我姓不是吗？我姓不，我这姓上户口都没法上啊都。
14: 哎，上户口什么事
15: 啊？啊，我爸生一儿子。哎呦，警察同志，你看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孩子叫什么名字呀？叫不不不不不。警察都傻了啊，这个不怎么写呀？写一个黑疙瘩吧。
14: 别写了，别写了。不是，你先放手，放手。你什么意思吧？
15: 不是，你看你说你名字多清楚，董建春，对不对？我这也说清楚来的。
14: 你说清楚不完了吗？
15: 是啊。
14: 重新介绍，
15: 哎，
14: 我叫董建春。
15: 董建春是他。
14: 他叫，对不对？
15: 你至于吗？你
14: 重新介绍啊，哎，我叫董建春，他叫，
15: 哎，你做做 B 超去吧你。
14: 这叫怎么说话呢？
15: 喜得贵子啊！孩子叫什么呀？
14: 别胡起，胡起！这样，我不说了，你自己说吧。
15: 什么叫我自己说？你逗哏演员，对不对？你有介绍捧哏演员的义务和责任，是吧？你得说我明白。
14: 非得我说是吧？
15: 就是。
14: 行，
15: 那我
14: 不闹了，不闹了，好好介绍。
15: 对，你说清楚。
14: 正经好好介绍。
15: 对，
14: 我叫董建春。
15: 董建春是他。
14: 这是我的搭档。
15: 我。
14: 他叫欧阳一刀。我们两个人呢，今天啊，特别高兴。
15: 这朋友是谁呀？
14: 啊，
15: 谁叫欧阳一刀啊？
14: 艺名叫欧阳一刀。
15: 没有这艺名我。
14: 啊，不叫欧阳一刀。
15: 不叫这个名字。
14: 夏侯两剑，诸葛三枪，

0: 给仨艺名你挑一个。
1: 我这艺名怎么起的跟修脚的似的呢？怎么
0: 不是，你怎么还急了？
1: 废话，我名字半天没说出来呢。
0: 我告诉你，上台啊不介绍你的名字、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啊？
0: 因为今天我要给大伙儿表演这个节目。
1: 怎么着？
0: 你不会。我知道那些知识你都不知道，你别说不知道，里边你连想都不敢想。你看傻了，傻了，这
1: 怎么着？怎么着？我不会啊，我不知道，
0: 就我一人会，
1: 我连想都不敢想。
0: 哎，你不敢想。哎呀，
1: 好啊，今天大家来着了。
0: 对呀、
1: 咱们掌声有请建春表演一个下蛋好不好？掌声有请。
0: 过
1: 这样，建春，这样 啊，你在台上把蛋下出来啊，我就在台上把蛋孵出来，好吧？
0: 像话，我不会下蛋。
1: 这不我不会吗？就你，
0: 我也不会
1: ，你不会，我下蛋，朋友们，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0: 我也不敢想什么呀？
1: 你看这个下蛋的老艺术家。
0: 不，没理解我那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我知道的知识，你不知道。
1: 什么知识我不知道？你知道的我都知道。
0: 都知道。最近啊，我专门搞研究。
1: 研究什么呀？
0: 我就研究这个人啊，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尴尬。
1: 在台上下蛋就挺尴尬的。
0: 我老有这下蛋的事儿呢。
1: 掌声有请。
0: 别鼓掌，别老领掌呢，你这人。这不是最尴尬的事儿。什么最尴尬呀？
1: 就是在台上下一堆蛋。抑制不住，就憋不住的要下蛋。不，
0: 停，李丁，李丁，回来。不是，你能离蛋远点吗？
1: 好，
0: 你回来。老开玩笑是吗？
1: 我
0: 别闹行吗？
1: 我不能
0: 听我说。
1: 我听你说什么？
0: 我这是学问。
1: 什么学问？
0: 我研究什么啊？人呐，在密闭的空间下，
1: 密闭的
0: 容易尴尬。
1: 在蛋里边也是密闭的空间。
0: 那人能进蛋里头吗？
1: 那什么叫密闭的空间？
0: 密闭的空间啊，
1: 不理解。
0: 这个情况有很多。
1: 什么呢？
0: 拿你举一个例子。
1: 说我啊。
0: 把你放到锅炉里头。我盖上盖，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尴尬？
1: 我觉得特别的干，倒不是很尬，
0: 是吗？
1: 废话，谁在锅炉里待得住？你怎么那么残忍，把我塞锅炉里边？我待得了吗？谁跟锅炉里能待？
0: 孙悟空啊，
1: 谁？
0: 对不对？孙悟空在太上老君那个锅炉里头待了7749天，出来之后眼冒金星，一身炉灰。你说这孙悟空的尴尬不尴尬？
1: 我觉得没文化真尴尬呀。
0: 怎么了？
1: 太上老君那是锅炉吗？太上老君那是炼丹炉好吗？
0: 那不是锅炉啊。
1: 你废什么话呀？你那意思太上老君在天庭烧锅炉是吗？太上老君负责天庭的冬季供暖是吧？一到年底的时候，王母、玉皇、如来排着队上太上老君那儿交供暖费去，是不是？
0: 你别，
1: 王母今年您是3600，玉皇你也是3600，如来你是5800。我为什么是5800？因为你个儿大，你供暖面积就大。你这泼猴，你跟谁说话呢？
0: 你跟谁说话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那锅炉的事儿
0: 我记得挺清楚的。太上老君他们家有一壁挂炉。
1: 八卦炉还壁挂炉？太上老君家里有一个壁挂炉是吗？太上老君是自供暖还是？
0: 行行，
1: 还烧个壁挂炉。
0: 我说错了。
1: 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塞壁挂炉里了，是
0: 吗？可以，你可以。
1: 好家伙，猴子都疯了都。这什么地方？猴急啊！
0: 停！
1: 我是谁？
0: 别演！
1: 我在干什么？
0: 别演！我错了，我错。丁哥，我错了，别演了。我错了，行了。
1: 你肯定是错了。
0: 来，我说错了。
1: 对。
0: 哎，这个例子举的也不太恰当。
1: 太不恰当了。
0: 给你换一个。
1: 换个。
0: 不给你搁锅炉里。
1: 没法在锅炉里。
0: 给你搁到葫芦里。你尴尬不尴尬？
1: 我是个蛐蛐是吗？我还在葫芦里，你给我放鸡蛋里边好不好？那是在葫芦里，谁在葫芦里能待？谁进得了葫芦？你告诉我，
0: 还进得了葫芦？
1: 废话，谁葫芦能装人？
0: 金角大仙那葫芦？
1: 谁？什么玩意儿？
0: 你看还没听清楚。The Hulu of 金角大仙。
1: Pardon？
0: 还 Pardon？金角大仙那葫芦，连孙悟空都装进那个。
1: 孙悟空进得去，我进不去啊。
0: 装你一样啊。
1: 怎么一样？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敢。
0: 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
1: 呸。

0: 我跟你玩呢是吗？
1: 你在葫芦里尴尬，
0: 还在葫芦里尴尬，还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我在葫芦外边就很尴尬了。快点让我进去吧，行吗？
1: 算，
0: 我丢不起这人
1: 了。等，这例子也不好，
0: 太不好了。
1: 再给你换一个，
0: 我换，
1: 给你搁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哎。
0: 你敢看看别的书吗？
1: 怎么
0: 这都什么鬼地方 啊？咱们这节目名字叫做《飞机啊来了》。
1: 对，
0: 不是大师兄啊，我要把你关在奇怪的地方。
1: 你看，
0: 好家伙，孙悟空几次丢人事全让你翻着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没错，咱得紧贴题目。
0: 对呀，
1: 题目的名字说的是飞机。
0: 飞机啊，
1: 咱们就主要说飞机。
0: 对，
1: 从今往后再也不许说西游记了，听见没有？
0: 我没说西游记呀、啊、
1: 提醒你一下，
0: 我就说蛋了，没有说西游记。
1: 蛋和西游记都不许提，
0: 都不能说。
1: 咱们主要说飞机。
0: 说飞机，
1: 我研究过，这个飞机啊特别容易让人尴尬。
0: 飞机容易尴尬？哦，就是飞机机舱里边、
1: 啊、不
0: 密闭的空间，是不是？
1: 我研究的是啊、在这个飞机延误之后、等待的这些旅客他们尴尬，
0: 就在航站楼这个。
1: 对对对，
0: 不，航站楼你飞机旅客延误了、飞机延误大家不是尴尬，
1: 那是
0: 就是什么着急呀、烦躁啊，就哪有尴尬的。
1: 一般的旅客呀着急烦躁、
0: 对，
1: 但是也有这么一种人、赶上飞机延误他不着急，好跟人聊天。
0: 聊天，
1: 有的人啊不愿意跟人聊，追着跟他聊。咱们就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
0: 什么叫
1: 追着？这追着跟人聊啊，他不愿意聊，这人就显得尴尬。
0: 没见过这样的人，
1: 没见过这种人。这样，我来扮演这个好聊天的人，你扮演一个等待的旅客，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好不好？
0: 不好。
1: 那咱们说演就演。
0: 你就是这样的人吧？哎呦，这飞机怎么晚点了？怎么不行？我得赶紧问问去。
1: 等，你先听我说啊，这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不要着急，你别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0: 因为我噎得慌。怎么不让我说话呢？我真得问问人家。
1: 不，你别给别人添麻烦了。这种事儿啊，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问我。问我呀，来问我，快问！
0: 你是缺心眼吗？
1: 我让你问什么呢？
0: 我知道问什么呀，谁这么说话呀？你看哪大学教授？同学们，这道题听明白了吗？没明白啊？
1: 来问我呀，来问呢，快问呢，问呢，别等着问了，朋友们，快问呢，不要下蛋了，快问！别下蛋了。不是，你怎么老着急呢？
0: 废话，晚点了能不着急吗？
1: 那我问你啊，这个飞机晚点了、咱们最在意的是什么？
0: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
1: 错了、在意因为什么晚点。
0: 是吗？
1: 这就好比是啊、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0: 那肯定我没有女朋友啊。
1: 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0: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你还问她生气原因？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啊？我生气你心里没点数吗？
1: 行，你看那大哥都不理你。
0: 他媳妇在旁边瞪着呢，他是。
1: 我就跟你说啊，这个飞机 啊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对不对？
0: 飞机讲道理。
1: 不是、飞机它科学，咱知道这飞机晚点的原因、咱自然就不着急了，
0: 是吗？
1: 我分析过、飞机晚点、常见的三种原因。
0: 哪三种？
1: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有可能是人为原因、有可能是天气原因、你最喜欢哪种？
0: 这只要管饭都还可以。
1: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
0: 设备怎么了？
1: 设备常见的四种情况。
0: 哪四种情况？
1: 液压失灵，引擎故障，
0: 金属疲劳，
1: 引擎故障。这四种情况是咱们。
0: 等一下，液压失灵、引擎故障、金属疲劳、引擎故障。
1: 对呀、
0: 这四种就是三种情况啊！这是怎么俩引擎故障啊？
1: 对呀、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0: 那他，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无言以对就对了。
0: 什么
1: 液压失灵啊，金属疲劳啊，这词儿太专业，
0: 就是
1: 听不懂。
0: 什么金属疲劳？什么金属疲劳？
1: 给你换一种说法
0: 啊，
1: 金属疲劳啊，它就跟人的疲劳一样。
0: 人疲劳，
1: 咱人疲劳之后，要睡觉，
0: 睡觉，
1: 要休息，
0: 休息。
1: 有的时候呢，要吃点大腰子补一补。这 么说你可能不理解，
0: 你大腰子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1: 没有关系，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这个金属疲劳啊，它就好比是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阻碍质壁分离，更会影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制造能量。
0: 我去，这好比比那大腰子复杂多了，
1: 这就是设备原因。你地理及格了吗？
0: 我地理好着呢。
1: 出一题考考你，正宗羊肉泡馍去哪儿吃？
0: 西安呢？
1: 牛肉拉面去哪儿吃？
0: 兰州啊。
1: 拉条子去哪儿吃？
0: 新疆啊。
1: 土耳其烤肉？
0: 土耳其，我是吃出一个丝绸之路来吗？
1: 不错嘛，
0: 我常看美食地图。
1: 不聊美食，咱就聊飞机。
0: 就说飞机的事儿。
1: 飞机第三种，天气原因。
0: 天气，
1: 这我最了解了。
0: 是吗？
1: 我有学问。
0: 你啊？
1: 天气我研究过。哦，凡是天气方面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问我，问我，快问。
0: 天气的原因你都能解答？
1: 都行。嘿，
0: 那请问，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金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请作答。答不上来，你看。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不天气的问题吗？
1: 你这是《西游记》的问题。不说不准说《西游记》吗？
0: 不说《西游记》，天气有什么问题？
1: 天气恶劣，起飞它就危险，
0: 是吗？
1: 对不对？虽然说咱这个地方天气没有问题，
0: 对，咱天气不挺好的吗？
1: 但是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0: 是吗？
1: 你比如说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0: 从这儿
1: 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要考虑什么呢？
0: 首先要考虑飞机能不能降落啊？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我猜我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我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
1: 行了，
0: 大家都冷静，我要降落了。
1: 先冷静点，别降了，别。飞火车站不对吗？
0: 飞火车站肯定是错了啊，飞机场啊，
1: 对对对对，就说北京吧，
0: 哎对，
1: 飞的这个沈阳，你得考虑啊，周边的天气，
0: 考虑一下，
1: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澳大利亚有没有侧风，
0: 你飞反了吧？我从北京飞沈阳，我看南半球天气干嘛呀？干嘛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
1: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0: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
1: 都知道。那我再问你啊。
0: 你别问了，我问问你吧。我
1: 好啊，问我，快问快问，问呢，
0: 又来了，
1: 问。
0: 建春，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必须把你拖运了。我都怕套狗子给你抓走了，都
1: 赶紧问我呀。
0: 我就想问你，咱这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1: 安全的时候起飞啊。
0: 什么时候安全呢？
1: 起飞的时候安全啊。
0: 那什么时候起飞啊？
1: 安全的时候起飞啊。
0: 什么时候安全啊？
1: 起飞的时候安全啊。
0: 我是不是进环岛了？我
1: 你想问是不是进环岛了？问我呀。
0: 怎么又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 其实坐到后台呀、啊，挺心焦的。
4: 您
2: 下午3点到的这个场子，
4: 没错。
2: 现在已经7个小时过去了，
4: 熬了7个小时。
2: 听相声，您知道一个规矩？
4: 什么规矩？
2: 可以晚来，您不能早走。
4: 哦，
2: 他吃后来宴。
4: 此话怎讲呢？
2: 我们后边还有大角呢。
4: 什么叫大角儿啊？
2: 就是大浪淘沙都冲不下去。
4: 您就说人家演员好，
2: 这儿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4: 哎，
2: 站在台上，我得自我再介绍一下。
4: 您说一说，
2: 我是清曲社相声演员苗

0: 福，
1: 这是他。
0: 这位是王生王老师，
1: 不敢当。
0: 说良心话，王生老师既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
1: 这怎么讲呢？
0: 因为人家有知识、有文化、有物资。
1: 哎，这玩意儿，这个有物资也算良师一种吗？
0: 这就是看着好看嘛。哎嗨。而且啊，各位可能有了解王生老师的，
1: 知道我的
0: 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1: 不敢。
0: 想当年在文学院，人家是四大才子的老九，这点来说呀，
1: 您等一下，老九
0: 啊，
1: 别说四大才子吧，连八大金刚都不是啊，我。
0: 什么叫八大金刚都不是？
1: 废话，四个人里头有老九吗？
0: 说明您这个能耐是天长地久。
1: 哎呦，您真会捧人，
0: 相当的厉害。
1: 不敢，
0: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1: 是什么呀？
0: 全是能耐。
1: 这词儿不能拆开了说，
0: 我咬重一点，
1: 你咬太重了不好。
0: 而且人家学的是中文历史，这一肚子，好家伙，
1: 怎么的？
0: 秦史
1: 啊，
0: 唐史、宋史、民国史。就是说您这个水平高啊，
1: 您把这个历史的历字带上不好吗？
0: 各位不知道啊，在我们后台，
1: 哎，
0: 说话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1: 哦，我跟你们有区别。
0: 您看啊，我们平时啊有时候聊天，下面也是穿着咱们平时的便服。
1: 对了，
0: 王胜老师不管穿什么衣服
1: 啊，
0: 手里老是摇着一把白纸扇。
1: 我这叫什么毛病？这是
0: 不扇屁股扇脸蛋，
1: 嗨，
0: 显得文雅。
1: 这还文雅呢？
0: 哎，您看我们喝一杯茶，我们喝完之后都是一个，这茶不错。
1: 好，
0: 王生老师品点起来就不一样了。
1: 我怎么说呢？
0: 拿起这茶，苗兄
1: 叫他呢，
0: 洒可
1: 等会儿
0: 这个，
1: 这是个什么称谓啊？
0: 说明您文武双全呢，
1: 何以见得呢？
0: 洒可洒可，洒家和小可的结合体。
1: 这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
0: 洒可点评两句。
1: 嗯，
0: 您看这杯茶，
1: 哎，
0: 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厚，更不乏红茶的浓香。
1: 说的多好！
0: 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你得服我。
0: 我说您说的好。
1: 你看，
0: 您喝的是雪碧。
1: 哎，我这叫缺心眼儿，我这叫
0: 水平之高，
1: 没什么水平的。
0: 再带着小姑娘出去就更不一样了。
1: 我跟女朋友出门，
0: 跟女孩说话，那更是那个文绉绉，
1: 是吗？
0: 那天带着一个小姑娘，刚刚认识的女朋友
1: 哟。
0: 王生一想，请人家去哪儿呢？
1: 上哪儿啊？
0: 吃点菠菜面吧。
1: 哎，我带一小姑娘约会吃菠菜面，
0: 别识货呀！
1: 这什么约会方式啊？
0: 来到了一碗喽，一进这舵，
1: 进哪儿？
0: 舵呀。
1: 舵是什么呀
0: ？Open the door。
1: 您直接说门不好吗？
0: 您对这个英文就压根儿不了解。
1: 您说的不是英文。
0: 哎，一进这个门，赶紧找一个靠 Windows 的地方坐下。
1: 这我听懂，靠窗户。
0: 哎，为什么要坐在 Windows 旁边呢？
1: 为什么呢？
0: 希望这个 sun 啊照在他那个 face 上。
1: 哎呦喂！
0: 当时啊就碎下了。
1: 等会儿，等会儿，这可说错了。
0: 怎么了？
1: 面馆只能坐着吃，不能躺啊。
0: 碎档，宝贝儿。
1: 哦，我以为你说河南话碎下了，
0: 也就死耳，你看得多了吧？
1: 反正有印象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当时就碎当下了，
1: 坐下了。
0: 姑娘，
1: 哎，
0: 洒可为我们点单吧。
1: 这洒可太闹心了，这
0: 伙计。
1: 哎呦，伙，
0: 赶紧上面上面上燃面，多放辣子，多放醋。
1: 不是，我跟人家小姑娘这儿和风细雨的，那边高门大嗓子，这人家看着不笑话吗？
0: 咱是陕西面馆，您跟人拿那个外语交流也不大合适的。Hello， 服务员，朝我这边卡忙一下，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还是说陕西话，
0: 到哪说哪的话。
1: 对了，
0: 伙计，多放辣子，多放醋。
1: 人家给你端上来没有啊？
0: 姑娘，洒可给咱点点凉菜吧。
1: 哎，这好，这个。
0: 伙计，酸拿来，赶紧。我给您拨上一
1: 下。等一下，等一下，没有黄瓜、豆角什么的，来点就蒜呢。
0: 这个蒜是配面的专用凉菜。
1: 哎呦，
0: 已然拨好了。来，叠纸。
1: 约会，俩人对着嚼蒜。
0: 我再给咱点点饮品吧。伙计，面汤。
1: 干啥？
0: 勾起他的回忆了。
1: 我有什么回忆？
0: 面汤，赶紧，大老板吃。
1: 废话，我就知道你不舍得点冰峰，知道吗？
0: 一会儿两大老碗，
1: 这么大的碗呢？
0: 姑娘，洒可与你满饮此碗。
1: 哎呦，你跑这洗脸来了，这是？
0: 来，撤！
1: 哎，等会儿还没喝呢，就让人撤。
0: 英文嘛，撤，
1: 那叫 cheers。
0: 对对对对对，撤死了！
1: 哎呀，
0: 我断断断断断断，
1: 喝下去了。
0: 伙计，再来两碗。
1: 你跑这混一水饱，
0: 连喝七碗，
1: 好嘛？
0: 人家这都不乐意了。
1: 嗯，
0: 没有了，

0: 没汤了，
1: 后厨汤面都盖着臭面了。
0: 哎呀，我
1: 老干了，多好的，
0: 我还好的。
1: 但是喝完之后啊，就说肚子就不太舒服了，
0: 内急，
1: 想上个便所，
0: 方便方便。
1: 咱们正常都这么说。
0: 嗯，
1: 美女，我去方便方便。
0: 哎，
1: 赶紧看看。
0: 嗯，
1: 哎，咱们地道的陕西人，
0: 怎么
1: 一说话比较豪爽？
0: 豪爽，
1: 你是瞪一行个尿下去。
0: 哎。这就不文明了，这个
1: 王生老师说出来，
0: 我怎么
1: 文绉绉的
0: 哟，
1: 姑娘，咱可去走动走动。人家在我们整个青曲社后台，那可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0: 哎呀，
1: 你说谁能比得了人家？我老说着，
0: 行行行，您今儿上台之前没吃药吧？合着是哈？
1: 怎么个意思？
0: 哪有这么说成语的？那叫鹤立鸡群，激励鹤群，我看腿去了是吧？我这。
1: 我的这个不太懂吗？
0: 你不懂别说呀，
1: 我就爱研究这个东西。
0: 您就研究出这来，
1: 向您多学习呀。
0: 你快点看点书吧。
1: 哎，多看书。
0: 嗯，
1: 经常看书其实补充这个营养，
0: 翻翻书。
1: 而且光看书不行
0: 哦，
1: 你得经常到这个就咱们这个市场了，哎，大街上走一走。
0: 我知道您前一段时间老出去，
1: 哎，汲取营养嘛，
0: 吸收各方面的营养。
1: 而且我觉得到大街上什么好听你知道吗？
0: 什么好听？
1: 跟别人听的不一样啊。
0: 嗯，
1: 别人都爱听歌去。
0: 哎，有爱听歌，
1: 现在都是年轻人，
0: 嗯，
1: 没事到这个什么 KTV，
0: 嗯，
1: 下溜地啦，
0: 哎、
1: 好乐游啦，就是
0: 下绿地，好乐迪，好乐游，还有一走车呢，你没看见吗？
1: 对，就到这些个地方就唱那个歌，我不爱听啊，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歌写的歌词不好，
0: 歌词不好。
1: 什么？你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这歌哪儿不好
1: 啊？谁不认不是天黑？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0: 这又哪儿错了？
1: 等一礼拜不就完了吗？
0: 您这叫搬杠啊！您这
1: 哎，没什么意思。
0: 嗯，
1: 爱听什么？
0: 您爱听？
1: 我爱听吆喝。
0: 哎呦，这现在可少了。
1: 各位，
0: 嗯，
1: 这个吆喝可好听，
0: 说上来得学。
1: 少了啊！
0: 嗯，
1: 您看过去吆喝，尤其是北京，
0: 北京人，
1: 您看这北京的吆喝人，就是卖菜，
0: 深宅大院，
1: 哎，棕绳翘扁担，
0: 嗯，
1: 卖菜吆出来好听，
0: 您给学学。
1: 这一捂耳朵，
0: 嗯，
1: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哎，扁担来，这黄瓜加冬瓜卖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水萝卜，恁俩的香椿酸的，好我就啊嘿。好听，
0: 这也跟唱歌一样。
1: 还有咱们吃这包子，
0: 嗯，
1: 您看北京人吆喝包子，
0: 嗯，
1: 北京说话偷懒儿，
0: 偷懒儿，
1: 老说话就是您干嘛呢？我仨还得把搂搂去，全是这味儿。
0: 哎呦，这北京人嘴上缝上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包子，他也不要包子了，
0: 包子叫
1: 包菜，
0: 哦，叫包菜。
1: 哎，念出来，包菜，我背我地面儿哎，尝尝包，闹点包，尝尝包儿啊馅儿哎。
0: 这一听包子就没熟。
1: 您到咱们陕西去看一看。
0: 陕西，
1: 哎，陕西的吆喝出来什么馅儿的，哎，几口能吃完，全能吆喝出来。
0: 陕西不是吆喝旁的，就是吆喝这馅儿和。
1: 哎，
0: 我没琢磨明白，怎么还几口能吃完呢？
1: 那我可以给您吆喝出来，您听一听啊。
0: 真能吆喝出来？
1: 哎，
0: 您来来，
1: 拿着包子，
0: 嗯，
1: 包子包子包子，羊肉包子，一块钱一个，点点点，三口吃完了。你只要不？
0: 哎呀呀呀呀呀！这姑娘没回家是吧？这是
1: 哎，琢磨
0: 啊，叠叠叠就是三口吃完。
1: 人家吆喝人好听。
0: 你好，
1: 当然了，不一定都会吆喝
0: 哦，
1: 也有那不会吆喝的，
0: 不成的。
1: 前面郑老师也说了，
0: 嗯，
1: 二好，那这不会的，
0: 不会做生意。
1: 我还见过一个更有意思，
0: 什么样有意思呢？
1: 干嘛的？
0: 嗯，
1: 啊，他是这个卖辣牛肉夹馍的，
0: 好东西。
1: 哎，人家都能卖出去，他卖不出去。
0: 他怎么能卖不出去呢？
1: 每天掉个蚂蚱脸。
0: 什么叫蚂蚱脸呀？
1: 木有表情。
0: 人真能琢磨。
1: 哎，你不看他，他不看你。
0: 你一看他，
1: 六块，六块，六块，六块。
0: 嚯嚯嚯嚯嚯！少知道是卖饼的，不知道是打劫的呢，这
1: 卖仨月卖不出去，
0: 仨月
1: 不卖了，馍都拧了。
0: 哎呦，您三个月就捧着一个呀？这是
1: 一个都没卖出去。
0: 哎呦，
1: 这不卖了。
0: 不卖了。
1: 我觉得融合了很多这个五千年的文化，
0: 内有学问。
1: 现在很多这个艺术家也把相声带向了全国，
0: 走出去了，
1: 哎，带向了全世界。
0: 嗯，
1: 世界五大洲都走向了咱们相声的身影。
0: 五大洲，
1: 什么亚细亚洲、欧罗巴州、南美美利加州、亚非利加州，
0: 五大洲，
1: 哎，到处都有咱们的身影。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不光要带相声
0: 哦，
1: 将来把咱们秦腔啊、秦文化也多带出去，
0: 三秦文化走出去。
1: 你想，在大唐朝的时候，
0: 嗯，
1: 刚才郑老师也说了，
0: 嗯，
1: 咱们这个陕西、咱们西安就屹立在咱们世界之间。
0: 您听，
1: 您开玩笑，在世界之间上，
0: 不是咱得捧着说吗？
1: 怎么了？
0: 咱得在最高处，不能在之间呢。这
1: 尖峰啊，珠穆朗玛峰，
0: 那叫巅峰，尖峰，尖峰叫下来叫虚死。
1: 就这意思吧。
0: 您说准喽，
1: 哎，都带出去。
0: 嗯，
1: 而且您琢磨啊，我觉得咱们陕西什么最好？
0: 什么最好？
1: 秦腔好听。
0: 真好听，
1: 豪迈，
0: 嗯，
1: 吼出来它是有劲头的，
0: 吼秦腔。
1: 您别说，都知道一出戏叫《铡美案》，
0: 这是秦腔的经典戏。
1: 哎，就是这陈世美，
0: 嗯，
1: 赴了这个秦香莲，
0: 哎，对，
1: 包公要铡陈世美，
0: 嗯，
1: 开封府设下油锅，
0: 哎，
1: 三口油锅火已经点起来了，马上就要铡陈世美，活活铡死，
0: 铡陈世美，
1: 怎么了？
0: 三口油锅，
1: 铡死。
0: 您别说，陈世美费油啊，
1: 什么意思？
0: 废话，炸死就是下油锅炸，
1: 那就弄
0: 点椒盐什么的蘸蘸吃，
1: 啊，
0: 什么还啊？嘿，炸是三口铜炸龙虎狗，
1: 不管那个，
0: 嗯，
1: 反正就弄死他。
0: 哎呦，我，
1: 您琢磨这会儿能活活弄死吗？
0: 这得有曲折，
1: 人家有主的人。
0: 对了，
1: 就在这个时候，
0: 嗯，
1: 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0: 那还是用油锅炸吧。
1: 嗯，怎么了？
0: 这要炸得了，铁扇公主好吃啊。
1: 铁球公主，
0: 哪有公主叫铁球的？
1: 铁蛋。
0: 这公主还是卖面的，这还是这是，
1: 反正有个公主叫铁什么来着？
0: 不是公主，秦腔也叫玉芝公主啊。
1: 玉芝公主闯进宫来，
0: 嗯，
1: 包公一看，
0: 哎，
1: 人家这是金枝玉叶。
0: 对了，
1: 好家伙，你这旁边站来的衙役们，
0: 嗯，
1: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展昭吴楚，
0: 哎，
1: 那不像话呀，
0: 嗯！
1: 再把人家公主再吓着一个，掉个脸，
0: 兴了架，
1: 喊那个威武，
0: 贺汤威嘛。
1: 包公赶紧交代，
0: 嗯，
1: 我说恁都朝后站呢啊，恁站到这儿干啥？
0: 哎，
1: 恁站到这儿一会儿把公主吓着，
0: 挂
1: 不来。
0: 咱不是说的秦腔吗？
1: 不是开封府吗？我这介绍剧情呢，你知道吗？
0: 好嘛，您一
1: 人都退下吧，人都退下吧，
0: 哎呦，
1: 朝后站一站，别喊那个威武了。我跟他一人发俩饼干，人朝后站一站。
0: 行行行行，这包相爷说话就这味儿啊！
1: 哎，
0: 好嘛，
1: 你到陕西没有这么多废话。
0: 陕西怎么了？
1: 就这一团交代，
0: 嗯，
1: 六个字解决了，
0: 这么简单？
1: 哎，摸后尾，
0: 摸后尾，
1: 迈后腿，
0: 迈后腿。往后退，
1: 唱出来更好听。
0: 您给学学。
1: 最大的特点
0: 什么？
1: 听不清词儿。
0: 对啊，那我听什么？
1: 口琴腔吗？
0: 就这气势。
1: 哎，有这个气势。
0: 嗯，
1: 摸后尾，迈后腿，
0: 啊，
1: 公子不必同僚背，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包长得美，
0: 嗯，
1: 头顶黑，身穿黑，黑撒黑，别人一定黑。
0: 好嗓子，
1: 有劲儿。
0: 这没有两碗泡馍盯不下来，
1: 不光有劲，而且讲理。
0: 什么叫讲理啊？
1: 每句话抬不出杠来。
0: 您等一下，
1: 哎，
0: 据我研究这个戏曲啊，
1: 啊，
0: 这个京剧、昆曲最讲究。
1: 哎，
0: 秦腔、梆子一类的词句当中多有错漏之处，
1: 抬不了杠。您不信，您试试。
0: 您这人老是搬杠，您不信，您唱两句我听听。
1: 您听着，
0: 我给您
1: 睁大眼睛听清了。
0: 我睁大眼睛听得清吗？
1: 头一句就出来了。
0: 嗯，
1: 出门来自觉地。
0: 来，各位听，这就是不是人话，说的都不清楚。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1: 哪儿不对，宝贝儿？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1: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0: 什么道理？
1: 挥笔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0: 嗨，
1: 走一步，退一步，全打磨走。
0: 还说，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

0: 先生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认识一下，
2: 我们都是天津的青年相声演员。
1: 是，
2: 我叫马军。
1: 我姓盛，盛伟，
2: 盛老师。
1: 您老师
2: 年轻有为的一个演员呢，
1: 您夸奖，
2: 不可多得的人才，
1: 您捧了，
2: 但是还得努力。
1: 得努力
2: 啊，因为现在是高科技的时代，信息化的社会，
1: 可不嘛，
2: 人才济济呀。因为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
1: 对，
2: 您不努力就跟不上这个时代，
1: 跟不上节奏了。
2: 现在您看家家都有电脑 啊，人人都有手机。嗨，
1: 有的朋友有俩手机，工作一个，生活一个。
2: 可是呢，现在这个手机的隐私安全也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 这是安全问题。
2: 在这方面你做的怎么样？
1: 我做的啊，反正不是吹啊，哦，一般那个黑客盗不走我的密码。比较繁琐，就这么说，告诉你你都记不住。
2: 不一定，
1: 我说一遍你听着。
2: 我听听，
1: 我的密码 CPT BT PTP BCPT DT PTP。
2: 一听你就是瞎编的，你这都
1: 怎么瞎编的呢？
2: 你再说一遍，一模一样，我服你。
1: 没问题，
2: 一模一样啊。
1: 我的密码 CPT BT PTPBCPT DTPTP。
2: 这么繁琐你怎么记得住呢？
1: 首字母缩写呀。
2: 什么呀？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俩月一换，有时候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2: 这个聪明才智都搁这上头，
1: 怕丢吗？
2: 尤其是年轻人对手机的依赖性比较大，
1: 喜欢玩。
2: 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个五六岁，
1: 年轻人，
2: 手机的追崇者。
1: 怎么叫追崇者？
2: 爱买。
1: 那人喜欢。
2: 哎，前几天买一大手机。
1: 大多大？
2: 光屏得47寸。
1: 还得配个遥控吧。买了个电视是怎么的？
2: 得有这么大。
1: 那也不小了。
2: 打电话，嘿，站我跟前，我说你这是挣钱了，你不知道怎么显摆是吧？我那弟弟还跟我解释呢。
1: 啊，怎么说？
2: 哥，我买这么大手机不是装土豪。
1: 哦，不是。
2: 也不是为了玩游戏爽，也不是为了看电影痛快。
1: 那是？
2: 就为掉厕所卡得住。再说小点，我有个小侄子，今年过年嘛，我说给孩子买点什么礼物啊，
1: 新年礼物。
2: 后来我看电视上老播那叫点读机呀。
1: 哦，这我知道。什么哪里不会点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还 so easy， 是不是这个？
2: 就是这个。哦，买回家去我这小侄子也高兴啊。哎呦，谢谢叔叔，您看这高科技，我们学外语正用。
1: 对，
2: 多好的点读机呀。叔叔，你们那阵上学有吗？啊，叔叔那阵哪有点读机呀？
1: 可没有，
2: 那都是爸爸毒打机呀。
1: 毒打，
2: 词儿也一样，一题不会打死你。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准备后事就可以。
1: 这也 so easy。
2: 您说说现在人怎么追崇这些高科技，恐怕日后干什么您都得带手机。
1: 干什么都得带的？
2: 交费带手机
1: 啊，对，
2: 出去旅行带手机，
1: 是
2: 互相联系带。反这么说吧，以后上坟都得带手机。
1: 上坟带它干嘛？
2: 您想，这么高科技了，人以后再死，碑上就不用刻名字了。
1: 刻什么呀？
2: 二维码。
1: 就那黑白格。哎，
2: 一个碑上刻一个，到时候你再去拿手机到那儿扫去吧。
1: 这就是扫墓啊。
2: 对对对对，
1: 说的太吓人了。
2: 这不是最吓人的，
1: 还有吓人的。
2: 扫完了，手机上有一行字，
1: 怎么显示？
2: 对方已添加你为好友。

0: 的我都瘆得慌。您不能光这么说，那大伙儿知道手机也确实方便了大伙儿。
1: 是，但是谁曾考虑到这么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手机正在悄无声息并很可怕的在代替着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什么。
0: 这手机能代替什么呀？
1: 您比方说笔，
0: 笔
1: 现在都是手机打字电脑打字，谁还用笔呀、啊、
0: 那不用咱们了。
1: 不用，就比方说您吧，现在我随便说几个字你都已经不会写了。
0: 你说那是他们没文化，你问我我都会写。
1: 都会写？
0: 都会。
1: 魑魅魍魉。咦，
0: 魑魅魍魉吗？先写俩鬼，再来俩鬼，三带一。
1: 让你写字，你是打牌呢？你这，
0: 你说怎么写？
1: 四个鬼字上边分别是离位王良、魑魅王良。你听这掌声。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嗯，你冷不丁这么一问，那想不起来怎么了？你再说一个。
1: 暴殄天物，殄。
0: 要不写天吧，天。
1: 你怎么不写个圈儿呢？就问你这个字别改。
0: 天，我会写天，天。嗷、啊！
1: 您有狗的习性是怎么？什么毛？
0: 这怎么说？
1: 咱们研究字没让你演出来。
0: 天就是天，暴殄天物，天嘛，天。这边一个这个，那边一个那个，
1: 哪个呀哪个？
0: 你说怎么写？
1: 左边一个好歹的歹，右边是一撇一捺连三撇，手机上一查都有。真落笔完了吗？就代替这个了，代替什么了？这
0: 谢，你说这都什么字啊？嗯、啊，谁没事？大伙儿谁没事用这字啊？啊，我比如说我请你吃饭，我给你发信息，晚上我请你吃饭。咱们少点一点菜，不要暴殄天物。哎呀，你长得真魑魅魍魉。对不对？这都是生僻字。
1: 嗯，你以为常用的你会？
0: 嘿，常用的我就会写。
1: 尴尬。
0: 现在就挺尴尬的，
1: 不承认还一对歪理，你就
0: 提笔忘字都有。
1: 你可得还用笔，还用笔吗你？咱这个笔呀，还有书法呀，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历史，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手工业啊，包括我们厨师的雕工，包括我们劳动人民所运用的这些工具，它都有传承，都有历史。不要小瞧这些东西，以小见大呀。古语怎么说？蝼蚁之穴窥千里之堤，小事做起才能把大事干好。小说一个家庭，大说到咱们的国家，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负，民族不复兴就无颜承担龙的传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重寻昔日的荣光，而是让我们的祖国成为文化繁荣、经济发达、政治昌明、社会和谐，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咱们是年轻演员，又是相声演员，演员就是公众形象啊、嗯、咱们应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在家里在外头应该落实弟子规、圣人训，学习咱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实现我们的强国梦、强军梦、体育强国梦、中国航天梦、中国航母梦、小康梦、和平梦、幸福梦、人民梦，那都是实现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中国梦。
0: 好，说得太好了。
1: 学习高科技的同时也应该学习咱们的传统文化。
0: 那您看我这就疏忽了。哎，我高科技我掌握的还行。
1: 哎，不错，
0: 传统文化我确实是差的。
1: 您可以现在开始学点基础的。
0: 可以啊。哎，
1: 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
0: 等等等等，您刚才说是成语。

0: 买空调啊。
1: 你怎么老花钱呢？
0: 有钱能使劲、
1: 这一句就是俗语
0: 啊。对对，他现在推磨都用电磨了，不用鬼推了、
1: 你不要抬杠，接着听。
0: 你说
1: 说花香不一定好看，能说不一定会干。
0: 找俩说相声的会说会干，
1: 出水才见两腿泥。
0: 你没穿裤子，
1: 鼻子都气歪了，你
0: 那是整容失败了。
1: 驴唇不对马嘴，
0: 驴唇马嘴你管人家，现在都自由恋爱了。
1: 你听这句，
0: 还有
1: 出多少汗吃多少饭。
0: 你说什么？
1: 出多少汗吃多少饭。
0: 甭问呢，你糖尿病。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现在大伙生活条件都好了，流行旅行过年呢。
10: 旅行过年这主意不错，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儿啊。
9: 问我，我知道，我知道。
10: 干嘛你这么兴奋？
9: 哎呀，我对咱们祖国太了解，上哪儿玩我都知道。
10: 您都知道？
9: 都知道。
10: 您跟我说说。
9: 你看啊，咱俩是唐山人。
10: 对，
9: 北京啊，唐山都算北方。
10: 北方，
9: 北方城市。哎，冬天旅游过年啊，上哪儿知道吗？
10: 哪儿啊？
9: 南方啊。
10: 对。哎。长江就在南方。
9: 对呀，咱们长江起源于咱们青海的青藏高原。
10: 对，
9: 到咱们上海的崇明岛汇入东海。
10: 对对 对，
9: 沿着长江这一带的城市不但是经济带啊，而且每个城市都特别好玩。
10: 是啊，
9: 你要听我的啊。哎，过年领一家子，你们先跳长江，知道吧？跳完长江。
10: 你等会儿，我们一家子旅游跳长江，
9: 这就不明白。长江里游泳啊，游泳啊，在长江里头。
10: 那么宽的江，我游得起来吗？
9: 有一句名句呀，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10: 确实是名句，
9: 是不是？
10: 对对对。
9: 那我问你啊，武昌鱼在哪儿知道吗？
10: 武昌鱼在哪儿？
9: 武昌啊。
10: 废话，你拿我当傻子呢？
9: 武昌在哪儿知道吗？
10: 武昌在哪
9: 儿？你看这就不知道。武汉呢？
10: 对，在武汉。
9: 过年你们一家子先去武汉。
10: 我们一家人先到武汉。
9: 我跟大伙说啊，武汉一定得去。
10: 一定得去。
9: 武汉有个特点，
10: 为什么？
9: 出美女呀。
10: 哦，美女多。
9: 武汉的姑娘长得漂亮，知道
10: 是吗？
9: 特漂亮。你瞧这猥琐的样子。你瞧这猥琐。
10: 这不都你说的吗？
9: 不但姑娘长得好看你想想，过年你们一家子到了武汉是吧，你们看看热干面你们蹬蹬辣鸭脖是吧，尝尝赛龙舟，啃啃黄鹤楼。
10: 啃啃黄鹤楼，我们一家都是钢牙是吗？啃得动吗那楼啊？
9: 就应该是呢，
10: 蹬蹬黄鹤楼，看看赛龙舟，
9: 就是这意思。
10: 对，
9: 而且武汉还有一个特点，
10: 谈一谈，
9: 是咱们国家呀湖泊最多的城市。
10: 武汉湖最多，
9: 最多最有名哪个湖啊？
10: 哪个？
9: 阳澄湖。哎，知道吧？阳澄湖出大闸蟹，我跟阳澄湖的大闸蟹一顶盖肥，里面一出来的螃蟹倍儿精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不像？像不像阳澄湖大闸蟹？
10: 我看你像臭水沟里的大甲鱼。
9: 别起哄了，这是鼓什么掌？怎么说话呢？这是
10: 阳澄湖在武汉吗？
9: 啊，
10: 江苏。
9: 对，对，在江苏。
10: 对，
9: 江苏也好，
10: 好吗？
9: 江苏也好。你们过年旅游上江苏也成？
10: 我们一家子。
9: 哎呦，江苏有一特点呢，
10: 谈一谈。
9: 出美女。
10: 又出美女。
9: 江苏的姑娘长得漂亮着呢。漂亮着呢。
10: 也漂亮。
9: 漂亮。而且你们来趟苏州。
10: 我们来趟苏州。
9: 苏州中国四大名园有俩都在苏州啊。哎，
10: 你跟我说说哪两大？
9: 拙政园啊，留园。
10: 对，这都是风景秀丽，
9: 漂亮着呢。而且苏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爱情故事。
10: 是吗？
9: 大伙儿都熟悉。什么呢？断桥，知道这个断桥在苏州。

0: 说得出这个故事的。
1: 你先等会儿，你先什么？你先等会儿，哪个故事？
0: 断桥，啥你都不知道？
1: 谁不知道啊？啊，断桥在苏州吗？断桥在杭州，弟弟，在杭州都到浙江省了。
0: 对，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
1: 倒有这么一句。
0: 哎，而且浙江也得去，
1: 也得去，
0: 也得去。哦，浙江有一特点，
1: 是是是，
2: 美女。
0: 你看他去过，这浙江的姑娘长得呀，漂亮着呢。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到那儿什么也不干，你就天天看姑娘你。
0: 而且这故事也好啊。
1: 什么故事？
0: 爱情故事不是出在杭州吗？
1: 你接着说故事。
0: 断桥，哎，是吧？什么这也叫白蛇传。
1: 对，
0: 白蛇传。小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新白娘子传奇》，
1: 在座的朋友都看，
0: 特别好看。
1: 对对对，
0: 这个电视连续剧的里边插曲也特别的好听。
1: 是吗？
0: 我给大伙唱唱啊。啊，
2: 清晨山下白素贞。
1: 别唱了！你现在已经现原形了，别唱了，这跑题儿了。
0: 哪儿跑题儿了？
1: 您告诉我，我过年去哪儿旅游？
0: 瞧你这人，你瞧你这人啊，你这不听重点。
1: 哪有重点？
0: 我这歌里就告诉你了。
1: 去哪儿？
0: 我这歌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景点啊。
1: 哪儿啊？
0: 青城山呢。
1: 青城
0: 山下白素贞，杭州青城山，你知道吗？
1: 青城山在杭州吗？青城山在四川。
0: 它在哪儿？
1: 四川。
0: 你看四川。哎呀，行了，四川话都会说。
1: 当然了。哎
0: 呦，冲你会说四川话啊、嗯、你们过年一家子来上四川。
1: 我没有上四川。
0: 哎，你四川有一特点知道吗？
1: 我晓得。
0: 有什么特点？
1: 美女特别多。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说了三遍了。
0: 啊，你这人，你看这人。四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1: 哪个？
0: 乐山大佛。
1: 特别好。
0: 太棒了，各位。哎，你就站在乐山大佛脚下，你就看这个乐山大佛，三个字可以形容啊。
1: 哪三个字？
0: 老大了。哎呀，这真有文化，没有文化。
1: 我的天，您这个词汇太匮乏了。看见乐山大佛老大了，你说个真雄伟我都算你有本事。
0: 就说这意思啊。而且到了四川呢，哎，捎带脚还得去一趟重庆。
1: 对，重庆火锅最好吃。
0: 对呀，
1: 我就爱吃火锅。
0: 哎，你爱吃火锅。嗯，我给大伙儿推荐一地儿啊。啊，前一段时间我去了那个，那太正宗了。
1: 神的什么店叫什么名？
0: 这个店叫什么？叫
1: 重庆
0: 老灶印度火锅，知道吧？就这家店呢
1: 肯定不正宗。重庆老灶印度火锅
0: 它有原因呢。啊，它这个店呢是个印度人开的。
1: 我的天哪，太跨行业了。
0: 而且我不瞒您说啊，这饭店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你一进去，你听他说话就感觉特别亲切。
1: 是吗？
3: 哎呀，先生来了，欢迎光临呢，吃点啥呀？
1: 这还怎么还有唐山味儿啊？
0: 服务员是个唐山的。
1: 我的天，这店太乱了。
0: 我这个店呢非常有特色呀。
1: 有什么特色呀？
0: 就是吃我们这个火锅啊，嗯，不给筷子，
1: 拿手抓呀。
0: 你都抓去吧，跟手抓饼一样啊。
1: 别抓了，谁抓谁不挨烫啊，这玩意儿，这火锅吃不了。
0: 你看这家店来不了、啊、还有别的店呢。
1: 还有什么？
0: 重庆火锅种类多了。
1: 谈一谈。
0: 你就那锅来说吧、啊、有这鸳鸯锅。
1: 鸳鸯的。
0: 有这个九宫格。
1: 有。
0: 最有名的什么呀、啊、过桥火锅。对吧？你看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你现在
0: 啥你都不知道。
1: 谁没见过世面？我得问问，什么火锅还过桥啊？
0: 没文化，你就是、嗯、没文化。这还有一故事呢，这里头、嗯、我给你讲讲啊。就是过去呢有一个秀才，这个秀才呢特别爱学习，每天呢都在这个湖的中心呢看书学习、哦、知道吧？但是他爱人呢也非常闲活，每天给他去送饭去。每天送饭的时候呢必须路过一个小桥、哦、赶巧这秀才最爱吃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就是火锅。他媳妇每天端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呀，还过这个桥给他送这火锅去、哎、边送还边说呢，老公啊快点啊，我受不了了，烫着我了。
1: 这故事说的是过桥火锅吗？
0: 什么呀？
1: 这故事说的是米线，过桥米线。你说过桥火锅，火锅乐意吗？
0: 过桥米线，
1: 米线云南的小吃。
0: 哪儿的？
1: 云南。哎呀哎呀哎呀，吓我一跳。哎呀，
0: 你要不说我差点忘了。嗯，去云南呢？
1: 又上云南。
0: 云南好啊，少数民族。
1: 对，
0: 是不是风景秀丽，山美水美人更美啊？
1: 是是是是。
0: 云南有一个地儿特别漂亮，
1: 旅游景点，
0: 旅游景风景秀丽啊。
1: 哪儿哪儿？
0: 张家界知道吧？
1: 张家界在云南吗？
0: 在哪儿？
1: 湖南，湖南的张家界。
0: 对，对，湖南，湖南。哎呀，我这知识都学杂了，我这知识。
1: 我的天，你都搅一块儿了，你都。
0: 湖南，湖南也好，啊，湖南也好，
1: 湖南哪儿好？
0: 湖南小吃也多呀，
1: 也多。
0: 臭豆腐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就你这饭量，我不是说一顿600多块玩一样。
1: 我什么出息？我一顿吃600多块
0: 哎，而且这个长沙还得什么呀？花鼓戏，
1: 花鼓戏，
0: 湖南花鼓戏，
1: 对对对，
0: 也得听听。哎，而且我跟大伙说呀，湖南有一个最雄伟壮观的景点，
1: 哪儿？
0: 人生必须得去一次。
1: 哦，哪儿？
0: 知道吗？湖南亚洲第一大瀑布。
1: 哪儿啊？
0: 火裸树大瀑布。
1: 去去去，你上那边溜达去，去溜达，你上那边待着。
0: 啥呀？
1: 我的天哪！黄果树瀑布在湖南吗？
0: 在哪儿？
1: 贵州。贵州。哎呀，
0: 急了！贵州，贵州，贵州不但有瀑布，是不是还有山？
1: 对，我最爱爬山了。
0: 你最爱干什么？
1: 爬山。
0: 我跟你说，那太好了，
1: 健康、啊，
0: 合适了。啊，贵州的名山太多了。你看完这个黄果树瀑布，旁边就一名山，
1: 什么山？
0: 龙山。哎呀，知道吧？古诗说呀，哎，不识龙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1: 别背诗了，别背诗了，别背诗了。你后边已经生紫烟了，你发现了吗？你啊，
0: 你才冒烟了，你
1: 生紫烟了，你已经。庐山的江西，江西，庐山的江西，
0: 江西。
1: 对了，
0: 江西最有名不是佘山吗？
1: 佘山的上海。
0: 上海不是黄山吗？
1: 黄山的安徽，
0: 安徽不是天门山吗？
1: 天门山在张家界，又回湖南了，又回湖南了。我爬个山怎么这么费劲呢？
0: 可乱死我了，怎么这么乱呢？
1: 太乱了！
0: 我跟你说啊，你要说你喜欢爬山，有一个山又省事又方便，你连门你都不用出。
1: 什么山？
0: 唐山呢？
1: 还是回家呀？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皇宫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0: 当君来。
11: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5: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1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4: 小白盒？
1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8: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2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2: 夜战八方藏刀式。
23: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5: 我好好的解释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好吧？
26: 就是啊，
25: 和一个人说再见，
26: 什么意思啊？
25: 这个名字是有双重含义的。
26: 怎么双重含义？
25: 第一，和一个人说再见
26: 啊，
25: 就是分手了。第二，和一个人说再见
26: 啊，
25: 就是告别了单身。明白了吧？
26: 你这不就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儿吗？
25: 哎，没错。有的人呢，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有的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我吧，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你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还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呢？
26: 再见。
25: 不是，这，你怎么也走了？
26: 听不懂，那么复杂呢？
25: 太复杂了。
26: 对，
25: 那我简单的问
26: 你说，
25: 你现在的情况
26: 啊，
25: 是这两种哪种？
26: 什么哪种啊？
25: 你看看
26: 啊，
25: 简单的问
26: 啊，
25: 你是被踹了还是被踹了？
26: 我干嘛非得被踹了呀？
25: 嗯，
26: 有没有别的选项啊？
25: 那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
26: 我被踹了。
25: 你看，
26: 我怎么那么惨呢？被踹了，离异丧偶，没一个好的是吗？那我问你，你呢？你是被踹了，你离异，你丧偶？
25: 我单身，
26: 我可以无视选项是吗？
25: 对呀，没说非从选项里选呀。
26: 那我也单身，咱俩一样，咱俩都是单身贵族。
25: 不一样，
26: 咱不一样。
25: 我这样的算是单身贵族，你这样的只能算是单身狗。
26: 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是贵族啊？
25: 因为我长得比你帅。
26: 哎呦呵，喝酒，我竟然无言以对。
25: 好，既然他承认了咱们引出下一个问题。
26: 我怎么承认什么了？我
25: 单身狗啊，
26: 我单身狗，
25: 对不对？
26: 有这样的吗？
25: 不应该这么问。
26: 不应该啊。
25: 那你是男单身狗还是女单身狗？
26: 你看还看不出来吗？
25: 女的。
26: 你怎么看出我是女的呀？
25: 第六感。
26: 谁是女的啊？
25: 不是，那你男的女的呀？
26: 男的呀。
25: 我真没看出来啊！
26: 男的，
25: 不是
26: 男的，
25: 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对这问题老有。
26: 你别有疑问，你不要再对我的性别和物种产生任何疑问了，行吗？
25: 行，没有疑问了
26: 啊。
25: 李丁，你是一个男单身狗，
26: 哎，没错，对，男单身狗。
25: 好，那你单身多长时间了？
26: 我可以理解成你在问我的年龄吗？
25: 哦，那就明白了。想不想告别单身？
26: 想告别单身。
25: 想不想和一个人说再见？
26: 想脱单，想脱单。
25: 太好了，我教教你，我给你上一课。
26: 谁教我？
25: 我教你如何
26: 脱。你别教，你还教我呢？你
25: 我得教啊。
26: 你自己还单身，你还班班给我这上课呢？你
25: 看你不明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26: 怎么不一样？
25: 我是单身贵族，我们追求那种单身一个人的感觉，知道吗？我们单身贵族追求都是自由的飞翔，我们都想飞翔，我们飞翔。知道吗？
26: 你飞什么？
25: 飞翔啊。
26: 好，那我问清。

0: 了啊！你是要飞翔啊？你是会飞翔，还是你就是飞翔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走你！
1: 行，别甩了，你就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想找对象，
0: 不想找。
1: 你看我这种条件的，
0: 条件
1: 这想找对象很容易的事儿。
0: 谁说？
1: 这么告诉你啊，随便找一姑娘，啊、我跟她聊两句天、啊、立马就给我走了。
0: 你要点脸行吗？你要点脸，我还得哪儿就跟你聊两句天就跟你走了。
1: 你还不信了？哎，姑娘，一会儿咱上北新桥吃卤煮去。一言为定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新街口吃炒肝去，就这么定了。哎，姑娘，一会儿咱去虎坊桥吃炖吊子去。好嘞，姑娘，一会儿咱吃九转大肠去。
0: 别问了你，建壮、啊，你能不能上点档次啊你？
1: 怎么了？
0: 好家伙，都什么玩意儿？卤煮、炒肝、炖吊子，啊，还没这门票贵呢，你还约人出去吃饭去？
1: 干嘛？你嫌我穷啊？
0: 我嫌你味儿，建壮。但是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1: 不都点头了吗？
0: 谁点头了？
1: 他们都说了。
0: 你尴尬吗你？
1: 不是他们。
0: 反正我习惯了。
1: 你习惯干什么呀？
0: 什么？
1: 人家都同意了。
0: 谁同意了？你不教我脱单吗你？
1: 对呀、啊。
0: 你教我脱单，你跑这儿画美食地图干嘛呀？
1: 不是
0: 说的还挺清楚，还绕新街口直接开。
1: 不是美食地图、啊，我是告诉你啊，在饭馆里吃饭，啊、这玩意儿有氛围。
0: 你吃的都是下水，有什么氛围呀、啊？我就听说你围着粪呢，你这不是氛围这玩意儿？
1: 谁说？原来那么多爱情的浪漫电影、啊，那浪漫的场景都是在饭馆里头。
0: 对对对，电影是在饭馆里，
1: 对吧？
0: 不假，那没有你这饭馆啊！你电影里边都这么演是吗？
1: 怎么着？哦
2: ，Rose，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来，我专门给你点了一个82年的沸头，来，都吃了它吧。
0: 82年的沸头都招蛆了都。
1: 你别老自己瞎
0: 眼睛。哪有这样的？
1: 我得教你怎么脱单呢。
0: 你怎么教我脱单呢？啊，你瞧你吃这东西啊，卤煮、炒肝、炖吊子，你还教我脱单呢？
1: 对呀、啊，
0: 你先想想自己怎么脱贫吧，朋友。
1: 你甭管我，我不是主要。你不想找对象吗？啊、你不想脱单吗？
0: 是对
1: 不
0: 对？脱单没那么容易。脱单
1: 谁告诉你？
0: 约上我吃卤煮，你就脱单了。
1: 行，谁告诉你没那么容易的？
0: 就是复杂。
1: 脱单其实很简单。
0: 怎么简单？
1: 现在的这个女孩啊，找这个男朋友、一般都只会关注这么几点。
0: 哪几点、
1: 啊？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没有存款？父母是否健在？家里几口人？有没有稳定工作？长得怎么样？那么明确了这些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脱单就容易多了呢？
0: 我觉得我绝望了，已经。太多了，这条件
1: 你别害怕呀、再简单一点啊、其实脱单最主要的就是两点。
0: 哪两点？
1: 要么靠颜、要么靠钱。
0: 谁告诉你的？怎么就这么简单了？
1: 电影里不都说了吗？
0: 哪电影里说了？
1: 看过湄公河吗？
0: 看过呀。
1: 啊，哦，看过是吧？看过寒战吗？
0: 看过呀。
1: 忍者神龟？
0: 看过呀。
1: 喜气洋洋过蛇年，
0: 这都什么电影啊？这都是
1: 喜气洋洋过蛇年，
0: 没看过，
1: 就这电影说的，
0: 你骗大傻子呢，跟这儿
1: 不是骗你，这人家网上现在传都、网上都有，
0: 网上
1: 都说过这句话，
0: 靠钱靠颜是吗？
1: 脱单要么靠钱，要么靠颜，这两种，当然了，这两种啊，因人而异，可以选择，
0: 怎么呢？
1: 有的人是靠颜，有的人靠钱，像我吧，
0: 你，
1: 我这个人就得靠钱，
0: 就靠钱，
1: 我不能靠颜。
0: 这为什么呢？
1: 因为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有点高，所以我不能靠盐。哎，我吃齁了之后，这个对嗓子。
0: 你靠哪个盐呀，建川？啊，你靠氯化钠脱单是吗？
1: 不是，
0: 找一化学课代表是吧？
1: 哪个盐啊？
0: 不是那吃的盐。
1: 那应该是
0: 靠颜值。
1: 我没有眼屎、
0: 我说颜值。靠眼屎更不像话了。
1: 我不靠颜值啊，我靠钱。
0: 靠钱。
1: 哎，因为啊，这个颜值高的人都认为应该靠钱。哎，这个长得帅的人都靠钱，因为长得帅的人他们本身不缺颜值，这你明白吗？
0: 哦，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他们本身长得已经很帅了，这他们还找不着对象，他们就会把问题想到另外一点上。所以你觉得你？
0: 我觉得我应该靠钱。
1: 哦，但你有了钱之后，你知道怎么应该脱单吗？
0: 我不知道，我没钱呀。我哪能体会出来呢？
1: 你现在是没钱呀、你以后你可能有钱呀，对不对？你想象一下啊，你在90年以后，你特别的有钱，然后你在外头啊，你遇见一姑娘，
0: 我在外头啊，我都在关在里头了，我90年以后，
1: 怎么了？
0: 太大了，90年以后120多岁了，
1: 你得靠钱啊，
0: 我靠命吧，我
1: 靠
0: 我，我90岁，我脱单不重要了就。
1: 那时间短点，
0: 对，短点。
1: 10年以后，
0: 10年
1: 这行，
0: 10年。
1: 哎，你10年以后。

0: 后啊，特别有钱。有一天你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勾搭这服务员，哎，你就跟他呀。
1: 我干嘛非勾搭服务员呢？
0: 你看你不明白。
1: 我脱单，我逃单呀，我是。
0: 你逃什么单呢？我的意思是，你不有钱了吗？
1: 有钱了。
0: 这样你干什么事儿啊，都会显得特别的简单。
1: 所以勾搭服务员去。
0: 对对对对对，明白了吧？你就跟他炫富，哎，表示你有钱。
1: 不会炫富，没钱我真的找不着炫富的感觉。
0: 这都不会啊。再给你降低一点难度啊？
1: 怎么？
0: 你不光特别有钱啊，你长得还特别帅，
1: 我还特别帅，
0: 长得哎颜值高啊，长得好看。
1: 怎么长得好看就简单？
0: 你一看你这人，你比如说啊，你走在大街上，不小心撞一个人了，
1: 撞一人，
0: 不小心啊把他这个包里的金砖撞掉了吧？你低头帮人捡金砖的时候，抬头一看，这人长得特别帅，是不是瞬间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1: 金砖那个环节我就已经爱上他了。看他长什么模样干嘛？
0: 你还是不明白，就是说颜值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好，这样的话你就更简单了。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就是说啊，你有钱，
1: 我有钱，
0: 身价过亿，
1: 身价过亿，
0: 而且长得特别帅，
1: 长得特别帅。
0: 但是苦于一直找不着对象，
1: 找不着对
0: 象。于是，一天来到饭馆勾搭服务员。咱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这个场
1: 不，有点疑问我。
0: 怎么了？
1: 我长得特别帅。
0: 对呀，
1: 我还特别有钱。我身价过亿。
0: 没错。
1: 我还找不着对象。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0: 你怎么不理解？咱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为了让你以后能找到对象，我不教你这方法吗？
1: 明白了。
0: 我扮演一个服务员，你在这饭馆吃饭，然后你勾搭我，
1: 勾搭
0: 明白？哎，今天饭店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姑娘，
0: 就是他，就是他，怎么，先生？
1: 让我亲你一下。
0: 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1: 啊，勾搭你吗？
0: 你得稍微委婉一点，明白吗？
1: 委婉一点，委婉一点。
0: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哎，姑娘，
0: 怎么了，先生？
1: 哎，姑娘，听说了吗？北京喜剧幽默大赛过年的时候有相声晚会，机会难得呀。哎，对了，让我亲你一下。
0: 你跟刚才不一样啊。你先多聊两句天怎么了？
1: 怎么多聊两句？
0: 你看不知道聊什么啊？我教你啊，你就跟他说呀，你老给家里的长辈花好多钱，这么聊，这样显得你既有孝心又有钱，这多好啊！
1: 这是个心机。明白了。
0: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哎，姑娘，
0: 怎么了，先生？哎，
1: 姑娘，你知道吗？就去年清明节的时候，我给我姥爷烧了1亿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我姥爷高兴的跟蹦着翻跟头，叨。
0: 你有病吧你？好家伙，我清明给我姥爷烧10亿，他梦里也没上房啊。你这聊天你怎么整？哎呦喂，这样
1: 我怎么？
0: 你不来饭店吃饭的吗？
1: 吃饭啊，
0: 你还是直接点菜吧。
1: 我点菜，
0: 但是你要挑那个贵的点，显你有钱。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这套路都是套路。姑娘，
0: 咱们的先生，
1: 你怎么没说特别帅那句呢？
0: 因为有可能碰见一个假帅哥。
1: 什么的假帅哥？
0: 你赶紧点菜啊！赶紧点菜。你要点点什么？
1: 姑娘，我点贵的。给我来一盘兰博基尼。
0: 撞死你！
1: 啊，给我来一个回锅波音747，
0: 哎，李丁，你是特缺铁是吗？还回锅的波音747，那玩意能吃吗？
1: 点贵的吗？不是，
0: 那也得是个能吃的菜呀。这，先生，我给您推荐一个，
1: 推荐一个。
0: 哎，我们这儿店里最贵的菜是惠灵炖牛排，588一位。
1: 哦，这个炖牛排这么贵呢？烤的有吗？烤的多少钱呀？
0: 我们这就是烤的。啊，惠灵炖是一个地名。
1: 哦，不是一个叫慧玲的人给我炖的牛排是吗？
0: 要不把慧大厨叫进去瞧瞧
1: 也行啊。慧大厨
0: 行什么行？这都不懂。哎呀，你这还是换一种方法。你让他呀，你假装，
1: 我假装
0: 你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掉在这个店里的，让他帮你找。
1: 哦，对，这行，这行，这好。哎，姑娘，
0: 哎，怎么，先生？
1: 那个我的那个神舟10号不见了，你看是不是掉店里边了吧？
0: 你再把店砸塌了。别说你没有神舟10号，你要真有，你能把它丢了也算能耐。什么呀，这都
1: 不是，我就不明白，干嘛非得找他帮忙呢？我，
0: 那你不为了没话搭个话吗？
1: 对，不会搭个话呀。
0: 你看搭话最容易的、最好办的，就是要么夸这姑娘长得像明星，要么说你的爱好，要么就是让他刚才说那个让他帮个忙。就这三种，
1: 你早说，你早教我这三种不就完了吗？这
0: 对吧？
1: 这三种都用了还不行吗？
0: 那更好啊！
1: 姑娘，
0: 哎，怎么，先生？哎，
1: 我发现你长得特别像那个李金斗。
0: 他 你还是说爱好吧。
1: 你平时喜欢抽风吗？
0: 算了，你还是让他帮忙吧。
1: 要不你帮我把饭钱结了吧？
0: 别演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青年相声演员，
6: 对，是我
5: 啊，这将来慢慢也得火。
6: 谢谢您。
5: 周旭，
6: 是我，
5: 也是很小的时候说相声。
6: 没错啊，
5: 非常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
6: 刘老师
5: 就发现他是一个说相声的材料。
6: 我发现我了。
5: 到他们家去啊，跟他母亲跟他妈妈还商量。
6: 商量什么呀？
5: 怎么能证明呢？
6: 怎么证明啊？
5: 有录音。
6: 哦，还有录音。
5: 我会背。
6: 那您给朋友们背一背吧。
5: 刘文亨老师是用天津话说的啊。可能老观众熟悉刘先生的知道，嗯，刘先生生活当中有结语的毛病，哦，就跟刘文步学的科布论似的，
6: 口吃，
5: 哎，口吃，嗯，
7: 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
6: 说我
7: 后来拜师拜了谁呢？嗯，他就拜了范振钰了，
6: 我的恩师，
7: 我跟振钰论起来这算哥俩，
6: 没错啊，
7: 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钰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儿子。
6: 不是，也要说也没，咱相声界不有一个规矩吗？
5: 是
6: 叫师徒如父子。
5: 你还懂这个？
6: 那当然啊。
5: 这就好办了。北京有一个单口相声大王叫刘宝瑞，
6: 刘老前辈，
5: 哎，他
6: 也喜欢我。
5: 有录音，
6: 不，这也有录音。
5: 我会背，
6: 那您再给背一背吧。就说天津有个叫周旭的这孩子，后来拜师拜了谁呢？啊，他就拜了天津的范振钰了。没错啊，我跟振钰这算爷俩。
8: 是。
6: 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钰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孙子。
8: 按照辈分倒是没错。
5: 别着急。啊，相声泰斗马三立。
8: 马老前辈
5: 有录音。我会背。
6: 背吧。
7: 这个。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这孩子啊，你说从小就学习说相声吗？
6: 是。
7: 这后来非拜师拜谁呢？嗯，就拜了我孙子辈的范振钰了。周旭拜了振钰了，嗯，周旭呀，啊，就算我重孙子吧。
6: 没这事儿啊，
5: 就是从小下功夫。
6: 那倒是，
5: 我们这都是跟先辈学，
6: 一点不假，
5: 都是跟老前辈学。嗯，老前辈都教，
6: 是
5: 都特别好。嗯，有没有不好的？
6: 有不好的吗？
5: 真有，
6: 也有不好的。
5: 天津籍的
6: 谁呀？
5: 我一提今天来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嗯，坏老头杨少华。
6: 啊，人家老头
5: 杨少华会抽烟，嗯，从来不买烟。
6: 哦，会抽烟还不买，
5: 逮谁找谁要啊！你要是观众跟他熟悉了，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杨老师，他头一句话，
9: 你带烟了呀？
6: 都要马路上来了。
5: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6: 什么坏习惯？
5: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6: 那扔哪儿？
5: 地下扔。嗯，然后拿脚把它踩灭了，
6: 不注意卫生。
5: 那天洗澡，把脚给烫了。
8: 这不胡说吗？洗澡还能把脚烫了？
7: 习惯了吗？啊，到澡堂子脱光了，嗯，光拉脚丫子往头里走，嗯，服务员看见了，杨先生，你戴呀，
8: 到哪儿要到哪儿，
7: 点着烟跟人聊天，嗯，一月挣多少钱？678。嗯，老板黑眼儿，管饭吗？一天三顿饭，多吃啊，嗯，吃不了往地沟里倒。
8: 什么人性啊！
7: 我下池子了。
8: 站住！哎，活该烫他就
7: 习惯了。嗯，那天在天津演出，嗯，中国大戏院吗？
8: 是，
7: 跑后台去了。嗯，报幕的是一个小女孩，
8: 是
7: 啊，叫赵湘君。嗯，你看见了呀，杨老师，你代言了。
8: 逮谁找谁要啊？
7: 不会抽，嗯，不会抽，不会买呀。
8: 什么人？您说这是？
7: 惹不起他呀！啊，我吧台那给他买了一盒什么呀？红塔山。嗯，递给他了。杨先生一接着烟，一看大家伙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
8: 不好意思了。
7: 闺女，你这盒烟我不白抽你了，
8: 还不白抽。
7: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哎呦，你预备500块钱。
8: 这谁请谁呀？这是
7: 我正好在后台啊。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嗯，打算请客自己掏钱啊？
8: 是，
7: 我不让他白吃。我教他能耐，
8: 他教能耐，
7: 我吃过见过。哎呦，我您要吃过见过，一会儿咱爷俩比。嗯，走啊，谁掏钱？别说谁掏钱。嗯，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哦，我怎么吃您怎么吃。嗯，学对了我掏钱，学的不对您掏钱。走啊，不能走。
8: 为什么呀？
7: 他那人矫情。嗯，我得找一个证明人。哦，那天寸劲儿了，有个说相声的老艺术家，就是李伯祥的。
8: 哦，李快嘴，
7: 个儿这么高。哦，他在后头了。嗯，我杨先生，一会儿咱一块儿吃饭去。
8: 谁掏钱？都问这句呢。
7: 老先生都这样的啊。我跟杨先生打赌了。嗯，他输了他掏钱，我输了我掏钱。啊，您当个裁判。嗯，白痴，走走走走。走吧。嗯，散了夜，我们三个人就一块儿奔了天津的南市了。嗯，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
8: 是
7: 我们经常吃饭呢。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啊，王大爷都认识我们。哟，这儿来了，今儿几位啊？就我一位。嗯，上楼吧。我上去了，后边是谁呀？啊，杨少华，杨先生。嗯，王叔赶紧迎过去。哟，杨先生，
9: 你代言了吧？嗯，
8: 这阵也忘不了这句，反正
7: 会抽。要吃饭，您上楼。他上去了，后边就是李伯祥李先生。嗯，王师傅赶紧迎过去。哟，李老师，今儿您来了。呀嘿，哎，别走了，看不见您了。您上楼啊。我们三个人一块上的楼，但是坐的您听清楚了，嗯，可不是一张桌子。
8: 怎么坐的呀？
7: 杨生是杨坐那边。嗯，我坐这边啊。我们两个人是脸儿对着脸儿。嗯，李伯祥老师是正当不见。哦，椅子上给他摞了6个马扎。嗯，
8: 这是怕他看不见呢。
7: 王叔把菜单子拿过来了。嗯，这儿点菜吧。嗯，我甭点，进下光。嗯，跟您说两句话。哦，我把这王师傅就请到屏风的后边去了。嗯，王师傅说您有什么事儿啊？求您点事儿。别说求啊，咱们爷们儿关系不错，
8: 是
7: 只要我能办到的，保证错不了。嗯，我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我只要说要热的，您给我上凉的。嗯，我要说热热的，您给我上冰镇的。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我要说凉凉的，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哦，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拜托您了。嗯，就这事儿保证错不了。哦，我回去刚坐在那儿，杨少华看见了。嗯，他得学我。
8: 是
7: 啊，那儿，哎，你快过来一下。他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嗯，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杨先生没听见。
8: 那当然。
7: 王师傅说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媳妇儿结婚了吗？
8: 哎，这什么话？这是
7: 咱们爷们可不过这个 啊我那还挺忙的了。
8: 是，
7: 那你忙去吧。啊，他又坐到那儿了。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嗯，这儿点菜吧。我说甭点，最近呢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了，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身上也不出汗，您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啊，我要热的，我要热热的。
5: 嗯，行，明白了。王师傅转身刚要走，杨先生给拦住了。嗯，啊，那儿最近我浑身脑袋疼。

0: 什么病这是？
1: 我也不出汗
2: 啊，
1: 你们来大碗汤面，我也要热热的
2: 啊，
0: 等着。
2: 嗯，
0: 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
2: 嗯，
0: 您看我这碗汤面了吗？冰镇的，
2: 这不交代完了？
0: 这屋子里头热呀。
2: 嗯，
0: 这碗汤面冒这么高的凉气
2: 啊，
0: 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那碗汤面也给做得了。
2: 哦，
0: 可是他这碗汤面，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
2: 嗯。
0: 斧头里有这么厚的浮油，
2: 嚯！
0: 王师傅不敢端呢，找了一个木头托盘，
2: 嗯，
0: 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嗯、杨少华一看这木头板，当时就穿了，
2: 急了。
1: 他那没木头板、我这下一木头板
2: 啊，
1: 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
2: 还是怕输。
0: 王师傅说我把他撤了不就完了吗？
2: 嗯，
0: 可是他这碗汤面太烫了，
2: 是
0: 王师傅不敢端，毛巾拿下来。垫着这碗边把这碗挪开，把这碗撤了。
2: 嗯，
0: 我们这么矫情着，所有吃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
2: 啊。
0: 我一看时候差不多了，
2: 是啊，
0: 我把袖子挽得高高的，
2: 嗯，
0: 把脚踩在椅子上，给大伙儿做了一个罗圈揖。
2: 嗯，
0: 诸位，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这都算是有缘的。
2: 嗯，
0: 这是什么地方？
2: 什么地方？
0: 天津市的南市。
2: 是，
0: 在过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
2: 嗯，
0: 要吃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2: 对呀、
0: 啊，要吃就得吃出个花样来。
2: 嗯、
0: 今天我给老几位露几手，说着话我把这手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
2: 嗯，
0: 诸位，您瞧这手，
2: 这手是
0: 五龙探海，这个凉
2: 冰镇的呗，
0: 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2: 这手是
0: 金丝缠腕，顺我这胳膊溜凉汤，
2: 嗯，
0: 嘎凉嘎凉的，面条抖了开了。诸位，您再瞧这手，
2: 嗯，
0: 金枯树盘根，
2: 哈，
0: 面条绕开了一张嘴。诸位，您再瞧这手，
2: 这手是
0: 蛟龙入海，吃不了，
2: 怎么呢？
0: 冰镇的
2: 啊，
0: 咽不下去。
2: 是是，
0: 我含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
2: 嗯，
0: 您这时候再瞧杨少华
2: 啊，
0: 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
1: 哎呀，他怎么不怕烫呀？
2: 他不知道你交代完了呀。
1: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
0: 哇，说着话他得学我。
2: 嗯，
0: 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
2: 啊，
0: 跟大伙儿还客气
2: 客气，
1: 然后你们大家伙儿都来了。哎，
0: 我给你们老几位露几手。
2: 嗯，
0: 说着话他把他那手就奔他那海碗里头去了
2: 啊。
1: 诸位，您瞧这手，
2: 这手是
1: 五龙探。
0: 哎呀，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
2: 嗯，
0: 手快呀，炖出来几只面条。诸位，您得瞧这手，
2: 这手是
0: 金丝缠腕的饭呢。立马那胳膊那泡就起来了
2: 啊，
0: 面条抖了开了。诸位，发发发发发，库醋盘干呐。我这么说着您都觉得可乐。
2: 嗯，
0: 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
2: 啊，
0: 我想乐还乐不了。
2: 怎么呢？
0: 我嘴里头还有两根面条。
2: 哦，
0: 我这一吭哧坏了。
2: 怎么了？
0: 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出去了。啊，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2: 啊，
0: 面条往地下一拽，我告诉你赵医生，输了我也不给钱。
2: 怎么了？
0: 蛟龙入海我还没练了，你那二龙吐须了，就这样。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这是8090说相声。
11: 对，
10: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11: 哎，
10: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11: 嗯，
10: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

0: 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1: 哎，这话怎么讲呢？
0: 您看过去来说啊，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哦，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1: 八角鼓
0: 啊，演变过来这么一种艺术形式啊、哦。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啊，相声依附于京剧，
1: 哦，学人家唱京剧，
0: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啊。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啊，又模仿话剧
1: 哦，相声剧嘛。
0: 歌曲火了啊，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哦，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哦。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1: 有点意思，
0: 是不是？嗯，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1: 什么呀？
0: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1: 对，
0: 但是拆开了好多。
1: 是
0: 拿这唱来说啊，那就不容易
1: 啊，太多了。
0: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啊，开场小唱，
1: 是
0: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1: 有这么讲的。
0: 现在没人唱了啊，哦，为什么不唱呢？啊，有它的原因所在。
1: 您说说，
0: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1: 没有的，
0: 在这个剧场演出，嗯，就街边马路边变道沿、天桥三不管，
1: 是
0: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哦，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1: 吸引观众这
0: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啊，数来宝啊，这艺术
1: 等会儿
0: 你要干嘛呢？
1: 什么
0: 数来宝
1: 啊？数来宝你也知道？
0: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这么着啊，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0: 你是数来宝？
1: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0: 什么意思？
1: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0: 我年纪小啊，虚心学习。
1: 行，
0: 我乐意跟人学习。嗯，那就咱唱一回，
1: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
0: 有什么规矩吗？
1: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0: 就是打齐了。
1: 哎，打齐了，
0: 这可不简单呀、啊。
1: 那当然了，
0: 您带着我，
1: 我带着你，带着。
0: 来来来，
1: 走走走。
0: 哎，打这不是？
1: 你这下饺子呢是吗？
0: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1: 打不齐啊，
0: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1: 你听过齐的吗？啊，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0: 还打齐了，
1: 多新鲜！
0: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啊，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1: 你带着我？
0: 带着你一回，
1: 来吧，来吧，来，
0: 这再来一回啊！啊，这来。哎，跟你跟着我点儿，跟你跟，你跟着点儿。
1: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0: 这还不行？
1: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0: 你说打齐了，你是
1: 茄子，
0: 值得一试。啊，再来一回吧。
1: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0: 再来一回吧，
1: 来呀、
0: 我带着你啊，这位。
1: 你带着我。
0: 将就着点我。
1: 打不起
0: 来。来呀、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啊，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辙找韵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开始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自来宝。
0: 我都没
1: 咱们

0: 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了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听剃头棚。
1: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啊。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0: 都
1: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0: 怎么没有啊？
1: 你见过吗？
0: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1: 那是衍生的啊。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0: 那拿什么打呀？
1: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0: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1: 哎，
0: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1: 各位，见过吗？
0: 这什么呀？这是
1: 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呀？
1: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叭。
0: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1: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0: 你说
1: 打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0: 是吗？
1: 现在好几百年了，
0: 六百多年了，这
1: 是啊。
0: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1: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0: 是吗？
1: 当然了，
0: 来，咱试试，
1: 来一回，
0: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1: 当然没问题，来，走，
0: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盆儿，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勒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快快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舀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宽剃前倒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提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啊！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反正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
2: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呀？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音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叫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
1: 这有点意思，这个、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儿揣豆皮儿，这个左一皮儿，这个右一皮儿，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儿。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打、啊、
1: 这都能打、啊、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
2: 啊、
1: 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 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来吧。

0: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先生画脱高，孙四秒画脱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号摸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犯罪一件龙心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身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那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金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魂边功老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重担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布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跳金墙道，走的水银50两，金毛梗叫汪的有鹿茸去送信，真真这才做大棚，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布上霜，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金狼四消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时辰大不完，我有心接的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我们这段啊是新相声，
5: 哎，年轻人嘛，
4: 相声的名字叫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
5: 嗯，我没上过学，你别骗我啊，咱这是相声名字吗？
4: 年轻人就得说新相声，
5: 那也太新了。
4: 不光这名字要新啊，今天这段相声还要有底薪，有了底薪之后呢
5: 就可以提成了。
4: 什么叫提成啊？
5: 什么叫底薪呢？
4: 底薪就是相声的结尾一定要创新。
5: 结尾怎么创新啊？
4: 一般相声都怎么结束啊？
5: 一般相声最后一句都是捧哏演员说嘛，就这个呀，我呀没听说过，去你的吧。一般都是这样的。
4: 告诉你啊，今天这段相声啊，结尾最后一句必须咱俩人一起说，圆满成功。啊，
5: 我怕你咬我。你见哪相声最后一句是圆满成功啊？哎，你到家了，我掉沟里了，圆满成功。我心怎么这么大呀？我
4: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今天这么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作为演员

0: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啊？
1: 理我了，受宠若惊，对你意见大了。
0: 我可是智商大于175，智慧美貌并存，思维活跃，逻辑缜密，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醒的90后小鲜肉，你是无法理解我的。你这战斗力之武的渣。
1: 喘口气，别憋死、啊。
0: 我今天就要在这个舞台上首次发表我的研究成果。
1: 大家都散了吧，我 hold 不住他了。
0: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
1: 马上我们就要演砸了。
0: 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所构造的多维空间理论与相声的关系。
1: 现在走还来得及啊，我拖住他啊。
0: 通过研究我发现，相声是不能在四维空间下表演的。我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不行。
1: 讲他干嘛呀？
0: 想听吗？
1: 不想听。
0: 我一猜你就想听。
1: 我一猜你就想讲。
0: 既然你这么想听的话，那我给你好好的讲一讲。
1: 谁想听了？
0: 好好的说一说，什么是一维空间，什么是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什么是五维空间，什么是
1: QQ 空间？
0: 没有 QQ 空间的事儿。
1: 就是 QQ 空间。
0: 一维空间是由点、移动组成的线。
1: 要起飞呀你！
0: 二维空间是由线、移动组成的面，三维空间是由面、移动
1: 组成的面条。
0: 什么叫不是？三维空间是由面移动组成的一个体。
1: 我几维空间我不知道，您这帕金森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四维空间啊，四维空间就是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加了一条时间轴。
1: 不是你说他干嘛？咱不就四维空间的吗？
0: 你这就错了。
1: 怎么错了？
0: 我建议你回去拜读一下霍霍的时间简史。
1: 谁的？没有没有，明白不了吗？这个霍霍的时间简史，你都霍霍，你就别时间简史了，就霍金的时间简史。
0: 你有吗？
1: 我们相声演员，我们家里边都是传统相声大全，我们都语言类的书，什么时间简史没有？
0: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四维空间时间可进可退，咱们所在空间时间只可进不可退，所以说咱们啊是三维半，不到四维。
1: 就是那不就是四维能改变历史，咱们改变不了历史啊，是吧？
0: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历史各不可改变，如果强行改变历史则会出现另一个平行空间。
1: 那也能在四维空间说相声、啊、
0: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四维空间不能说相声。
1: 霍金管的也太多了吧，还管我们能不能说相声？凭什么不能说呀？我们相声曲艺形式，你轻骑兵，你到哪儿都能说，几维都能说。
0: 那你要非抬杠的话，咱俩跟这儿演一回这四维空间的相声，
1: 奉陪到底。
0: 您各位是先鼓掌后欣赏。今天这段口吐莲花呀！
1: 您等会儿，凭什么就口吐莲花呀？四维。
0: 口吐莲花我熟，演不演？不演走啊！
1: 演，别走，我配合你，我今天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我戳穿你，演来演啊！
0: 口吐莲花就是我喝下一杯水，一运丹田气，吐出来一个水晶球，打开了一朵莲花，上头站一小人给您说相声。
1: 我这么有意思，可状态怎么样？还这么有意思呢？嘿，
0: 首先口吐莲花需要一面锣，
1: 哪给你找锣去？
0: 拿你脑袋当锣呀！
1: 我脑袋肉的。
0: 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
1: 脑袋肉的。
0: 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接下来呢？
1: 你卡带了吧你、啊？干嘛呀？脑袋当锣接下来，脑袋当锣接了后边的词儿呢？后边的呢？
0: 咱们演的是四维空间的相声，口吐莲花就是拿捧哏的脑袋当锣。你要不当，我就只能重复我之前的语言和动作，直到你做对了为止。
1: 明白，简单，再来，
0: 拿你脑袋当锣呀！
1: 好啊！
0: 接下来呢？
1: 有什么难的？
0: 我需要一杯水，
1: 我给你拿去。
0: 好吧，
1: 弱智。
0: 好吧，
1: 弱智。
0: 好吧，
1: 弱智。
0: 好吧，
1: 他这就又重复了，是不是？
0: 弱智。好吧，
1: 那我这个弱智。
0: 好吧，
1: 弱智。我给你拿去。
0: 好吧。
1: 弱智，他怎么那么贱呢？我，
0: 您看见没有？给他绊倒了，还得乖乖给我拿水去，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1: 来来来，水，来来水。

0: 抓紧时间。
1: 矿泉水，
0: 刚给你倒的，
1: 有点甜。
0: 瓶还在那儿呢。
1: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那贫呢？
1: 你干嘛推我？
0: 嗯？
1: 矿泉水，有点甜。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那贫呢？
1: 你干嘛推我？
0: 我没推你啊。
1: 矿泉水，有点甜，喝不动了。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那贫呢？
1: 你干嘛推我？
0: 我是在救你。
1: 咱们正式开始。一顷天地动，
0: 哐哐。
1: 哎，
0: 有这钱？
1: 你干嘛躲开？
0: 大哥，
1: 一顷天地动，
0: 哐哐。
1: 哎，你干嘛躲开？
0: 一顷天地动，我没躲开呀、啊。
1: 哎，你干嘛躲开？
0: 这不打的招招是吗？
1: 一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0: 我也不知道干嘛要躲开呀、啊。
1: 你这会儿得哐哐，
0: 我还不知道哐哐。
1: 二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顷猫老大，
0: 哐哐。
1: 四顷孙伯龄，
0: 哐哐。
1: 不是。先别鼓掌呢，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0: 我看谁啊？我
1: 一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0: 就是到四的时候，大家得配合一下。
1: 一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0: 我知道干嘛要躲开啊。
1: 你这会儿得哐哐，
0: 我还不知道哐哐。
1: 二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顷猫老大，
0: 哐哐。
1: 四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呢，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0: 辛苦辛苦辛苦。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如若不到，
0: 哐哐。
1: 太有意思，你也疯了是吧？一顷天地动。哎，
0: 我你干嘛躲开？我怎么了我？
1: 一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0: 我也不知道。
1: 你这会儿得哐哐，
0: 不知道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猫老大，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了，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0: 多可爱的观众。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如若不到，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中几个大气，中几个大气，咚咚。
1: 太有意思了，你也疯了是吗？
0: 这不让你逼的吗？
1: 抬头观看，
0: 哐哐。
1: 众神来到，
0: 哐哐。
1: 众神来到啊，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董大法师，您倒是
1: 祝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一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0: 我忘了圆满成功了。
1: 一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0: 我知道干嘛要躲开啊。
1: 你这会儿得哐哐，
0: 说哐哐。
1: 二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顷猫老大，
0: 哐哐。
1: 四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0: 闹起来吧！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如若不到，
0: 噔噔噔噔噔，下肚几个大的，肚几个大的，是谁让咱们断了咱的把他？
1: 太有意思了，你也疯了是吗？
0: 疯二回了都。
1: 抬头观看，
0: 哐哐；
1: 众神来到，
0: 哐哐；
1: 众神来到吗？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圆满成，圆满成功啊！
1: 吐莲花需要一杯水，好吧？弱智
0: 到这儿了，怎么了？
1: 弱智，好吧？
0: 我捋一捋啊，我先。
1: 弱智，好吧？
0: 我就不信我说不了这四维的相声，
1: 好吧？
0: 我先被绊倒，
1: 弱
0: 智，然后我推他，
1: 好吧？
0: 然后我躲开，然后大家鼓个掌，我抽一封，然后是圆满成功，一共是六步，李登这次我一次过，一二三，加油，喊喊
1: 喊！弱智，好吧？弱智，
0: 我给你拿水去，
1: 好吧？弱智、
0: 哎、呀，我
1: 观众朋友们，我找到科学带来的快乐感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1: 矿泉水，
0: 嗯，
1: 有点甜。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你怎么那么贫呢？
1: 你干嘛推我？
0: 我推的就是你，快打我打我，快打打打我打我，快点！
1: 一顷天地动。
0: 哎
1: 哎哎，你干嘛躲开？
0: 哎，躲开喽，躲开喽，就是躲开喽。
1: 你这会儿得哐哐，
0: 我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王老大，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了，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0: 干得漂亮。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如若不到，
0: 哐，咚咚咚，大石头子。

0: 是杜家是谁让他的饭量真的办的我叫毛子立，谢谢大家。
1: 你也疯了是吗？
2: 马上
1: 抬头观看，
0: 哐哐，
1: 众神来到，
0: 哐哐，
1: 众神来到啊，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董大法师您倒是为
3: 祝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
0: 痛快有什么难的，四维空间，我跟你说五维相声一样能说，
1: 五维的也能说，
0: 五维也能说。
1: 五维空间是什么呀？
0: 怎么着，
1: 五维空间是在四维空间的基础上一下子出现好多四维空间，
2: 别整，
1: 也就是说有好多董建春和你一起说相声。
2: 说他干嘛？
0: 我说这是什么鬼？
1: 祝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
4: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5: 当你老了，
6: 当你老
5: 了，头发
6: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7: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春风轻轻扬凉风，夏风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嘿嘿，
2: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啊，最近你得注意了。
11: 我注意什么呀？
10: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11: 把观众得罪了？
10: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11: 是吗？
10: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11: 你才快了呢。
10: 怎么了？
11: 你快死了你快嘎嘣了你。
10: 哎，什么意思啊？
11: 你说怎么意思你？
10: 怎么了？
11: 怎么了你？你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儿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10: 你不知道啊？
11: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10: 没有感觉呀、啊？
11: 我没有感觉。
10: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11: 为什么呀？
10: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去，是你不是？
11: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这怎么了？
10: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1: 30多年了。
10: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11: 你要死去？
10: 死去干嘛？
11: 这不上吊吗？
10: 上吊不懂吗？
11: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狗咽了。
10: 嗨、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1: 往上调动工作呀。
10: 对了，
11: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10: 调动了。
11: 调哪儿去？
10: 调哪儿？上海。
11: 上海哪儿？
10: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11: 你拜拜不成啊？
10: 怎么了？
11: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10: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11: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呀、
10: 啊、那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11: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10: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11: 啊？我知道，
10: 还想说相声。
11: 嗯，
10: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
11: 那我跟着你走啊。
10: 你跟着我
11: 啊？
10: 人不要你啊。
11: 他干嘛不要我？
10: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11: 我认识尚长荣啊。
10: 你光
11: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10: 嘿，你光认识他，
11: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10: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11: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10: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11: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上先生咱给他蒙了，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10: 对不对？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11: 哎，
10: 排出戏请人家看。
11: 嗯，
10: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这么的吧，一块连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11: 哎，
10: 咱们俩就互
11: 相。好，
10: 行不行？
11: 行，
10: 咱排一出吧。
11: 排
10: 一出什么戏呢？
11: 哪出？
10: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11: 嗯，
10: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11: 啊
10: 啊，智取威虎山。
11: 嘿， 盖好啊，
10: 好不好？
11: 好啊，
10: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11: 好，
10: 好吧，
11: 好，
10: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11: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10: 就两个，
11: 哪俩？
10: 主要的啊，
11: 嗯，
10: 主要人物两位，
11: 嗯，
10: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11: 嗯，
10: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11: 行了，行了，行了，
10: 怎么了？
11: 我杨子荣啊，我
10: 谁呀、啊？哦，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1: 啊！
10: 您这谁？不，您别鼓掌了。
11: 怎么了？
10: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11: 啊，
10: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11: 那我呢？
10: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11: 坐山雕
10: 啊？
11: 我像吗？
10: 不像，
11: 不像啊！
10: 不像不要紧呐，
11: 啊，
10: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11: 嗯，
10: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11: 好，
10: 怎么样？
11: 我化化妆，
10: 哎，
11: 我捯饬捯饬。
10: 对，你化化妆去。
11: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10: 啊。
11: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10: 对，
11: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10: 你看，嗨，
11: 好，好，好，好，好，
1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行行行，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
11: 下面下面瞧瞧，分，登，参，
10: 啊，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你
11: 打，
10: 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11: 各位
10: 啊，
11: 像不像？
10: 有点。
11: 好，行了，行了，来点，行了，
10: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11: 对，
10: 我们就。

0: 始唱这出戏了。
1: 行，
0: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喊一声带六子。
1: 唱好的，
0: 来吧。
1: 带六子，大大大唱，谁谁唱，谁谁唱，谁唱谁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虽然是只身八龙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唱唱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装力强大。
0: 老带六子呀？
1: 你让我带六子吗？
0: 带一回就得了。
1: 啊，带一回就得了。
0: 对呀、
1: 啊。后头怎么办？
0: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 哦，对黑话了。
0: 土匪的黑话。
1: 我知道了。
0: 来吧。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哇哈哇哈。
0: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1: 两红什么？
0: 精神万发。
1: 怎么又黄了？
0: 反冷，涂的蜡。
1: 牙够白的，
0: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0: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1: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哎，
1: 我拿着钱了，我得赶紧宣传呀、啊。
0: 不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院。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 那不成，我拿钱了。
0: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 我说行
0: 啊，
1: 那后头应当什么？
0: 还接着来呀、
1: 啊？哎，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千足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不成，
0: 不成，怎么了？
1: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0: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1: 这后头什么词儿呢？
0: 后边你得问我呀、
1: 啊。
0: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哦，到这儿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来吧。
1: 老胡，
0: 嗯，
1: 胡师傅，
0: 胡啊，
1: 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0: 嗨，这里是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1: 哎，这高科技，
0: 是什么
1: 高科技？这个
0: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1: 那说什么？
0: 你得说
1: 啊，
0: 老胡，你来了，不粘锅子。
1: 你看看看，
0: 我也不粘锅了，
1: 你也不粘锅子。
0: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
0: 嗯，
1: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哦。一言难尽，
0: 嗯，
1: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0: 啊。
1: 朋友，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0: 啊，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1: 啊，
0: 这叫唱
1: 了。哦，该唱了。
0: 提起栾平，
1: 嗯，
0: 岂然安安，
1: 他说什么来的？
0: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1: 嗯，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0: 嗯，
1: 你拿我来说吧，
0: 嗯，
1: 拿了人家钱，
0: 就得给人家宣传，
1: 嚯，
0: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1: 还挺有理，
0: 这才讲义气。
1: 行行，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0: 哎，不演了
1: ，
0: 别着急，我们不做，
1: 没告诉你不许提广告吗？
0: 不许广告，那就接上什么事儿？
1: 这接着来呀、
0: 啊！您该唱了，
1: 我这还得唱呢。翠绿丹抬头，请观看，宝图显到你面前。

0: 个大大一大大擦尿不湿，我戴眼。
1: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
0: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1: 啊，这怎么了？
0: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1: 哦，这是联络图。
0: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1: 我知道，我说这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0: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1: 哦，对了，
0: 什么尿不湿？
1: 不能，不尿不湿，对了，我明白了。
0: 嗯，
1: 老胡，
0: 嗯，
1: 你在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0: 谢三爷。
1: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0: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1: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0: 怎么样？
1: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0: 是这话？
1: 对。
0: 不许做广告了，
1: 不许了。
0: 那接着来
1: 吧。
0: 好，
1: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座。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1: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0: 谢三爷，
1: 献徒有功，劳苦功高。
0: 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请功酒，
1: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天早轻松。
0: 哇，还是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4: 哦，
3: 但是这好啊，
4: 哎，
3: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得好，
4: 什么呀？
3: 说山不在高，
4: 嗯
3: 啊，有仙则名，
4: 哦，
3: 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
4: 啊、
3: 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4: 谢谢大家，谢谢。嗯，
3: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呢，
4: 人少还有气氛。
3: 那个电影院
4: 啊，
3: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4: 对，
3: 人家叫 VIP
4: 啊，这是贵宾。
3: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4: 对，
3: 在这听着相声。
4: 啊，
3: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4: 啊，你说，
3: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4: 哎，
3: 对不对？
4: 对，
3: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
4: 儿，眼巴前的。
3: 说到这儿，你看啊，
4: 嗯，
3: 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儿，
4: 哎，
3: 用北京话说呢，
4: 怎么说呀？
3: 发小
4: 一起长大，
3: 哎，两个小孩啊，
4: 嗯，
3: 青梅竹马，
4: 对，
3: 长到二十多岁。
4: 你等会儿啊，
3: 我们俩啊，
4: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3: 怎么了？
4: 哎，用词不当
3: 啊，
4: 青梅竹马，
3: 嗯，
4: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3: 哈，啊，一个男孩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
4: 啊，
3: 竹马竹马，
4: 哎呦，嗨。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3: 俩孩子好吧？
4: 好就完了。
3: 哎，嗯，你看说这小孩，
4: 对，
3: 我们俩小孩，
4: 嗯，
3: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4: 是吗？
3: 小孩有一特点啊。
4: 什么特点呀？
3: 您也观察，
4: 嗯，
3: 小孩不会骗人，
4: 不会说瞎话。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4: 啊。哦，
3: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4: 对，
3: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4: 是吗？
3: 哎，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
4: 嗯，
3: 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4: 对，
3: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4: 哎，全赶上了。
3: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呀，
4: 对，
3: 响应国家号召，
4: 哦，
3: 就要我一儿子
4: 独生子。
3: 他们家孩子呢，
4: 啊，
3: 哎呀，真是，
4: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3: 孩子就多点儿
4: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3: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
4: 啊，
3: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4: 就多着吧，
3: 六十七八个。哎，
4: 您等，你先别说了啊！
3: 真是的，
4: 我们家什么家庭六七八个姐姐呀？
3: 啊，
4: 没有这么些个，
3: 多吗？
4: 六七个姐姐就不少了。
3: 孩子少的吃得好
4: 哦，
3: 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4: 条件稍微差点。
3: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4: 是
3: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
4: 哦，
3: 你好，
4: 都不这么说。
3: 各位您都知道吧？ 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5: 哥，
3: 家吃什么呀？
5: 哎，就这么问。
3: 嘿，
5: 哟，
3: 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你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5: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
3: 就这样。
5: 嗯，
3: 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5: 也这么打听。
3: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
5: 哦，
3: 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5: 啊，老师，
3: 老师很文明，
5: 哦，
3: 非常的文明啊，
5: 应该文明。
3: 一出门这盘着核桃，
5: 手把剑，
3: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5: 对，
3: 一出门，二人
5: 啊，这叫他呢，姓陈，
3: 嗯，
5: 哎，
3: 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5: 打听吃什么？
3: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5: 吃什么呀？
3: 我们家今儿吃，
5: 嗯。
3: 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5: 这家吃包饺子，
3: 嘿，
5: 嗯，
3: 真好啊！
5: 就是
3: 吃几个？
5: 吃多少啊？
3: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5: 没少吃。
3: 嘿，多吃啊！
5: 嗯，
3: 长大当姐夫去。
5: 嘿，
3: 小猴
5: 啊，叫我呢。
3: 你们家呢？
5: 啊，我们家
3: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5: 是困难点儿。嘿，您先等会儿哎。
3: 二大爷。
5: 啊啊啊！
3: 二大，
5: 干嘛呀？
3: 你在哪儿呢？
5: 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3: 饿的呀？
5: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3: 啊！
5: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3: 带病坚持游戏呀、啊
5: 哎！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3: 别的小孩啊，
5: 嗯，
3: 玩那玩具，小汽车，
5: 对，玩这个。
3: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5: 我玩什么呀？
3: 轮椅。
5: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3: 二大爷，
5: 呵，
3: 我们家今儿喝棒子面粥。
5: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3: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5: 哎，
3: 天壤之别，
5: 有差距。
3: 转过天来啊，
5: 嗯，
3: 二大爷接着问，
5: 要问
3: 啊，陈，
5: 嗯，
3: 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5: 好打听，你看，
3: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5: 哦，改打卤面了。
3: 好吃不好吃？
5: 好吃吗？
3: 好吃。
5: 哥，
3: 我吃一大碗。
5: 可以。
3: 好好吃，长大个儿啊。
5: 嗯。
3: 小猴
5: 又叫我了。
3: 你们家呢？
5: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3: 二大爷。
5: 哥。
3: 我们家。
5: 嗯。
3: 又喝棒子面粥。
5: 今儿这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3: 喝两天粥
5: 啊。啊。
3: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5: 对，
3: 没事儿，
5: 没事儿，
3: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5: 嗯，
3: 北京这老太太
5: 啊，
3: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5: 哦，
3: 喜欢传闲话，
5: 说白了嚼舌头，
3: 不，所有啊，
5: 啊，
3: 个别老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爱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5: 是
3: 穿着那大背心儿、
5: 啊，
3: 这扇扇。嘿，老姐们，哈，咱俩有日没见了啊、
5: 哎！
3: 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了、
5: 哎、呀！啊，
3: 我那儿子跟你说，哎，接个没接，要完蛋，我算完了。
5: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3: 玩就好聊这个呀。
5: 嗯，
3: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5: 哦，
3: 爸爸这受不了啊，
5: 脸上肯定不好看，
3: 挂不住啊。
5: 当然了，
3: 这低着头回家啊、
5: 哎，
3: 到家里，快！
5: 你瞧，
3: 过来，
5: 干嘛呀？
3: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
5: 啊，
3: 人穷志不短，
5: 怎么着啊？
3: 不争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
5: 呵，
3: 是不是？
5: 嗯、
3: 啊，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5: 你要说什么吧？
3: 明天啊，
5: 啊，你等会儿吧。
3: 啊，
5: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3: 没事啊，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5: 哎，哪儿有这话呀？
3: 明天，
5: 嗯，
3: 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5: 哦，
3: 宝贝儿，别说喝棒子面粥啊！
5: 那我说喝什么？
3: 你明天，
5: 嗯，
3: 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5: 那就说上瞎话了。
3: 好嘞，爸爸。
5: 呵，
3: 爸。
5: 哟，
3: 什么是打卤面呀？
5: 都没听说过。
3: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5: 哦，
3: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5: 呵，
3: 拌着吃去吧。
5: 看我爸知道都多。
3: 听明白没有？
5: 嗯。
3: 哎，转过天来啊，
5: 呵，
3: 二大爷刚出门
5: 啊。

0: 等问呢。
1: 对，
0: 这孩子多争气，
1: 怎么着啊，
0: 站起来就说呀，
1: 想着回答
0: 挨打。
1: 刘神我在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在啊，
0: 哎呦，
1: 想慢点吧，
0: 妈呀，
1: 行别叫妈了，没妈咱家。
0: 二大爷，二大爷，
1: 跟他说
0: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1: 哎，我们家换了。
0: 变了，
1: 哎，
0: 孩子别着急。
1: 嗯，
0: 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1: 告诉他，
0: 二大爷，
1: 哎，
0: 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1: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0: 哎，打麻将。
1: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
0: 那个
1: 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0: 打卤面。
1: 哎，对了。
0: 哦，好宝贝儿。
1: 嗯，
0: 今儿你们家行啊。
1: 对，
0: 吃打卤面。
1: 嗯，
0: 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1: 说什么呀？
0: 打的什么卤啊？
1: 打的，就这忘问了这个。
0: 嗯嗯，棒子面卤。
1: 棒子面卤。
0: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1: 没法吃。
0: 二大爷，
1: 啊，
0: 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0: 没瞎没有。
1: 嗯，
0: 那这小孩
1: 哎，
0: 不会骗人。
1: 哦，
0: 你大人这一问，
1: 嗯，
0: 准穿帮。
1: 瞎说，
0: 哎，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1: 还有什么人？
0: 还有什么人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是后天的
1: 啊，
0: 聋耳背听。
1: 对，
0: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
1: 哦，
0: 有这个毛病。
1: 是
0: 这个什么特点呢？
1: 什么特点？
0: 打岔。
1: 啊，
0: 哎，您说东，
1: 哦，
0: 他说西，
1: 呵，
0: 您打狗他喂鸡啊，
1: 哎，
0: 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1: 有吗？
0: 他爸爸，
1: 哎，
0: 他爸爸，
1: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0: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
1: 哎，
0: 侯振鹏他爸爸，
1: 对，
0: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爷，这个老头啊，
1: 你先等会儿，
0: 身体呢？
1: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0: 哎呀，
1: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我叫侯振鹏
0: 啊，
1: 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0: 那依着你呢？
1: 得姓侯
0: 啊，哦，侯爱和麦提赛麦提。
1: 嗨，这更长了，这不是？
0: 老头啊，
1: 嗯，
0: 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呢，
1: 谈男女朋友。
0: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
1: 嗯，
0: 先带回家去
1: 见老家，
0: 先看岳母啊，
1: 是
0: 看岳母啊，
1: 嗯，
0: 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1: 对，
0: 姥姥特意
1: 啊
0: 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1: 肯定的。
0: 等到一开门
1: 啊，
0: 你瞧他爸，嘿，
1: 干嘛呀？
0: 小伙子，
1: 啊，
0: 真精神，大高个儿。
1: 我爸是高个儿，
0: 浑身腱子肉，
1: 对，
0: 还这长得也精神，
1: 没错，
0: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1: 没有不喜欢，
0: 心里头那么喜欢，
1: 哎，
0: 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
1: 嗯。
0: 赶紧这儿有夹菜，又聊天，
1: 嗯，
0: 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
1: 哦，
0: 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
1: 啊，
0: 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
1: 嗯，
0: 这还聊天呢，这时候掉脸了，
1: 啊，不乐意了，
0: 闺女，
1: 啊，
0: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1: 嚯，
0: 起来，
1: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0: 上妈身边来，
1: 嗯，
0: 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
1: 哦。
0: 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1: 哟呵
0: 啊，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1: 就是
0: 哎，我们姑俩爱听
1: 啊，
0: 爱听就完了。
1: 对，
0: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
1: 啊，
0: 成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1: 是那意思吗？
0: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
1: 啊，
0: 打今儿开始，
1: 怎么着？
0: 没我这老娘，
1: 你看多厉害！
0: 说完了这话
1: 啊，
0: 他姥姥高血压一犯，
1: 哎呀，
0: 这住院了，
1: 这是给气的。
0: 他爸爸这着急呀，
1: 对，
0: 我丈母娘住院了
1: 啊。
0: 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1: 坐不住，
0: 着急。哎呦，哎，你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1: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的呀，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0: 我怎么办呢？
1: 怎么买点东西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丈母娘住院了，
1: 哎，买点心。
0: 嘿，
1: 哎，
0: 买点心
1: 就是，
0: 嗯，
1: 上医院瞧瞧去。
0: 上医院，
1: 哎，
0: 对，买好了，
1: 嗯，
0: 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1: 就是
0: 刚出门
1: 啊，
0: 他爸爸又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
1: 啊，
0: 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
1: 还真是个问题。
0: 哎，
1: 嗯，
0: 我挑几句好听的啊，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
1: 呵，
0: 这事儿准没跑。
1: 这倒行，
0: 拿好了东西
1: 啊，
0: 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1: 有
0: 这有半扇那镜子
1: 啊，面对面的练，
0: 镜子这练啊，
1: 嗯，
0: 拿好，丈母娘，
1: 呵，
0: 您好点了，
1: 这嘴儿多甜，您听。
0: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
1: 嗯，
0: 准得这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嗯，
1: 呵，
0: 好多了，
1: 顺嘴答音。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哦，哎，二姨君，
2: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
2: 我呀，高级的，进口的。
0: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1: 三姨君，
0: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2: 专家，教授，嚯，赶紧跟他走。
1: 哎，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多好听。
1: 就是，
0: 到医院啊，他爸爸这么说。哦。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应。
1: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0: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这一顿揍啊！
1: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0: 一到医院啊，一推门，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啊，
1: 你把那爽先撂撂过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2: 生气，哎呦，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
1: 嘿，说好听的，
2: 丈母娘，您好点了。
1: 怎么说的呀？
2: 好啊，快死了、
0: 哎、啊！嘿，那我就放心了。
1: 这还放心呢？这个，嘿，
2: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是，
2: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
0: 嚯、哦，那您可按时吃啊！
1: 第三句，嘿，
0: 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2: 瞧病啊，阎王爷瞧的。
0: 嘿，赶紧跟他走。
1: 别说了。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5: 说什么？
6: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5: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6: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5: 好家伙，海了去了。
6: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6: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5: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6: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5: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6: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5: 共享美丽
6: 好生活，好生活。
4: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4: 尽情的歌唱，夜深沉，
8: 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8: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桃花灼灼，杏花袅袅，是动人的浪漫景致，也是镌刻在烟火人间的温柔诗意。节目开始，请出两位听友王继如、邢玉芬，带来动听的女声二重唱《桃花红，杏花白》。

0: 感谢两位听友的精彩合唱，婉转悠扬的曲调，清甜温柔的和声，将繁花盛放的明媚和山野灵动娓娓唱响。阅尽繁花烂漫，更需奔赴山河壮阔，江河奔涌，岁岁不息，一条河流承载着岁月变迁，文脉传承，滋养一方水土，孕育万千故事。接下来有请刘慧然、任素江两位听友带来大气合诵，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有无数的足迹镌刻在天空之下的曲曲弯弯的河流，这条河流有25000里之长，今天它依然在奔腾，在呼啸，敲击着我们心灵的琴键，击打着历史的胸膛。
2: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啊？
1: 这是一条怎样的河流啊？
2: 湘江的水红得发烫，那是鲜血点燃的火把在黑暗中悲壮地流淌。雪山的风硬得像刀，却硬不过心中的光亮，无法划伤他们眼里的向往。
1: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2: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1: 遵义城那夜的灯火就像一面展开的旗帜，引领着队伍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甩掉了围追堵截，走向了会师，走向了胜利，把根据地走成了960万平方公里，而那面旗帜最终变成了共和国的曙光。
2: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1: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2: 铁索桥上的勇士，天险绝境的铁骨，枪林弹雨中不顾一切的身影，茫茫草地默默熄灭的星星，仿佛一朵朵浪花在明媚的春光里怒放。
1: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2: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充满无限张力最抒情的远征，从瑞金到会宁，从19万人走到了58000人，倒下的变成了种子，归来的走成了传奇，走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脊梁。
2: 长征，
1: 长征，
2: 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河流。
2: 从地图上看，它是向上走的，从历史中看，它是向人民流的。
1: 它是向人民流的。长征，
2: 长征，
1: 这是一条河流。
2: 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英雄的河，一条信念的河。
2: 一条信念的河
1: 是千年万年
2: 激荡在我们血液之中永不干涸的
1: 一条大河。

0: 两位听友铿锵深情的诵读，层层递进，句句走心，探寻河流承载的岁月底蕴与山河力量，让我们在朗朗声韵中读懂了山河壮阔，岁月绵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大地底蕴深厚，古韵悠长，无数千古唐诗都曾镌刻下河北的山河盛景与人文风华。下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刘海平将带来唯美朗诵《唐诗里的河北》，以诗为媒，以声传韵，温柔雅致的声线串联千古唐诗与河北风物，带我们在笔墨诗词间领略燕赵大地的古韵风华与山河之美。
1: 长风渡幽烟，诗韵落河朔。盛唐的月光穿过千年风尘，轻轻铺展在燕赵大地的山河阡陌之间。那些落笔成千古绝唱的唐诗，字字句句皆是河北的风骨与风韵，将这片土地的山海壮阔、边塞豪情、烟火温柔尽数封存在平仄韵律之中，让一方水土的底蕴随诗行岁岁长青。唐诗里的河北是山河苍茫的雄浑画卷，李白一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道尽北疆雪野的磅礴苍茫。北望蓟门大地，祖勇提笔绘尽边塞胜景，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微惊。茫茫雪原映着破晓曙光，烈烈战旗迎风舒展，山海环抱古城，烽火映彻云天，太行横亘河川奔流，勾勒出河北山水刚柔并济的万千气象。唐诗里的河北是边塞慷慨的铁血风骨，这片古称河朔幽烟的土地自古便是兵家要塞、英雄故土，藏着盛唐最激昂的边塞诗魂，高适策马驰骋榆关古道，亲历燕赵烽烟，吟出窗金法鼓下榆关，精佩威仪结石间的壮阔诗篇。金鼓震天，旌旗绵延，铁骑踏过碣石山海，长风裹挟战役，山河皆含壮志，写进河北边塞的雄浑气魄与家国豪情。唐诗里的河北是千载流传的文脉烟火，时光褪去烽烟，这片土地亦有市井繁华，文脉悠长。李白踏遍燕赵沃土，落笔盛赞此地风物，魏都皆燕赵，美女夸芙蓉，勾勒出古河北商贸繁盛、烟火喧嚣的盛世图景。岑参策马邯郸古道，一句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让千年邯郸的古道风华、燕赵古韵随诗行流传至今。

从边塞烽烟到市井烟火，从山河壮阔到文脉绵长，无数诗人以诗为笺，以情为墨，写遍河北的一山一水，一风一俗。千年岁月流转，唐诗的余韵从未消散。如今燕赵大地，山河依旧，太行巍峨，长河奔流，榆关苍劲，冀北悠远。那些镌刻在唐诗里的河北风骨与风月，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肌理，成为燕赵大地最动人的文化底色，在时光长河中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热闹是人间烟火，独处亦是岁月清欢。学会独处，沉淀内心，是成年人最珍贵的修行。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齐莹带来的走心朗诵《独处》。
2: 给诗意阑珊的春夜，悄悄笼上一层薄纱，悄悄遮住似水柔情的月华。待清风徐来，便轻轻摇曳独觞的岸波，一个人默默地独处。远离虫鸣曲弹，远离觥筹交错，一个人静静地沉思。远离灯红酒绿，远离纸醉金迷，一个人悄悄地回味。远离黄粱一梦，远离五彩缤纷，回首那似水的流年，默默地增着镌刻的皱纹，水墨勾勒的眼影沉迷，银色镶嵌的发丝闪烁，腮红描绘的两颊低垂，只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在，唯独拥有一颗跳动的暖心，初衷依旧。看月圆月缺，盼冬去春来，亦缘聚缘散。

不轻奢花前月下，不祈求情满西楼，不断想春梦无痕，只是渴望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一个铁杆知音，能够相辅相成，懂我一生。一曲渡红尘，百度为了谁？一曲往后余生，真爱给了谁？一曲甘心情愿爱着你，江湖送了谁？是谁看尽了尘世的繁华？是谁领略了心情的冷漠？是谁参透了人生的真谛？既然不能相忘于江湖，就要解锁迷离的束缚，破茧成雨蝶，让淡淡的爱随风而去。人生如梦，还我一片安宁。

非常治愈的分享，让人豁然开朗。质朴通透的文字，细腻温柔的解读，告诉我们独处不是孤独，而是自我沉淀，丰盈内心，治愈自我的时光。世间万般情愫，总有思念藏心底，温柔藏流年，岁岁念念皆为情深。节目最后是听友青石带来的温情歌曲《想你一次》，落一粒沙，深情舒缓的旋律，细腻走心的歌声，将心底绵长的思念娓娓诉说。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大河之北，燕山之南，每个朝代每一段历史都留下河北男儿豪侠仗义的身影，写下了燕赵豪杰的赤胆忠心。诚实守信，义薄云天，成为流淌在燕赵大地上的文化血脉。诚毅燕赵成为河北人独有的精神名片。从今天开始啊，燕赵传奇推出第四个百集系列诚毅文化，穿越历史云烟，追寻燕赵慷慨悲歌之事，讲述发生在河北大地上的诚毅故事。第一个登场的这位堪称中国传统医药局的开山鼻祖，他也是头一个留名史书的医生，被后人尊称为是神医扁鹊。这位医学先驱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留下了哪些为后世称道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来路短去无常，人生百年多思量。
9: 前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叫神医喜来乐，让大家都知道沧州有位神医叫喜来乐。那么这位喜来乐呢，是个虚构的人物，但是在沧州的历史上还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神医，后人

0: 都叫它扁鹊。扁鹊呢，大约生于公元前五世纪，渤海茂州人，也就是现在沧州任丘一带。扁鹊原本姓秦，名越人，可后来怎么被人称为扁鹊了呢？原来啊，古代那些医生都是流动办公，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治病救人，给人带来健康，就好比专门传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就把那些医术高超的医生通称扁鹊。秦越人走南闯北，足迹遍及河北、河南、陕西等地，救人无数，留下了许多成功的医学案例。扁鹊这个名号可谓是当之无愧，人们总这么叫他，久而久之，他的本名反而被淡忘了，甚至《史记》都用扁鹊这个名字给他列传。
1: 在中国历史上以医生身份进入《史记》列传的扁鹊，那可是头一位。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了不得的医术和成就，又是怎样走上了医学这条路呢？
0: 小时候的扁鹊还叫秦越人，离他的家不远的地方有位叫常桑君的老大夫，医术非常高明，在十里八乡都挺出名。这位老大夫发现这个孩子啊，聪明伶俐，才华出众，就想把这一生的所学传授给他。这天常桑君把秦越人叫到跟前，开门见山地说，你跟我学医吧，先到南山采药，一年之后再来见我。越人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清早就带着工具上山采药去了。一年过去了，扁鹊认识了许多药材，基本上掌握了这些药材的药性和采挖规律。越人兴冲冲地回来，没想到常桑君又说，你现在走家串户去给百姓切麦，不完成五千里不能回家。越人比较听话，又是二话没说，背起药箱走南闯北的给人看病切麦去了。从这个脉象的变化中细细地揣摩各种病症，积累了不少经验。完成了这个作业返回老师家中，却看到常桑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原来常桑君不幸中风偏瘫，右半身不能动了。越人见状马上熬汤煎药，又端来了一大盆热水，蹲在床前给老师洗脚。洗着洗着，常桑君的左脚一蹬，把洗脸盆踢了个底儿朝天，越人的衣服鞋子被浇了个精湿。这孩子性格还真好，他好像没事似的，转身铲来了一些灶灰撒到地上，又忙着安顿老师入睡。哎，没成想这状况又来了，常桑君咔咔咔清了清嗓子，呸的一口痰吐到越人的脸上。这孩子还是不作声，默默地把痰擦掉，继续照顾老师。就这么着日夜服侍，常桑君慢慢恢复了健康。这天深夜，常桑君把秦越人叫到床前说，你经受住了三次考验，上山采药帮你食药用药，按脉切诊增加了临床经验，那现在呢，我又亲眼看见你对病人是体贴入微，胜似亲人，具备了起码的医德，做一个好医生必须具备的条件你都有了，我就可以放心了。说到这里，老人从怀中摸出珍藏的医书交给学生。从此秦越人一边钻研理论，一边加强实践，医术呢也是越来越好。
1: 妙手回春，秦越人如何治病救人，药到病除，国太子怎样起死回生。
0: 那么经过长期的医学实践，秦越人最终成为一代名医，扁鹊呢也就成了他的代名词。此时呢，他也开始收徒传艺，由此成为中医学的一代宗师。传说扁鹊所收的十个弟子每个人都各司其职，比方说这个子豹主管开方，子明呢主管私药，子荣主管针灸，子树呢主管手术，子童就主管火灸，子阳呢主管针脉，子怡主管按摩，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创立的。扁鹊还创造了望闻问切四诊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

0: 基础。据《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天下谈论真脉这个事儿是从扁鹊开始的。那么扁鹊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史记》中记载，晋国六卿之一的赵简子有一天突然患上了重病，昏迷了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大夫们一个个束手无策。正巧这时候扁鹊来到晋国，赵简子的家人连忙把他请过来。扁鹊通过切脉察觉到赵简子的心脏还在轻微跳动，又通过问诊了解到当时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于是他就断定赵简子是在处理政务时用脑过度造成暂时昏迷，还有救。扁鹊对赵简子的家人说，你们别担心，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果然两天半过后，赵简子醒了，再经过扁鹊的精心调理，几天的功夫就见好了。为此呢，赵简子很是感激，就将邢台内秋蓬山四万亩地赐封给了扁鹊。扁鹊呢，也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上山采药，入乡寻医，于是内丘也就成为他的第二个故乡。除了脉诊之外，扁鹊还凭借着出神入化的医术让果太子起死回生。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据史记中记载，有一次扁鹊带着几个学生路过虢国，这个虢国就是西周时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听到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果太子昏厥而死的消息，于是扁鹊来到虢国王宫门前，向一位中庶子问起此事。这个中庶子在这里就相当于郡主或者太子的侍卫大臣，中庶子就把太子死前的症状描述了一番。扁鹊感到太子不是真死，又听闻太子死了不到半天还没有入殓，觉得有希望，就郑重地说，请禀告你们的国君，我是齐国渤海的秦越人，以行医为业，我能使太子复活。中庶子瞥了扁鹊一眼，不屑地说，我们治了一个上午也没什么起色，你还说能救活太子，简直是痴人说梦。扁鹊长叹一声，我行医四方，治过许多这样的病人，你们的太子的病叫做失厥，这是内在的阴气不能向外发散，而外在的阳气呢不能向里回归，气血不能循环造成的。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到里边摸摸太子的大腿，应该是温暖的，仔细听听太子的鼻息，或者用一缕头发测验一下，他应该还有微弱的气息，如果是这样，那就还有生还的可能。
1: 中庶子听完着实吃了一惊啊，匆匆地进了宫，按照扁鹊所说在国太子身上一试，果然如扁鹊所料，他慌忙报告国君。国君一听这话，这鞋都顾不上穿呀，撒丫子就往外跑，来到扁鹊面前连忙施礼，一把鼻涕一把泪呀，请求扁鹊出手相救。扁鹊是二话没说急忙进宫救人，他能把人救活吗？
0: 扁鹊师徒来到太子的病榻旁边，经过简单的诊查，立刻取出治病的工具，大家一起忙了起来。扁鹊一边进针一边让弟子准备艾灸，紧接着吩咐煎煮汤药，子荣帮着按穴位施灸法，子仪顺着经络按摩，子越呢舒展果太子的肢体。经过一番治疗，郭太子慢慢睁开了眼睛。
2: 夫人，太子动了。
3: 我看了。我儿啊，
4: 天下神医名不虚传呐！过奖了。夫人，太子起死回生，理当庆贺呀。
3: 好，
4: 神医医道渊博，起死回生，令人叹服。
0: 那么半个月之后呢，太子恢复了健康，众人都称扁鹊能让死去的人活过来，起死回生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面对众人的赞誉，扁鹊说，我秦越人不能让死人复生，只能帮助病人恢复健康，郭太子本来就是能够恢复的病例，我不过是尽了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而已。

0: 郭太子从鬼门关走了一圈，觉得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那么他就想拜扁鹊为师，救死扶伤。经过长途的跋涉，郭太子一行人就来到了河北省的内丘县，听说这个扁鹊就在附近为人治病，就连忙派人前去打听。郭太子毕竟是大病初愈的人，长途跋涉肯定是疲惫不堪，只好停下来暂且休息休息，等着扁鹊的消息。那么他停留的这个地儿就得了这么一个名字，叫窃亭。后来人们在这儿修建了一座窃亭寺，来以此呢纪念郭太子的到来。郭太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好不容易才找到扁鹊，谁料想就吃了个闭门羹。原来啊，扁鹊认定这官宦子弟啊，他是吃不了苦，没有恒心，于是呢就定了个规矩，不教官宦豪门子弟的医术。但是郭太子吧，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拜扁鹊为师，凭着这股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终于把扁鹊给感动了，所以扁鹊呢也就破了例收下他这个徒弟。
1: 望闻问切，神医扁鹊怎样流芳千古，汇集记医，齐国国君如何命丧黄泉。
0: 在中医的四大诊法当中，望诊是医疗实践的第一步。大家都知道，如果人有病，往往呢这个脸色、皮肤、神色都发生变化，望诊就是查看气色，以便了解疾病的部位以及轻重程度。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常寻常，望诊的技术也是出神入化。史书里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故事说的是扁鹊路过齐国的都城临淄时，三次拜见蔡桓公，通过这个望诊判定出蔡桓公已经是生病了，而且病情呢还在逐渐加重。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好言相劝，希望蔡桓公赶紧医治，可是这个蔡桓公根本就不当回事，愣说自个儿没病，一再拒绝。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蔡桓公，只瞥了一眼就慌忙转身走开了。桓公觉得很奇怪，就派人前去询问。
2: 扁鹊，前三次你见到君侯总诅咒君侯有病，此次见到君侯为何扭头便跑？
3: 嗨，病在肌表，汤药已制止，在血脉，鞭针已驱止，在肠胃，酒劳能救急呀。如今病入骨髓，就是神仙也无可奈何了。
0: 又过了五天，蔡桓公是果然病重，赶紧派人请扁鹊。可是扁鹊呢早就逃离齐国了，蔡桓公因此耽误了治病的最佳时机，不久就死了。这个故事非常经典，恰恰反映出扁鹊高超的望诊医术和对病人的关心。虽然蔡桓公一再拒绝治疗，但是扁鹊却一直是忠告他，直到最后是无药可救，扁鹊才放弃了治疗。扁鹊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他谦虚谨慎，从来不居功自傲。根据古代典籍记载，扁鹊行医到魏国时，魏文王曾经求教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个人都精于医术，谁的医术最好呀？扁鹊说，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呢是最差的。哎，文王听了有些纳闷，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前，那个时候病人还不觉得有病，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所以他的医术难以被世人认可，也就没什么名气。二哥治病呢是在病人发病之初，病人也没觉得痛苦，二哥药到病除，所以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呢都在病人病情十分严重痛苦不堪的时候，在他们经脉上做穿刺，用针呢放血，或在患处服药缓解他们的病情，所以我的名气呢比他们都要大。魏文王恍然大悟，很佩服扁鹊的这番高论。那扁鹊究竟有没有两个哥哥，现在咱们是无从考证了，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良医治未病，治理国家或做事情也是如此，一定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这正是 长桑传授神医术，扁鹊诊病走四方，妙手救得果太子，桓侯无极见阎王。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高中公米啊，我咱高中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46年4月8号的晚上，位于法国巴黎近郊的东方饭店，一场热闹的婚礼正在举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专注科研、极少出席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人伊莱娜，竟然也出现在了婚宴现场。要知道，伊莱娜与她的母亲居里夫人一样，是最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应酬上的。可是这一天，她却和丈夫双双出席。究竟是谁面子这么大，能赢得小居里夫妇的如此厚爱呢？原来啊，这场婚礼的主角是一对来自中国的新人，新郎钱三强与新娘何泽慧。那么这对夫妻究竟有着哪些传奇之处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居里夫妇钱三强与何泽慧。
1: 这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就是这场婚礼的主角，新郎钱三强与新娘何泽慧。而盛装出席婚礼的小居里夫妇正是钱三强的导师。那天，小居里夫人的丈夫约里奥先生在婚礼致辞中说，居里先生和夫人曾经在一个实验室中亲密合作，以后我和伊莱娜又结为伴侣。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结合对科学是非常有利的。亲爱的钱先生，尊敬的何小姐，我们的传染病今天又传给了你们。我和伊莱娜共同祝福你们家庭美满，祝愿你们的亲密合作在科学事业上结出丰硕的成果。
2: 没想到这句话还真应验了。此后，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在物理科学的道路上并肩前行，从共同发现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到携手制造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他们正是沿着居里夫妇所走过的道路，在核科学领域取得了最瞩目的成果，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 那么，钱三强与何泽慧是如何相识相知，又共同成长为中国原子世界的居里夫妇的呢？要说钱三强与何泽慧的情感历程，那还得从美丽的清华园说起。
2: 1932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双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同班同学。这一年，全国各地报考清华物理系的学生有几百人，最后只录取了28人，其中只有10位女生。
1: 钱三强与何泽慧就这样相识于清华大学，从此开始了4年的同窗生活。
2: 何泽慧生于江苏苏州一个著名的书香世家，何泽慧的外祖母谢长达创办了苏州第一所女子中学，并出任校长。何泽慧的父亲何成早年留学日本，何泽慧正是在这样的家族教育和传承之下长大的。
1: 那么钱三强是如何看待何泽慧的呢？我们在钱三强多年之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2: 但在清华同窗的那段日子里，两人都潜心学习，情窦未开。钱三强对追求科学知识和实验技术有着入迷的喜爱，他的实验动手能力也是全班最强的。而何泽慧擅长理论分析，每次考试他总是名列前茅。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是他们这届物理系学生的毕业照。我们来看看啊，后排左边第一位就是钱三强，而第一排这个扎着两条长辫子的清秀女孩就是何泽慧。在这一届毕业生中，何泽慧与钱三强的论文成绩包揽了前2名，但是成绩同样优异的两个人却在毕业之后面临着 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
2: 前三强被国民政府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选中，很快就走上了科研第一线。半年之后，他又顺利考取了公费留学，准备去法国。

0: 学居里实验室，师从小居里夫妇攻读博士学位。而论文成绩全班第一的何泽慧，却因为是女生，毕业后竟然失业了。
1: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何泽慧焦虑万分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毕业于国立大学的山西籍学生，均可获得3000大洋的资助，专门用于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却是在山西，能获得留学资助，何泽慧便决定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国难当头，抱着满腔救国热忱，何泽慧到德国后依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专业。
2: 实验弹道学专业被外国留学生称为攻不破的铁门，因为弹道专业和国家军工紧密相关，连德国本国的学生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而且还从不招女生。那么何泽慧又是怎么攻破这道铁门的呢？
0: 何泽慧来到柏林高等工业大学以后，申请进入弹道专业，但立刻遭到了校方的拒绝。但是这位性格执着的姑娘并没有就此放弃。
1: 这一天，她来到物理系主任克兰兹的办公室，表达了自己的来意。克兰兹教授遗憾地说，我们技术物理系是个与军事科学有密切关联的专业，特别是你申请的弹道专业，保密程度很高，是不可能吸收留学生的，尤其更不可能吸收女留学生。可你知道何泽慧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亲爱的导师克兰兹先生，您可以去我们中国担当我们的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鬼子，而我也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才来到你们这里学习的，你为什么不肯收我呢？原来啊，何泽慧已经做好了功课，知道克兰兹教授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学者，他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十分愤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在国民政府南京军工署担任过军事顾问。何泽慧的这番话让克兰兹陷入了沉思，最后他竟然破例收下了何泽慧，这也是该校弹道专业第一次招收女性留学生。
0: 1940年，26岁的何泽慧完成了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并获得博士学位。当何泽慧在德国研究尖端的军工专业时，身在法国的前三强，在居里实验室里见证了当时原子核领域的一个伟大发现——原子核裂变。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照片中的前三强正在做实验。那时身在居里实验室的前三强，不仅见证了核裂变发现的全过程，而且他还与导师小居里夫人合作，进一步验证了核裂变现象。原子核裂变的发现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类让小小原子核瞬间释放巨大能量成为可能。
0: 1940年4月，前三强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就在他为学成回国做最后准备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军开始疯狂进攻法国，眼看巴黎就要沦陷，前三强回国的愿望暂时无法实现了，他只好留在实验室继续工作。这段时间，前三强与何泽慧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德国，几乎没有交集。
1: 可是在1943年初春的一天，身居巴黎的前三强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而写这封信的人正是何泽慧。钱三强一直记得这封短信的内容，大意是说他与国内家人已经失联很久， 想委托钱三强带他写信回国，向苏州的亲人转达平安的消息。因为那个时候德国和中国不通邮，身在德国的合作会无法与中国的亲人联系。他刚得知德法之间恢复了通邮，就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位身在法国的老同学。但是那会儿的信必须接受检查，而且内容不得超过25个单词。但是正是这封短信打通了钱三强与合作会两人毕业后7年的隔断。
0: 从那以后，频繁的书信往来将两颗志同道合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爱情的种子在异国的土壤悄悄萌芽。
1: 通过一段时间的书信来往，两个孤身海外的年轻人相互支持和鼓励，情投意合。我手上拿的这封信是1945年9月钱三强写给合作会的姐姐何怡珍的，信中写道：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在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有机会时再向堂上报告。没多久，钱三强就得到了何泽慧父亲的认可，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1945年初春，钱三强发出了前生第一封求爱信，虽然不过25个法文单词，却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何泽慧的爱慕和深情。信里是这么说的：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而何泽慧也很快回应道：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话语虽然简短，但却表达了两位年轻人朴素而真挚的爱情。1945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早晨，在巴黎寓所的钱三强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门口站着的竟然是何泽慧。何泽慧既没打电话也没拍电报，就悄悄地从德国跑过来了，这给了钱三强莫大的惊喜。这次相会，何泽慧只随身提了一个小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全都是一些实验室资料。在巴黎短暂相处的时间里，他们除了一起讨论实验照片和曲线图，参观实验室，还领略了塞纳河上的日落，在埃菲尔铁塔上欣赏了巴黎的全景。这两颗本已相通的心，经过巴黎的这次碰撞，已经完全融合到了一起。
0: 第二年春天，何泽慧辞去德国的工作来到法国。两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4月8号，钱三强与何泽慧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办理了婚姻手续。当晚，他们在巴黎近郊的东方饭店举办了婚礼。在这场婚礼上，应邀出席的中外朋友有30多人，就连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妇都双双出席，送上了美好祝福。
1: 结婚后，钱三强与何泽慧生活上相互照顾，事业上亲密合作，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也使他们很快就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1946年的夏天，钱三强夫妇应邀来到英国剑桥，出席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大会。这是战后首次举办的国际科学盛会，也是中国物理学家第一次战后团聚。当时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的许多中国学者都云集剑桥。
2: 1946年的夏天，钱三强夫妇应邀来到英国剑桥出席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钱三强的兴趣和思考，甚至还促成了日后的一个重大历史发现。 这究竟是一张怎样的照片呢？
0: 当时，两名正在研究核裂变的英国学生用投影放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记录了一个三叉形状的记忆。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核裂变是一分为二，为什么照片上会出现三叉形状呢？这个现象立刻引起了钱三强和何泽慧的注意。
1: 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到巴黎后，他们带着助手将之前的疑问带到实验室。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实验，他们观察到了大量的三叉形禁忌。这些三叉形禁忌究竟是何种性质呢？为了找到答案，钱三强向导师小居里夫人借用了实验室唯一一台高倍显微镜，就是这张照片上我们看到的这台。此后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待在实验室里观察和分析。在大量实验测量的基础上，钱三强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新的现象，原子核裂变一分为三。除了三分裂外，1946年底，何泽慧还发现了核裂变的四分裂现象。
0: 钱三强夫妇将他们的发现公布以后，导师约里奥居里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上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立德巴威物理学奖，这是该院为了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主题奖项之一，而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1: 就在夫妻两人事业上频频收获的同时，他们的爱情也迎来了结晶。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4月的巴黎卢森堡公园，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抱着仅5个月大的女儿钱祖璇，脸上洋溢着甜蜜满足的笑容。这个时候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在外人看来，他们一定会选择留在法国继续这样的生活。可是在耀眼的荣誉面前，钱三强与何泽慧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决定，那就是回到中国。
0: 他们心里很清楚，虽然当时的中国还很贫穷落后，但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他们的知识和力量来帮助祖国强大起来。当钱三强夫妇将回国的愿望告诉导师小居里夫妇的时候，虽然他们有种种不舍，但仍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将若干个核保密数据和珍贵的放射源送给他们。
1: 1948年5月1日，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钱祖璇踏上了回国的轮船。这张照片就是他们回国时在轮船的甲板上拍的。迎着海上的阳光，钱三强抱着自己的女儿，脸上洋溢出幸福满足的笑容。何泽慧坐在凳子上，依然是扎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迎着海风绽放出灿烂甜美的微笑。
0: 1948年的古城北平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复杂局面，由于受到各方势力的压力，钱三强的核物理研究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了。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个月以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与何泽慧欣然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
1: 新筹建的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就位于北京城的一个四合院里，起初包括钱三强夫妇在内总共才5个人，甚至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呢？夫妻俩发挥各自的专长，何泽慧画图，钱三强制作。他们首先造出了2台车床，接着便用这2台车床制造出了他们所急需的仪器设备。在这个四合院里， 他们还为几个年轻人开办了原子理论。

0: 名出色的物理学家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也带领团队刻苦攻关，默默地付出和乳胶的制备方法，并获得首次国家自然科学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何泽慧全面负责领导了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工作，并配合核武器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55年1月15号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被提上议事，到逐项攻关进入倒计时，共历时9年。在钱三强夫妇及攻关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这项多声部的大合唱及时攻克了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西方人称之为东方巨响。
0: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何泽慧替钱三强领受了这一荣誉。而这一年，距离钱三强去世整整过去了7年。从清华同窗到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与何泽慧正是因为共同的人生理想走到一起，并从此在原子科学的道路上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科研成绩。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萧统在《陶渊明传》这本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九月九登高之日，已归隐南山的陶渊明独坐花丛，抚琴吟唱，兴致很高，却苦于无酒可饮。忽然一白衣少年翩跹而至，带好友江州刺史王弘送来美酒一坛，东篱之下把酒赏菊，一轮明月升起，陶渊明醉卧花阴。如此浪漫的白衣送酒，叩醒了后世无数困顿的心灵。诗人岑参说：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李白说：因招白衣人，笑着黄花菊。崔曙说：且欲尽寻彭泽载，陶然共醉菊花杯。陶渊明生于乱世，几番为官，却始终心在自然，心性澄明安然。在《昭德新编》这本书里有这样的话：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心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在安详恬静的心境里，陶渊明是活出了生命的兴趣之味。读书品人，我们今天就和您一起讲讲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故事。东晋兴宁三年，陶渊明出生在庐山西路的柴桑，祖上是吴国扬武将军陶丹，他的曾祖父陶侃更是官至荆州刺史，官拜太尉。有个成语路不拾遗，说的就是陶侃所治下的荆州。陶侃死后追赠大司马，以太牢礼祭祀，配享三升，后封长沙郡公，爵位也荫庇后人，可以继承。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陶毅也当过安城太守，所以呢，陶渊明也算是出身官宦世家。然而战功赫赫的陶氏一族是出于东吴旧地的寒门，备受世袭门阀排挤倾轧，渐渐的便有了颓败之势。陶侃晚年举家搬迁到了柴桑，虽然家道中落，却也还保留了一份产业。像陶渊明的名篇《归园田居》里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所说的，大概便是这份祖业公田。而陶渊明在柴桑度过了安逸的少年时光。陶渊明自小生活在山野间，与草木飞鸟为伴。那时东晋战乱不断，高官权贵联群结党，黎民百姓苦不堪言。乱世之下，陶渊明在柴桑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稍有闲暇就坐在田垄上读书。天边有云，身边有花，清风徐来，荣辱皆忘。但是看似惬意的田园生活也是朝不保夕。宁康元年，三吴之地发生旱灾，颗粒无收，而陶渊明的父亲也在这一年撒手人寰。之后的七年间更是天灾不断，陶渊明和母亲踏实劳作，用功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爱自然，爱生活，把粗茶淡饭的苦过成了烟火人间的甜。陶渊明的外公是赫赫有名的名士孟家，留下了不少藏书，所以年少的陶渊明心里藏着两个梦：一个入世梦，像曾祖父那样济世苍生；一个出世梦，像外公那样洒脱率真。以入世之心为出世之事，是陶渊明少年时的情志。随着心性的成熟，年轻的陶渊明对社稷安危、黎民疾苦、家族生计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陶渊明心中升起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他写下了“少时壮且立，抚剑独行游”的豪言壮语。他决定走出田园，去寻一个壮怀激烈、鲜衣怒马的梦。可从田间到庙堂，谈何容易？朝廷选官的九品中正制早就成了门阀士族扩张势力的工具， 而统治阶层醉生梦死，丝毫不关心选贤任能的事，贵族子弟多为庸常荒淫之辈，文人雅士也不过是空谈玄学之流。族中长辈让他出去做个小官来补贴家用，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家中人口众多，为了解决生存问题，29岁那年，陶渊明还是向生活低了头，因家贫而出仕。晋太元18年，陶渊明到了江州，成为刺史王凝之的幕僚。王凝之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他任命陶渊明为祭酒，这个官职呢，其实就相当于领导的助理，主要负责书籍的管理。可共事后不久，陶渊明发现王凝之虽出身名门，却才智平庸，甚至有些迂腐无能，每天只知炼丹画符，没有半点真才实学和报国理想。叛军孙恩攻打会稽之时，王凝之不但不设防，反而听信术士之言，迎请天兵助阵。陶渊明失望至极，愤然辞官离去，辗转到桓玄的帐下做参军。桓玄起兵清君侧，陶渊明的济世之心又被鼓舞起来。可几年后，他发现玄桓是狼子野心，想做皇帝。恰好此时母亲去世，于是陶渊明再次辞官回家守孝。37岁那年的冬天，玄桓篡位，改国号楚。随后刘裕起兵讨伐玄桓，兴复晋室。陶渊明又陆续当了刘裕和刘敬轩的幕僚，南征北战。只可惜这两个人与玄桓也是一丘之貉，陶渊明最终都以辞官而告终。10多年的游宦生涯，陶渊明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望，但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他也思虑再三，在叔父的举荐下前往彭泽当县令，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官。
1: 公元405年秋，当时已经有5个儿子的陶渊明，靠几亩薄田已经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为了妻儿的温饱，陶渊明再一次出仕为官，来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当了一名县令。但没想到刚到任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向百姓加征赋税的命令。
2: 陶渊明做彭泽令，在任上也就80多天，在任上的时候，正是刘裕和桓玄两大军阀在鏖战的时候，他得到任务就是供应这个军需后勤，征兵征粮，根本不惜老百姓的性命。那么这导致陶渊明非常痛苦，却残害老百姓，我是不愿干的。
3: 他目睹了当时的百姓的痛苦，经过连年的征战之后，这个百姓民生非常痛苦，逃到深山里边去，他怎么忍心干这个事？他本来就是为了大济苍生，那你现在做个县令，你不能更不能去害苍生。与其如此，那么我就连这个本身的俸禄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回家去种田算了。

0: 萧统的《陶渊明传》里有记载，陶渊明在彭泽当县令的时候，有若干奴仆相随。那时的体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可以使用奴仆，陶渊明的生活简单，用不了那么多人，就派一个奴仆回老家为孩子们干活。他附上了一封信交代说，汝旦夕之费自己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育之。就是说，这也是人家的儿子，你要善待他。有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他在当彭泽县令的这一时期。上任仅仅80多天，太守派都邮刘云到县里视察，此人态度傲慢，凶狠贪婪。有人就告诉陶渊明说，要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因为都邮虽然是小官，但是却代表着太守。陶渊明看不惯这些盛气凌人的官僚和官场上的逢迎巴结的做派，所以没有理会。当他正在办公的时候，都邮刘云带着一帮人闯了进来，当众斥责了他一番。失望、愤怒、无奈，陶渊明看清了世道，看清了这个丑恶的官场。他说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晚便脱去官服，解下官印，辞官而去。
1: 晋百官注里头记载，在晋朝呢，像陶渊明这种县令级别的官员，年薪总共是400斛米，折合到每个月呢，就是15斛米，外加2500钱，一斛10斗，也就是150斗，再折算到每一天，那就是每天的工资5斗米。
0: 这一年陶渊明40岁了，五世无隐的徘徊，他终于看清自己的本心，不为五斗米折腰，活出了最坦率最真实的自己。人到中年，结束了仕宦生涯，陶渊明留下了名篇《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时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小船轻快，微风吹起衣服，那个压抑的官场此刻被抛得好远远的，像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梦。济世救民之梦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比如自己，那注定要走那一条半耕半读有诗有酒的田园之梦。陶渊明日夜兼程奔赴他的田园故居，孩子们早早地等在门外，屋后的小路虽已荒芜，但还有松菊傲然地生长。
2: 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提幼入室，有酒盈樽，饮壶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言，倚南窗以寄傲，沈荣溪之易安，圆日射以成趣，玩虽涉而常观，侧扶老以灵气，识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0: 挥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月亲兮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或命金车，或召孤舟，寄窈窕以寻鹤，一崎岖而金秋。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无声之行休。已矣乎，欲行于内复几时。
1: 陶渊明穿起粗布衣衫，扛起锄头，但也时常因为收成不好饿肚子，日子的确很清苦。他没钱买蜡烛，只能点柴火照明，昏暗的草屋里约朋友喝酒，却连个下酒菜也没有。面对贫困和孤独，陶渊明内心平静，精神自由，便无怨无悔。劳作之余，他写下了许多田园诗篇，被后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0: 乐服天命复西夷。
2: 正因为对是非善恶有着清醒的认识，陶渊明才会那样坚定地抛弃丑陋的官场，满心欢喜地回归安乐的田园。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率真自然的生活态度，总能带给人们放松畅快的感觉。在躬耕劳作之中，陶渊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看到了这种生活背后的人生真谛。在《归园田居》这组诗中，他用最寻常的景象，最平淡的语言，写尽了家的气息和回家的喜悦。
1: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芳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3: 诗写得很平易，陶渊明的诗的确是醇厚温和，并不是精雕细琢的写。在艺术上，他保持那种古诗的那种淳朴，他写的是人间的那种乡村的淳朴气息，人间色彩。我这个世界，我作为隐，我归，我不是想躲开，我躲到一个深山老林，我修道啊，我要以太虚为林，没有那个，那是姿态。我没有，我就是回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乡村在我眼里边是那么富于生机，那么安详。我现在可以栖息在里边了，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陶渊明他找到了自己存在以后，他看自己周围的世界，看到的是家，看到的是这个故乡。
1: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去读一本书，叫《陶渊明的遗产》，这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伟的随笔体文化专著。陶渊明作为中国隐士文化的象征，一向被认为是一位单纯而快乐的高人。这本书透过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以当代作家的敏锐和沉郁纤细的笔法，还原了一个有智慧的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黑暗的时代和穷困悲苦的人生中，描写他的抉择和无奈，凸显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同时也展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身处当下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要么追逐名利，片刻不得安宁，要么陷于诱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该

如何像陶渊明一样过得心理平静，内外和谐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去读一读这本陶渊明的遗产。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好，读书品人，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走进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的生活里还遭受着夏日常暴饥、寒夜无被眠之苦。有一年夏秋至交，家中发生大火，宅院尽毁，没有地方住，一家人只好把船翻扣。

0: 过来住在那里。陶渊明有时带着孩子们戏水，有时独坐船头抚琴歌唱。后来他领着全家人回到了柴桑，修缮了祖屋，门前栽柳，篱下种菊，躬耕自资。没有了官俸以及连带的官方收入，还得像农夫那样应对官府的租税，生活是困窘的。做官的同道之人有时会给陶渊明一点周济，他也能接受，一起喝一顿乡野的浊酒，大家一乐。
1: 而且到后来吧，就是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人家让他出来做官，他死活不来。后来这个江州刺史，那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最高首长，相当于九江市市长来看他，是吧？谭道济来看他，谭道济还问他，说您老人家这是何苦的呢？人家都是朝廷无道则隐居，是吧？天下有道，你出来做官不挺好？你何苦自苦如此呢？陶渊明回答倒挺质朴，说您说的那些高士，我都达不到他们那个水平，我就这个样。他不愿意委屈了自己的尊严和自尊。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真性情、有真追求、服从于自己内心召唤的这么一个人。
0: 当时陶渊明在病中，饥寒交迫，已经几天没有饭吃了。他说，我不是什么闲人，谈不上什么无道隐有道士。当朝皇帝刘裕谋朝篡位，毒杀晋恭帝，残忍至极，何来太平，何来昌明？他把钱和酒扔到屋外，说，量力守固者，岂不寒与饥？我宁可忍受饥寒，也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
2: 陶渊明他反对刘宋篡夺是不错，但是他对当时东晋的社会、对东晋的官场，他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陶渊明的意义他远远高于有些后人说的他不是二朝而忠于东晋，陶渊明的意义更加高。陶渊明用他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于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41岁辞官归隐，到63岁去世，这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涯，实际上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荣华富贵的诱惑的胜利的人生记录。
0: 生命的樊篱无处不在，陶渊明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能退守田园，筑梦桃花源。一箪食，一瓢饮，一杯酒，一片尘，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几番欢喜，几番苦忧，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问心无愧，泰然处之。在刘裕篡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1年，陶渊明写出了那篇流传千古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在常年的劳作中，他把农事、人事和世事结合起来，构想出了桃花源的乌托邦。这是一个通过共同耕作就能实现温饱的理想社会。陶渊明以一个渔人的视角进入那世外桃源中游历了一番，在见到桃花源中的市民后，渔人说出一句，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源既远离世俗，又贴近世俗，甚至可能就是曾经的某个地方，就在陶渊明隐居的南山。
3: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于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子云先是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世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一一未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欲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议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0: 陶渊明是灵魂有香气的文人，向往着美好而自由的桃花源，在那里人们从容不迫，与自然相邻成趣，这是混乱年代中文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在陶渊明之后，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的人想要到达那桃花源，但谁能真的放下心中的名利和富贵吗？可能再无一人像陶渊明这般纯粹了。
2: 虽然回隐居以后，陶渊明生活贫困乃至艰辛，他也坚持不再出来。所以南宋的朱熹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朱熹说，晋宋间人物虽月上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元明却真的能不要，此其所与高于晋宋人也。也就是当时其他人也有一些关于隐居啊，关于一些高尚行为的言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体现在行动上面，只有陶渊明是真的以行动来跟官场决裂了。
0: 辞官的十几年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所幸无需恭维，也不用伪装，无世俗的打扰，只要内心能摆脱世俗的束缚，又何必在乎喧闹还是僻静呢？陶渊明提笔写下了《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喧嚣的世界里世事无常，而草庐村舍有着一成不变的安稳，这所有的美好都有一个名字，叫梦想。梦想是诗，是未来，是过去，是另一种生活。在陶渊明的笔下，生活过成的诗，混乱的官场是他的樊笼，乡村野舍才是他的梦想。朱光潜给陶渊明极高的评价是这样说的：陶渊明不是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有着极其平常的一面， 他处处都最近人情，保持着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无论做官还是归隐田园，陶渊明都活得潇洒，不随俗流，这源于他率真豁达的性格。他在中年之后感叹人生，回忆少年时说，年少时经历的事情虽然不快乐，但是心仍然能感受到快乐。就像他在杂诗《起舞》中所写的，忆我少年时，无乐自心欲。这就是陶渊明率性坦荡。元嘉四年深秋，陶渊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心静如水，将生死看淡的他写了自寄文，不风不树，日月岁过，匪贵前欲，孰重后歌。陶渊明嘱咐儿子，自己死后不起高坟，不求祭拜，常归尘土，心神随日月而散。古人云，心静则神悦，神悦则浮生。陶渊明六十多年的人生大多在贫困的耕读中度过，十几年的宦海沉浮也无显赫的功绩，但是他却活出了世人最向往的样子。在寂寞中老去的陶渊明留下来的诗文在当时并无人赏识，直到100多年后，南梁太子萧统搜集整理陶诗，编纂陶渊明诗，并写序立传家著，这才为世人所知。到唐朝，在白居易等人的推送下，影响日渐扩大。而真正把陶渊明推到独一无二位置上的是苏轼、苏东坡。
2: 宋代的苏东坡对陶渊明是非常的崇拜，他甚至认为连李白和杜甫都比不上陶渊明，所以他自己非常敬仰地说，到了晚年啊，要想这个学习陶渊明，但是呢学不到，他说是乐以婉结，诗范其万一也，就非常想学陶渊明那样的生活态度。那么南宋的辛稼轩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对陶渊明非常的敬仰，他评价陶渊明说，虚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不死的，他永远栩栩如生地生活在人们的心中。到了清代的龚自珍，他甚至说，元明苦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就是陶渊明的这个豪气啊，跟诸葛卧龙是一样的。陶渊明家乡浔阳一带的普通的植物，松树啊、菊花啊，都成为一种高尚气节的象征。
0: 苏轼谪居时，一大爱好便是读陶渊明。他写信告诉弟弟苏辙，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苏轼在陶诗中品出了老庄的味道，读出了禅机，更看到了自己。他还与陶渊明隔空唱和，做了一部《贺陶集》。欧阳修拜读陶渊明的诗文后，也感慨道，近无文章为陶渊明矣。王安石更是将陶渊明称赞为晋宋之间卓而不群第一人。

好，各位，我是雨桐。那说到陶渊明，大家都称赞他田园诗写得好，但是您可能不知道，陶渊明写情书也是佳作，一篇《闲情赋》十怨十悲一气呵成，写的是深情款款，热烈似火。文章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辞藻华丽，情思缭绕，幻想着与日夜想念的角色家人形影不离，甚至想变成各种器物附着在他的身上。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正是陶渊明对生活的热爱的体现，我们借此也能看到诗人的另一面。《闲情赋》获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说如奇峰突起，秀出天外，辞彩华茂，超越前者。清代文学家陈沆评价说，晋吴文为陶渊明闲情一赋而已。那我们今天就共读一段陶渊明的闲情赋节选。愿在衣而为领，乘华首之余芳，悲罗巾之萧离，愿秋夜之未央。愿在长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解温凉之意气，或脱顾而服心。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间，悲佳人之履木，从白水而枯坚。愿在眉而为黛，随沾饰以咸阳，悲脂粉之上纤，或取毁于华妆。愿在冠而为席，安若体于三秋，悲文音之黛玉，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缕，复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行而西东，悲高树之多阴，盖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银，悲扶桑之疏光，掩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七标于柔卧，悲白露之沉灵，故金绣以绵渺。愿在木而为桐，作溪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我愿意化作他上衣的领巾呢，感受他俊美脸庞下沁出的芳香。可惜罗缎的金衫到晚上便要从他身上除去，长夜暗暗中，只愿秋夜漫漫，天还未亮。愿化作他外衣上的衣带啊，束住纤细的腰身，可叹天气冷热不同，变化之际又要脱去旧衣换上新衣。愿化作他发上的油泽啊，滋润他乌黑的发鬓，在肩旁披散下来，可怜佳人每每沐浴便要在沸水中经受苦煎。愿作他秀眉上的黛妆啊，随他远望近看而异彩张扬，可悲脂粉只有新苗初化才好，卸妆之时便毁于乌有。愿作他卧榻上的草席呀，使他的柔弱

体安卧于三秋时节，可恨天一寒凉，便要用绣锦代替草席，一年后才能再被取来。愿做丝线成为他足上的素履啊，虽纤纤绣足四处变形，可叹进退行止都有节度，睡卧之时只能被弃置床前。愿在白天成为他的影子啊，跟随他的身形到处游走，可怜到多阴的大树下便消失不见，一时情境又自不相同。愿在黑夜成为烛光啊，映照他的玉容在堂前梁下焕发光彩，可叹日出大战天光，顿时便要火灭烛熄，隐藏光明。愿化作烛枝而做成他手中的扇子啊，在他的盈盈之握中扇出微微凉风，可在白露之后早晚幽凉，只能遥望家人的金袖星叹。愿化身成为桐木啊，做成他膝上的抚琴，可叹一旦欢乐尽而哀愁生，终将把我推到一边而止了乐音。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你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0: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扁鹊苦心研究药理，从牛肚子里头发现了一味中药，这味药呢叫牛黄，直到现在还在广泛的应用。因为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扁鹊被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呀，他还能做换心手术。这些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咱们接下来啊，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大家都知道，牛黄是重要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以牛黄配制的成药非常多，很多人也都吃过。牛黄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民间有种说法，说牛黄啊是扁鹊在无意间发现的。说是有这么一天，扁鹊从药罐里取出炮制好的青蒙石，准备配药。这个时候，邻居家杨宝传来了一阵喧闹声。原来啊，杨宝家养了一头牛，十几年了，不知道生了什么病，越来越瘦，也不吃东西，没法继续耕地了。杨宝一看这头牛又老又病，也不中用了，也就把牛给宰了。抛开牛肚子呢，竟然发现牛胆里边有块石头，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扁鹊得知后挺感兴趣，就把石头给要了过来。回到家，把石头和桌子上的青蒙石放在一块儿了，准备呢空闲时期研究研究。就在这时，杨宝的老爹杨文犯了病了，杨宝连忙请扁鹊过去看看。扁鹊赶到的时候，杨文是双眼上翻，喉咙里边呼噜呼噜直喘，情况挺危急。扁鹊一边扎针一边叮嘱杨宝，快去我家把桌子上的青蒙石拿来。杨宝气喘吁吁地拿来药，扁鹊看也没看，很快就研成细末给杨文灌下。不一会儿，病人停止了抽搐，气息呢也变得平稳了。等到扁鹊回到自己的屋里，发现青蒙石还在桌子上，那块牛结石呢不见了，忙问家人，是谁拿了那块牛结石？家人回答说，刚才杨宝过来取过来。难道这牛的结石也有祛痰定惊清热解毒的作用？于是扁鹊有意识地将杨文药里的青蒙石改换成为牛结石使用。过了三天，杨文奇迹般的痊愈了，喜得杨文连声称谢。扁鹊说，这个你不用谢我，还得谢谢你们家公子啊。于是扁鹊将杨宝错拿牛结石的经过讲了一遍。杨文感慨地问道，这个药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扁鹊想了想，这结石生在牛身上，凝于肝胆，而且呈现黄色，干脆就叫它牛黄吧。牛黄有这样的神奇功效，堪称一宝。牛在十二属相中当属丑，再给它取个别名，就叫丑宝吧。就这样，牛黄一直沿用到今天。
0: 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那是歪打正着，听起来还算靠谱，那么这位神医为病人换心的故事就有那么点牵强附会了。你要知道啊，那可是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那这个故事从何而来呢？
1: 编纂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这两个人，一个是鲁国的公户，一个是赵国的齐婴，两个人都有病，一块找扁鹊医治。那经过一番治疗，两个人的表面症状是没有了，可扁鹊说他们两个人身上还潜藏着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得接着治。公户和齐婴一听就有点着急，我们想听听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症状再做决定。扁鹊先对公户说，你啊，志向远大又善于思考，可是在关键时刻呢优柔寡断，容易坐失良机。接着他又对齐婴说你正好啊相反，想法比较简单，为人处事吧也少用心计，却独断专行，我给你们换换心，你们就完美无缺了。两个人一听说的在理啊，表示愿意接受手术。扁鹊让二人分别喝下一种麻醉药酒，将两个人的胸腔打开，取出心来交换安放。手术完毕之后，又在伤口上抹上了神药。等他们醒来后呢，恢复如初，仍然呢健康强壮。于是他们辞谢扁鹊回家。可是换了心了，公户回到了齐婴的家，齐婴回到了公户的家。 这两家的老婆孩子不明就里啊，都认不出回家的人，闹出了一个大乌龙。功夫和齐英只好请扁鹊出面解释，这才平息了这场麻烦。从这个故事本身看，无疑呢是个神话，扁鹊换心按照当时的这个科技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人们编出这么个故事呢？这则寓言故事是借用神医扁鹊的名义，用换心术来打比方，说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要学会取长补短。换心术呢，表现了人们追求完美的愿望，谁有能力来完成这个愿望呢？于是就把这个神力附加到扁鹊身上，这反映出人们对这位神医的无限敬仰。
0: 六条原则如何彰显扁鹊个性？一根银针怎样拯救两条人命？
1: 俗话说呢，妙药难治冤孽病，好话莫劝糊涂虫。治病救人不但在于医生的医术，还在于病人的配合程度。扁鹊在多年的行医问药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于是呢提出了有名的病有六不治的说法。也就是说，有这六种病的人你没法给他治。哪六种病人呢？第一种，骄资不论于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以为是，蛮不讲理，根本不听人劝。我们之前说过那个蔡桓公就是这种人。扁鹊说他有病了，可他偏偏不听，说扁鹊是给没病的人看病，无非是想图个好名声，这就是不讲理的表现。这种情况下医生没办法治疗。第二种人呢，轻身重财，也就是说看重钱财，不爱惜身体。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40岁之前啊拼命挣钱，40岁之后花钱买命。殊不知等到那个时候，人的元气已经透支的太多了，想要花钱买命不见得就能买来，这种人也不好治。第三种人呢，衣食不能适，说白了就是饮食不节制，生活没规律，好吃懒做。很多人都知道饮酒过度不好，是伤肝伤肾，却偏偏是戒不掉。医生让他注意饮食，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也不肯听，所以医生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第四种人呢，是阴阳病脏气不定，也就是说体内气血错乱，脏腑功能严重衰竭。如果病人曾经被庸医下错药，弄得阴阳错乱，脏气不定，即使找到扁鹊，扁鹊也没法治。第五种人，行累不能服药，病人的身体差得连汤药都吃不进去了，也就没法治了。第六种人，信巫不信医，就是病人只相信巫师，不相信医生。在扁鹊那个年代啊，巫术盛行，鬼神之说也耽误了不少人的性命。扁鹊对此是深恶痛绝，所以才提出这么一条。那现在看来，扁鹊提出的这个六不治原则呢，依旧发人深省。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1: 在春秋战国时代，医生啊也是草根阶层，地位并不高。在历史资料记载中，扁鹊妙手回春的成功病例患者大都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那么扁鹊在民间的声望又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呢？他又是如何给平民百姓看病的呢？话说有这么一次，扁鹊行医途中路过一个村庄，传出阵阵哭声，一打听才知道死了一个年轻妇女。他刚要继续赶路，却听这个哭声是越来越近，有几个中年人抬着棺材走了过来。扁鹊扭头一看，是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有几滴污血正从那棺材里边往外流。扁鹊连忙叫人放下棺材，说有道是人死方可入棺，你们这里怎么实行埋活人呢？大家怀疑他十有八九是个疯子，所以没人理他，抬着棺材继续往前走。扁鹊急忙追上前去，说众位赶紧放下，倘若我没说错的话，棺材里是个孕妇，由于难产而出现长时间昏迷， 他这个症状是假死，假死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休克。还有就众人都吃了一惊，半信半疑，打开棺盖，扁鹊掏出针包，在那个女人的人中上按摩了一会儿，然后在中脘穴扎下一针。这个中脘穴就是咱们常说肚脐以上四寸大概这个位置。只见他身子动了动，眼睛慢慢睁开了，人们赶忙把他扶出棺材，不一会儿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0: 这一针呢，救了两条命，众人齐声称赞他是个神医呀。女人的丈夫说啥也得把扁鹊请回家喝一壶，这还拿出银两啊要酬谢扁鹊。扁鹊笑着就拒绝了，说救死扶伤是行医人的本分，罢了罢了，我呀还要继续赶路呢。要说这样的事儿啊，那可不止这一桩。这不是这天呀，外出行医的路上，扁鹊又遇到事儿了。
1: 有一次扁鹊外出行医，走到半路天就黑了，他准备投宿一家客店，刚要敲门进去，可巧一个妇人端着一盆脏水走了出来，哗啦地泼了扁鹊一身。妇人是连忙道歉，这位先生是奴家有眼无珠，实在是对不起啊，快请先生进店换件干净衣服吧。扁鹊不以为意地笑了笑，随着妇人一同走进客店。客店的男主人正在屋里边喝茶，见扁鹊进到屋里来，连忙起身让座。扁鹊一见到这个店主，低低地叫了一声，不好，你家男人不出今夜便有丧生之危呀。妇人一听好不气恼，说你这个野郎中，我不就是溅了你身上几滴污水吗，也不该这样诅咒我们。他用手指一指门外，还是请你另投他店吧。眼瞅着店主大动肝火，扁鹊也没机会解释，只好转身走出客店，住在对门的一家小店里边，躺下来一直没敢合眼，悄悄地听着动静。果然到了半夜时分，那个客店骚动起来，扁鹊连忙过去，只见店主躺在炕上，一边打滚一边不住地呻吟。那夫人一见扁鹊是气得浑身打哆嗦，扁鹊解释说，大嫂啊，你先别生气，你丈夫啊患的是脚长沙，也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心腹绞痛，昨天啊我来到这里，我就看他气色有点不对劲儿。不要紧儿，待会儿我给你的丈夫治疗一番也就无事了。说完了，扁鹊开始为店主按摩针刺，时间慢慢过去了，店主的疼痛也慢慢减缓好了起来。小两口对扁鹊是感激不尽啊，总觉得对不住这位好心郎中，说什么也要让他留下联系方式。扁鹊只好告诉他们，当店主听说扁鹊救了他一条性命，激动的简直是说不出话来，神医啊，药王啊，都说医者父母心，也正是说因为扁鹊对老百姓都怀着一颗仁爱的心，才在民间有了这么如此高的声望。
0: 走南闯北，神医扁鹊经历几多风雨，德高望重，历代百姓留下几许怀念。
1: 上回呢咱们提到过，扁鹊治好了晋国赵简子的病，赵简子是感激万分，就在彭山一带赐给他四万亩地。那么以后扁鹊就把这儿当成行医的大本营了，收徒传医，周游他国治病救人。扁鹊的足迹遍及齐国、赵国、秦国、晋国、魏国、虢国等等这些国家，也就是说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根据扁鹊陵墓和庙宇等遗址分布看，它的行程在4000里以上。在古代那种传话基本靠嘴、赶路基本靠腿的条件下，可想而知吃了不少苦头。扁鹊的脑子活络，懂得入乡随俗，他行医到了邯郸，发现当地人很关心妇女，他就在那里做了代下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妇科医生。后来他行医到了洛阳，看见洛阳人非常尊重老人，又做了耳目鼻医，也就是说现在的五官和神经科的医生，着重治疗老年人的耳聋、眼花、肢体无力等疾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看到秦国人非常宠爱孩子，于是又做了儿科医生，给孩子们看病。 扁鹊一生走南闯北，为无数的患者解除疾病痛苦，被人们称之为起死回生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路途上，历代百姓都为他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其中以邢台内丘县的扁鹊庙最为著名。在游医的生活中，扁鹊广泛吸取了民间医学的精华，著有《扁鹊内经》《外经》《扁鹊静经》等书。可惜呢，这些书已经失传了，流传下来的只有《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两卷。《难经》呢，是扁鹊广集前人和民间医学经验，填补内经不足的杰作，大大便利了后世学者。这正是扁鹊偶然得牛黄，二人换心求健康，一针挽救两条命，救死扶伤美名扬。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头盔，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著名女歌唱家王坤，她是歌剧《白毛女》中第一任喜儿。这一角色成为中国歌剧史上永不磨灭的形象。他曾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获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好评。他演绎的《南泥湾》旋律优美，至今仍被广泛传唱。1982年，王坤被任命为东方歌舞团团长，他先后培养了郑绪岚、朱明瑛、程琳、李玲玉、程方圆等深受观众喜爱的歌手，被誉为乐坛伯乐。上世纪80年代初，流行音乐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在社会上引发很大的争议。王坤力排众议，支持流行音乐的发展。他不但给了很多青年歌手新的艺术生命，也给了中国流行音乐一个新的开始。那么王坤究竟有着怎样的音乐之路？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王坤遭受了多少非议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独具慧眼的乐坛伯乐王坤。
15: 1925年4月，王坤出生在河北省唐县南关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小学读书时，王坤的音乐老师是李叔同的弟子。自幼喜爱民歌和戏曲的王坤，跟着小学老师学了很多乐理知识，这为他以后的演唱生涯打下了基础。
16: 1937年抗战爆发，王坤才12岁，当时呢，他的全家都参加了抗战活动。他的三叔，老共产党员王鹤寿对家里的影响最大。别看王坤年纪很小，但他同样也参加了自卫队，后来呢又加入了县妇救会。因为有一副好嗓子，所以还担任了一所抗日小学的音乐教员。他 他经常站在土台子上高唱抗战歌曲，向老百姓宣传参军抗日，吸引了许多过往的村民驻足观看。1939年3月的一天，当年晋察冀军区的复旧会三分区冲锋剧社在这个戏台上搭台演出，王坤作为复旧会干部独唱了一首《松花江上》和《江水红》。当时王坤还不知道，台下坐着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周威志，他是经人推荐从80里地之外赶来对他进行秘密入团考试的。当然了，对于这次考试的结果，周威志非常满意。
15: 1939年4月15号，这个日子王坤记得特别清楚。生日刚过，他就被选进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带队的正是李志。西战团是军队编制，所以他还穿上了军装，宽大的军上装都盖住了王坤的膝盖。
16: 王坤回忆。

说啊，那个时候敌人的扫荡很频繁，我们每人都随身挂着两颗手榴弹，一旦遇上敌人，一颗手榴弹要扔给敌人，而另外一颗呢，在必要的时候要留给自己。我们可不能当俘虏。王坤跟随部队走遍了晋察冀边区各地，宣传抗日。王坤呢，年纪最小，但也背着一个大背包，啊，一路走一路唱。他们经常与敌人遭遇，还参加了反扫荡。有的战友啊，就牺牲在眼前。1943年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农村，在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创作了一个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剧情还可以，就是结尾啊有一些突兀。最后呢，又创作了一首歌曲，名字也叫《团结就是力量》，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小歌剧增加了一个幕中曲。这首名作一直传唱到了现在。

0: 18岁那年，王坤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春，又随西战团来到了他心中向往的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同样是1944年，一部影响世人至深的歌剧正在筹备，这部歌剧就是《白毛女》。可是，中国式的民族歌剧、民间戏剧结合西洋歌剧，这种混搭，即使今天看来，那也是一种时髦。在70年前首创，那就更是前无古人了，一度新潮到无从下手。虽然执笔编剧的是贺敬之，但最初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却完全是集体式的。当年的鲁艺没有正规的排练场，在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的带领下，王坤和剧组的其他演员们就在院子里边排戏，而鲁艺的教员、同学、炊事员，还有乔二沟的老乡，也在一旁围看着，一边看一边评论。一些不符合农村生活细节的地方，经老乡提醒，就地改正。经过3个多月的创作和排演，这部不能像秧歌剧，也不能像旧戏，更不能像话剧的民族歌剧《白毛女》，终于带着独特的艺术基因亮相延安。1945年4月28日晚，延安中央大礼堂灯火通明，歌剧《白毛女》首次亮相。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的时候，导演就来到后台对大家说：“毛主席来了，朱老总来了，周副主席也来了，会场啊座无虚席，连程庚旅长都是站在门口看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随着事业的发展，王坤又收获了一份怎样的爱情呢？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并演出，作为歌曲《农友歌》的领唱，王坤怎样克服压力，呈现出完美舞台的呢？
0: 刚才我们说到，首演的现场座无虚席，因此导演特别嘱咐王坤，叫他

0: 别紧张。其实啊，那天的王坤呢一点都不紧张，为什么呢？王坤后来回忆说啊，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一直按规定的情景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演出结束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1: 从那以后，白毛女在人口不多的延安就连演三十多场，并且演到哪里红到哪里，掀起感情的风暴和革命的大潮。
0: 除了延安火爆，身在华北农村的作家丁玲也记录了当时的演出盛况。满村空巷，墙头上、屋顶上、树杈上、草垛上全是人。到后来，只要解放军到了一地，部队和地方的文工团就会把白毛女演到，而白毛女演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引起轰动，形成一股刮遍全国上下的白毛女旋风。
1: 排练歌剧《白毛女》时，王坤不到二十岁，演出时他刚好二十岁。而随着事业的发展，王坤也收获了他人生中的美满爱情。
0: 这张照片上的两个人呢，就是王坤和他的爱人周薇志。周薇志呢是著名的音乐家，1939年，23岁的他曾经首次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64年，组织了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的创作排练工作。他还曾经荣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成果特别奖，突出贡献老一辈音乐家奖。正是如此优秀的艺术家，最终成为了王坤亦师亦友的人生伴侣。
1: 1943年，王坤与周薇志结为夫妻，婚后的几十年，夫妇俩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并携手走过71年的幸福婚姻。
0: 1944年，延安地区形成新秧歌的大潮，各个单位纷纷组织自己的秧歌队，趁着春节等好时日，载歌载舞走上街头表演。中国原本呢就有民间走会的传统，于是各种秧歌表演的队伍也模仿走会的形式，互相拜年，争演新人新事。这段时间呢，王坤呢也将一些秧歌剧表演当中的优秀唱段，例如《翻身到秦》《四绣金匾》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十字、北风吹、雪花飘等等歌曲加以整理，率先用独唱的形式再现于舞台。

0: 传统歌剧表演当中，王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他还仍然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歌唱技巧。20世纪50年代初，王坤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在这期间呢，周总理还特意叮嘱王坤不要改变自己的唱法，要保持住自己的特色。此后王坤呢，就很注意自己的演唱个性，在民间唱法基础上吸收西洋发声的长处，发挥自己音色明朗、感情质朴、处理细腻的演唱风格，成为中国歌坛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64年，建国15周年之际，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他那气壮山河的气势，展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王坤在这部舞蹈史诗《秋收起义》场当中，领唱《龙友歌》。当王坤得知这首歌的背景发生在湖南，就主动向湖南籍的演员请教。首先呢，用方言一遍遍地念歌词，慢慢琢磨着里边的声韵特点，再结合湖南花鼓戏的腔调，一遍遍地试唱。就这样，反复地练习。最后上台表演的时候，王坤把那种翻身做主人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有感染力。
1: 39岁的王坤嗓音嘹亮，他在作曲家原有的曲调上

0: 演出结束的时候，连毛主席也忍不住称赞王坤，说他很有当年湖南妇女的革命气概嘛。周总理也走到王坤面前称赞道：“好啊，王坤，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哥呀。”可是对于音乐界的很多人来说，王坤的音乐成就不仅仅在于他自己演唱过的作品，还在于他为民族音乐的传播做出的贡献。1962年1月，倡导和关怀下，东方歌舞团成立，王坤呢被指派到东方歌舞团担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兼独唱演员。东方歌舞团的成立是当时的外交工作所需，王坤到团以后啊，与全团人员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优秀的歌舞节目，同时呢也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优秀歌舞节目。他们一直肩负着艺术桥梁的重任，把中国传统的歌舞艺术介绍给国外的观众，同时呢把外国健康优秀的歌舞艺术也介绍给中国人民。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晚年的王坤为什么被奉为流行音乐的歌坛伯乐呢？他又为中国流行乐坛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3: 东方歌舞汇集了亚洲、非洲、南美各个国家歌舞的精华，日本的樱花舞，朝鲜的纺织姑娘之歌，印度姑娘悦耳的角铃，非洲震撼人心的木鼓，墨西哥璀璨的蝴蝶舞，狂放热烈南美的高原节日的欢乐等等，充满异域风情。
0: 主持东方歌舞团的工作以后啊，王坤在学习外国民族歌舞的基础上，还要求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坚持民族特色并发扬光大。在流行音乐歌坛，王坤还有着音乐伯乐的美称，他总是能够独具慧眼的挖掘培养人才。
3: 在东方歌舞团时，他曾经扶持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远征、郑绪岚、朱明英、程方圆、索宝丽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我国歌坛享有盛名的优秀艺术家。

0: 朱明英称王坤是自己音乐道路上的伯乐与恩师。他曾说啊，当时我刚开始学习唱歌，王坤老师呢从没有介意我不是音乐学院的科班出身，常常鼓励我，教导我不仅要唱好外国歌，还要唱好中国歌曲。
1: 1987年，当时春晚总导演邓再军正在挑选一名台湾歌手上当年的春晚，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坤就请人交给他一盘盒带以及一张歌手的宣传照。这个人就是费翔，他凭借着一首抒发两岸同胞情的《故乡》的缘。

0: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一次登上了春晚的演出，使得费翔成为内地流行歌坛第一位全民偶像，年轻姑娘们的梦中情人。而王坤为流行乐团所做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中国流行乐坛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晚会也是由他一手组织策划的。
1: 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手演唱会，也成为中国流行歌坛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王坤是这台晚会得以成功举办的核心功臣，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也在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王坤慧眼识人的才华和智慧，以及力挽狂澜的魄力，赢得了桃李满天下的丰硕成果。2009年8月，已经85岁高龄的著名歌唱家王坤率领着他的众弟子，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从艺70年师生演唱会。

这台晚会上啊，王坤连续演唱了十几首歌，而且每一首作品都是现场乐队伴奏下的真唱，一气呵成，深深地感动了现场的观众。他的歌声仍然如当年那般朴实无华，清澈透亮。尽管曾经历尽沧桑，但是他的歌声依旧，情怀不老，艺术青春永驻。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感慨万千，当即写诗依旧王坤赞贺。王坤依旧，依旧王坤，一样的歌声，一样的真纯，一样的豪迈热烈，一样的嘹亮入云。王坤是把中国民歌搬上舞台的第一代艺术家之一，堪称是中国乐坛屈指可数的国宝级人物。从河北到陕北，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共和国的舞台上，这位老艺术家一直被广大观众深深地喜爱着。他以那朴实无华、富有民族味道的演唱风格和具有艺术天资的表演功底，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王坤的一生都在积极探索中国民族唱法的规律，在民族唱法基础上吸收西洋发声的长处。那天籁般的嗓音，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和他那具有艺术天资的表演功底，使他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0: 古建芬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和大咖徒弟们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建芬，歌声与微笑。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

上春树曾经说，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生活多么艰辛，读书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喜悦，唯独这份喜悦任谁都夺不走。是啊，读一本有意思的书，就没有多余的时间为其他的事胡思乱想了。通过读书，我们可以去看看不同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思维会开阔了，心情自然也就明亮了。读书真的是这世界上一等一的享受，您可千万别错过啊。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各位一起走进今天的读书品人，和您一起读大师风范，领略名师的风采。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名师笔下的师生情谊。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回顾他的成长经历时，曾经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德艺高足。沈先生就是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那沈老师在推荐他这位得意的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汪曾祺和沈从文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1939年夏天，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经读了很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千里迢迢辗转到昆明，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的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心中早就有过一个沈从文情节，进了学校他就渴望着能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但直到大学2年级选修了沈从文开的3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才得以正式拜谒沈老师。第一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不过他觉得老师和想象中的实在不同。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长衫，眉目清秀，略显苍白的脸上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沈从文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讲课，而且没什么辅助手势，也没有什么抑扬顿挫的腔调，声音还低，不少同学对他的课热情日减，唯独汪曾祺是越听越有味道。并且他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说，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我们可以翻开汪曾祺的回忆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读读其中的文字。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2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的少了。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
2: 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每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2个聪明脑壳打架。
1: 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沈从文教写作常常是在学生的作业后面要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是平息这篇文章的得失，有时也从这篇习作说开去，

0: 谈创作，见解精到，文笔讲究。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他还会介绍学生看一些写法相近的中外名家的作品。汪曾祺说，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他受益终生。而沈从文也相当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经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1: 最得意就是沈从文给他的交的那个作业给了120分，说当时满分是100分嘛，那就是沈从文对他等于就是毫不掩饰的那种喜欢。而且沈从文当时把他学生的好多课上的那些作业觉得还不错的都帮着推荐到各个报刊上去发表，这样对他们也是鼓励。所以他现在要找起来，他可能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了，那都是沈先生帮着给推荐的。对，这样对他的日后的这种增加他的创作的自信心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而他跟沈先生的这种交往一直是保持了几十年吧。
0: 学生习作写得比较好的，沈从文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去发表，经他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反复修改的小说《灯下》就是沈从文推荐发表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老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建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儿。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0: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课外热情辅导学生外，还以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由于常常夜以继日的写作，辛劳过度，留下了爱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见过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懂得了创作不仅需要才能，更得有老师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和沈从文交往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开门的沈从文一见他腮帮子肿得老高，就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回来，看着他吃了两个，又把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先是在昆明市郊一所私立学校当了2年教员，然后离开云南辗转到了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些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后，老师很快回信，并且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他还举了自己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1: 沈从文先生知道了他的这种情况，然后一方面帮他介绍工作，一方面也给他写信说了那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怕什么，你手里有一支笔。然后这个老头在今后来的文章里反复的引用了这几句话，这可能就是打开了他人生道路的。
0: 沈从文还写信给上海的李建吾，请他对汪曾祺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长信安慰汪曾祺。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建吾已经了解了汪曾祺，也很欣赏他，就热情地给予鼓励，举荐他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使汪曾祺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
1: 李建吾是当时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戏剧评论家和艺术评论家，他沈先生托他给老头找工作，他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位于上海里弄里的一所私人学校，这所学校叫做上海志愿中学，汪曾祺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的国文教师这个职业。
0: 汪曾祺说，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沈从文在联大的宿舍几乎是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而且大都是来借书、求字、谈天、看他收的宝贝。汪曾祺在回忆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里是这样记录的：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原，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的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20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 谭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的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身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的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书《人间草木》，那这是他写旧人旧事、旅行见闻、各地风土人情、花鸟虫鱼的经典散文集。书中字里行间都充分流露出汪曾祺对凡人小事和乡土民俗的深深眷恋，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显示出沈从文的诗程堪称当代小品文的经典。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给您讲一讲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之间的师生情谊。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和资深学者，在史学、文学、哲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那当年陈先生在清华任教的时候，有不少知名教授，像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等，都会去听他的课，所以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2: 冯友兰我们知道是著名的，也是国学大师，也是哲学家。冯友兰后来是清华文学院的院长，但是冯友兰每次见了陈寅恪都是非常恭恭敬敬的。陈先生上课上下课以后，陈先生出了门，他的恭恭敬敬的跟在后面，然后把陈先生送到休息室，毕恭毕敬的。这个学生印象很深。
1: 作为当年就读清华的学生，季羡林当然也不会错过这样一位名师，去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受用终身。季羡林在他的文章《回忆老师陈寅恪》当中就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3: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它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1: 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清华的四年，季羡林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欧洲著名的作家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埃、但丁等等的著作他都读过，但他说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留下深远印象的课反而是选修的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旁听的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4: 我在清华大学四年学的西洋文学，但是我认为我受教益最深的第一个陈寅恪先生，他是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真有学问，而且那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所以我对陈先生非常尊敬，非常怀念。
3: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西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 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见人的

0: 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1: 离开了水木清华，季羡林去了德国留学，和陈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但此后近半个世纪里，师生二人一直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和深厚的情感。1945年，季羡林回国前，曾给在英国的陈寅恪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的情况，并且随信寄了发表的一些论文。出乎他意料的迅速，先生回信了，也是一封长信。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要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还有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来介绍季羡林到北大任教，并叮嘱他回国后去拜见傅斯年，特别嘱咐要带上用德文写的论文。季羡林深深地懂得先生对他的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后来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后不久，陈寅恪也到了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季羡林立即到清华去拜见，他知道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们亲手酿造的。于是季羡林便先到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买到酒，又长途跋涉到清华园送到先生的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钞票上每天加上一个零，还跟不上物价飞速升高的情况下，那几瓶酒也就非同小可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当时的穷教授，就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羡林到清华园去送过好几次。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几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危险、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金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是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2: 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岁月中，陈寅恪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可是他依然坚持主书教学，并始终秉持着自己在王国维碑文中体现出来的信仰，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山大学的课堂上依然有很多教授前来听课，而那些凡是听他课并坚持下来的学生当中，最终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成就。陈寅恪的执着和追求最终成就他的万世师表。
1: 季羡林曾不无深情地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一辈子会一事无成的。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助过他的人无虑数百，光是著名的国外就有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希克教授，国内则有四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没有他同德国签订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季羡林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没有他们的提携，他根本来不了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也同样来不了北大。季羡林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终生的。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作家莫言的一篇散文的节选，《我的老师》。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兆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了1米7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

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兆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儿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扎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儿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1.7米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诗词当中，亭台楼阁的出现率是非常高的。这些精美的古建筑可以说是诗意的发源地，诗人们把酒临风，登楼抒情，缠绵悱恻的情意，意境高远的抒怀，都在亭台楼阁当中得到了疏解。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的灵魂，亭台楼阁见证了历史的变迁，记录了岁月的沧桑，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些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亭台楼阁，来聊一聊属于他们的故事。中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创造了中国灿烂的建筑艺术。亭台楼阁或耸立于青山之上，依附于江河之畔，或点缀于园林之中，生落于繁华之地，似一种装饰，以一分山水亮一道风景。在看大好河山或名胜古迹时，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就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这些或精美或高大的古代建筑，引来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

0: 有些楼阁也因此而名扬天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北路，地处岳阳古城西门城墙之上，紧靠洞庭湖畔，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世称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始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历代屡加重修，现存建筑沿袭清光绪六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重建时的形制与格局。楼顶覆盖黄色的琉璃瓦，曲线流畅，陡而富俏，宛如中国古代将军的头盔，格外引人注意。岳阳楼是中国仅存的盔顶结构古建筑，据说这独特的建筑屋顶是为了纪念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距今1700多年前，洞庭湖畔曾登临过一位胸怀天下百万兵的人物，他就是三国时期东吴的水军都督鲁肃。
1: 我们都是考证的，为什么有这个盔顶的建筑，它是一个纪念性建筑。传说这是鲁肃的阅兵台，当时三国的能够表现出了他的个性的特点，就是在头盔上。我们现在这个楼虽然是清代晚期的，但这个建筑它是以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枝独秀，唯一的这么一个建筑。
0: 公元210年，刚刚接替周瑜职务来到巴陵的鲁肃忧心忡忡，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大名鼎鼎的关羽。此时关羽正率军30000兵临城下，这一年刘备对荆州的有借无还激怒了孙权，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而曹操也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卷土重来，局势可以说是十面埋伏。这场争夺使得巴陵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周瑜在任时，巴陵只是一座储备军粮的底阁。鲁肃上任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修筑巴丘城。
2: 在先秦的时候，到一直到三国，这么一段的时间，包括南北朝，岳阳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北面是长江，这一边田就三湘四水呀，都流于洞庭湖。在北面靠具体湖北的蒲圻方向有一个赤壁，当时魏周吴形成一个非常在这样的争夺这样一个军事地位，所以由于这个战停呢，控制住了洞庭湖与三江口和长江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它也等于控制了三国的一个局势。
0: 鲁肃在巴丘山下选择宽阔的洞庭湖水面作为训练水兵的基地，同时临水建起一座桥楼，便于指挥和检阅水军，名为岳军楼。据说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据《三国志》记载，孙权于夏四月大赦，召诸军县至城郭，起桥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当时三国鼎立，天下大乱，孙权颁发诏令，各地修建桥楼。士之筑城必建桥楼，此乃汉之遗风。古桥楼通常为3层，有瞭望和报警的功能。岳军楼临岸而立，登楼远眺可以将洞庭湖尽收眼底，气势非同凡响。巴陵是东吴长江防线屯兵屯粮的战略要地，吴蜀之间的争斗 必然会影响刚刚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格局。这种平衡和互相牵制一旦被打破，东吴将面临致命的威胁。两军之间不断的摩擦纷争，使得鲁肃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说五年前的赤壁之战他点了一把大火，而眼下他却想熄灭一场战火，这场仗如果打起来，难免会殃及城中百姓，不打则无法化解两军对垒利益之争。矛盾之中，鲁肃走了一招险棋，那就是去和关羽谈判。
2: 岳阳的城池修好之后，这个地势，这个地理位置上，它是很容易守，很难攻。他凭借这样的条件呢，去和关羽谈判。关羽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呢，也是东吴的南大门，北面有曹军，他自由也是利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啊，和他的城池的主要这些修筑城池和训练水兵以后，他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很难以进攻了，他就干脆就是和鲁肃、丘采机划湘江围盖。划湘江围盖以后，曹操的部队在北面，你岳阳这个的在东吴的前沿，你也不去侵犯他。这样的话呢，鲁肃就把这一种战争就避免了。事实上，他也是一种关心老百姓，避免了这种战争，也是一种幽默的情怀呀、啊，在这里起作用。
0: 岳军楼建成两年之后，鲁肃病故。这一年，曹操大败孙权，刘备则与曹操决战汉中，赤壁之战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局面被彻底打破。唐朝以前，岳阳楼的主要功能是军事用途。自唐朝之后，岳阳楼便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圣地。唐玄宗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唐代的中书令张悦便官至岳阳之后，常与文人迁客登楼赋诗。遭贬谪的人心情总会愤愤不平的，尤其是对于这位在武则天时代策论天下第一、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才子，其政治抱负和军事才华不在文才之下。然而曾经的政治功绩和军事改革如今都一笔勾销，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登楼赋诗成为了张悦排遣郁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与赵东西、尹茂、子君登南楼的诗中写道：危楼谢洞湖，积水照成鱼，命驾邀鱼火，通家引凤雏。山晴红蕊扎，舟小绿苗铺，举目思乡县，春光定不输。这首诗写出了洞庭湖和岳阳楼的瑰丽景色。张悦这些吟咏岳阳楼的诗歌随之为天下所知。唐代时，巴陵城改为了岳阳城，岳军楼也随着张悦的诗歌而被广泛称为岳阳楼。文坛大手笔的风雅无意中成就了岳阳楼的美名。唐玄宗开元21年，也就是公元733年，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首诗给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张九龄也是著名的诗人，官至中书令，为人正直。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给予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写这首诗给张九龄，就含有这层意思。
3: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0: 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至巫山时预设，回到了江陵，在南游岳阳时写下了这首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宴饮愁心去，山闲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皆行悲，最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杜甫57岁，距生命的终结仅有2年。此时杜甫处境艰难，凄苦不堪，年老体衰，患肺病及风痹症，左臂偏枯，右耳已聋，靠饮药维持生命。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离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沿江由江陵、公安一路漂泊，来到了岳阳，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杜甫发出了由衷的礼赞，继而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于是在岳阳写下了《登岳阳楼》。
3: 登岳阳楼，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0: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伟，风格雄浑渊深，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来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真正让岳阳楼名扬天下的是中国宋代名臣范仲淹。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年幼时丧父，家里一贫如洗，范仲淹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读书，通过刻苦自学，公元1015年春天，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仕之后，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姓疾苦，以敢言著称，因此也得罪了一些权贵，多次被贬。宋仁宗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在任期间，范仲淹大胆地提出了严格吏治、注重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治、减轻徭役等多项的改革措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在全国推行，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然而好景不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因提出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邓县。庆历六年， 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

0: 一天，范仲淹突然接到了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滕子京在信里说自己被贬到了岳阳任知府，他准备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了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看到了老友的来信，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两人同榜录取进士，同样满怀报国之志，同样入朝为官，如今又同是天涯沦落人。而让范仲淹尤为感慨的是，滕子京谪守巴陵期间的显著政绩，以及重修明楼背后的壮怀心志。如果说范仲淹年轻时的志向更多的是忠君报国、建功立业，那么历经宦海沉浮之后，他心中想的不仅是君主的天下，还有天下的黎民苍生。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也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忧乐情怀，范仲淹在邓州挥毫撰写了流芳千古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借景抒怀，劝慰老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情怀。范仲淹将儒家的忧乐天下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其新的灵魂。
1: 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于观抚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获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

0: 贵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以为斯人，吾谁与归？16年9月15日。
1: 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是岳阳楼著称于世，有许多书法家都写过《岳阳楼记》，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宋词人书法家苏舜钦的作品。当时的雕刻名家邵耸将作品雕刻于木瓶之上，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木瓶早已不复存在。清朝乾隆年间，时任岳阳知府的黄宁道决定重刻岳阳楼记木瓶，那找谁来写岳阳楼记呢？正当黄宁道苦苦寻觅书写岳阳楼记的合适人选的时候，时任刑部尚书的书法家张肇押送粮草经过岳阳。黄宁道心中暗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可是黄宁道听说张肇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又恃才傲物，惜字如金，恐怕会很难请动。没想到天公相助，岳阳一带突降大雨，张肇只能留在此地。黄宁道趁机宴请张肇。酒过三巡之后，黄宁道故意连声叹息地说：想当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做岳阳楼记，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邵耸刻于木瓶之上，成为天下四绝。如今岳阳楼有人重修，可岳阳楼记却无人重书了。张肇一听就急了，说道：谁说没人重书？本官倒愿意试一试。黄宁道看到自己的激将法奏效了，就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张肇趁着酒意挥毫泼墨，写下了岳阳楼记。随后黄宁道挑选了12块上好的紫檀木料做瓶，让工匠将张肇写的岳阳楼记雕刻在上面。如今这一雕瓶被镶嵌在了岳阳楼2楼的大厅里。从岳阳楼记的雕瓶上面，我们能够看到张肇采用了4种书法。开始是介绍滕子京的近况以及岳阳楼，他采用的是正式的楷书。中间写景的时候用的是飘逸的行书。后面发散性的议论改用的是正规的行楷，最后的落款他选用的是有特色的草书。这不仅体现了张肇书法的功力，同时呢也能看出他书写过程中对岳阳楼记的那份崇敬之情。岳阳楼建成之后，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屡毁屡建。岳阳楼5朝楼观位于岳阳楼景区之内，以青铜微缩铸造的形式重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阳楼。现存岳阳楼是清代光绪6年，也就是1880年建成。1983年，按照整旧如旧原则落架大修，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1998年，岳阳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岳阳楼采用纯木结构，主楼高19.42米，3层飞檐，楼中4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为了纪念东吴名将鲁肃，岳阳楼的楼顶被设计成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

0: 三层的飞檐与盔顶互相映衬，宛如展翅高飞的鲲鹏。这种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盔顶造型让典雅秀美的岳阳楼平添了几分英气，彰显出岳阳楼的雄伟精巧。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天下闻名。历经风雨沧桑的岳阳楼，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登楼远眺，追忆古今。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以说，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也都是出色的旅行家。那么，我们就跟随这些诗人，在诗词当中去寻找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就让我们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当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古代，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附近，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和摇篮，而相对应的西部地区一般人迹罕至，也很少有祖先生存过的痕迹，所以就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诗句的由来。那阳关玉门关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7: 一说玉门关，那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说阳关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什么就这两个关给人印象不一样？ 你看中国的官多了，你比方说你大散官啊、武官、萧官、等等这些官，为什么不说一出武官就无故人了，出萧官就无故人了？为什么出了阳官就无故人了呢？那这两官它的位置不一样。我们说的其他那些关口，其实本质上讲属于中原地区的关口。最早形成在什么时候？就是战国的时候，秦跟东方六国打仗的时候，一会儿出这个关，一会儿出那个关，那时候形成的一种地区之间的关。但是阳关和玉门关不一样，它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交界的地点，就是跟这个河西四镇呢一样啊。当时汉武帝那个时候是，列四郡据两关嘛。这两关是什么？北边是玉门关，当时玉石之路的一个节点。然后建了玉门关之后，在南边再建一个关，叫什么？叫阳关，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玉门关在前，阳关在后。大家一到这两个关就知道了，你跟中原文化告别了，跟内地告别了，语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儿会格外产生一种我离开家的那种感觉。哎，所以西出阳关就无故人了。
0: 在了解这两个关隘之前，我们得先说一下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就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经过甘肃、新疆，一直延伸到中亚、西亚，又沟通了地中海各国。因为这条道路最初是用来运输中国古代的丝绸，所以就有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而阳关和玉门关这两个地方都和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玉门关故址在如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它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在汉代就是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元朝时期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之设立。而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之南，而我们古代山之南称为阳，古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它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两关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玉门关和阳关都是丝绸之路上敦煌端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通西域和连欧亚的重要门户。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出敦煌后无论如何都必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自然地理的重要性来说不言而喻。今天的旅程我们先来聊一聊玉门关。提到玉门关，那就不得不想到王之涣的边塞诗《出塞》。
8: 出塞，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这首诗又名《凉州词》，意思是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地高耸矗立在高山之中， 显得孤峭冷寂。何必要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在唐代，玉门关是远离尘世、远离故土的所在。在这风沙肆虐的土地上，戍边将士们的爱国情怀成了支撑他们驻守在此的坚定信念。王之涣的这首诗倾诉了戍边将士的怀乡情，诗词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兵士不得还乡的怨情，却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的胸怀。
9: 扬州词并不是诗的题目，是唐代一种曲调的名称。唐玄宗开元期间啊，凉州都督搜集西域的曲谱敬献给玄宗，皇家的教坊将它改编成中原的曲谱，并以凉州这个地名来命名它。凉州词啊，在当时那是非常的流行。这首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看来啊，这玉门关果然是中原与西域的一道界限，出了玉门关春风难度，入了玉门关离家不远呐。对于边关的将士们来说，玉门关简直就是心里边的一道关口。现在的玉门关当然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凉州词的时候，眼前依然会浮现出雄奇壮丽的大漠风光，感受到盛唐将士们的那种壮烈的情怀。这就是凉州词的魅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0: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6年到公元前105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时，玉门关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乐县境，皆为都尉治所，都是汉朝极为重要的屯兵之地，更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如果说阳关是向南通往楼兰的必经之地，那么玉门关则是向北通向哈密、吐鲁番的门户要道。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过玉门关，中原的丝绸和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各国，而西域诸国的葡萄、瓜果等名优特产和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原。当时的玉门关，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使者往来，一派繁荣景象。关于玉门这个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时候，在甘肃小方盘城的西面，有一个名叫马迷途的驿站，这里地形十分复杂，每当马队走到这里，时常会迷失方向，即使是经常往返此路的老马，也无法发挥他老马识途的本事。有一支专门贩卖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刚进入马迷途就迷路了。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大雁。商队里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懂得谚语，他知道大雁是因为饥饿才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就拿出了自己的干粮和水喂给大雁。大雁吃饱之后飞上了天空，带领商队走出了马迷途。后来商队经过马迷途的时候又迷失了方向，而那只感恩的大雁又及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它飞在空中叫道：咕噜咕噜，商队迷路， 咕噜咕噜方盘相遇，边叫边飞，又引着商队走出了迷途。救过大雁的小伙子听懂了大雁的话语，转告给领队的老板说，大雁让我们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的玉石，以后商队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迷路了。老板听了之后心里一盘算，

块夜光墨绿玉要值几千两银子，实在是舍不得，就没有答应。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马迷途迷了路，好几天找不到水源，骆驼干渴地喘着粗气，人人嘴干舌燥，口渴得寸步难行，生命危在旦夕。正在这个时候，那只大雁又飞过来了，并在上空叫道：商队迷路，方盘相遇，不舍墨玉，绝不引路。小伙子听完之后，急忙转告给老板。老板慌了手脚，忙问小伙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小伙子说：你赶快跪下向大雁起誓，一定相遇，绝不食言。老板马上照小伙子说的跪着向大雁起誓。大雁听后在空中旋转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马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吝惜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了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过往的商队有了目标，也再不会迷路了。从此小方盘城就改名为玉门关。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时所建，因为这里是古代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和田玉就从此入关，因此才叫玉门关。再美丽的传说也抵不过岁月的变迁，好景不长，王莽篡位后不久丝路中断，玉门关就此封闭。两晋南北朝之后，海上交通日益兴盛，丝绸之路也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繁盛，呈现出衰落颓废的迹象。而隋唐之后，玉门关更是被迁至今天的安溪县双塔堡附近，旧玉门关也逐渐地衰败了。2000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玉门关关口淹没，城墙坍塌，终于沦为了人迹罕至的废墟。昔日车水马龙、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也终究只留在了史书的只言片语之中。世间变化万千，沧海桑田，玉门关的时间却好像始终凝固了一样，渐渐被世界遗忘在了时光的角落里。但孤傲的玉门关却似乎并不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1907年，冒险家斯坦因在这片戈壁的黄沙中挖出了许多汉简，随着汉简的出土，玉门关再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今日的玉门关不再孤单，他的遗世独立，他的沧桑孤绝，他的傲然不屈，都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不远千里地前去膜拜，去瞻仰。

众多的文人骚客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成就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赫赫声名。如今站在玉门关大门的门口，遥遥望去，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玉门关，但它却依旧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邃而悲壮的美。透过茫茫的风沙，从高高隆起的干裂坚硬的黄土层里，从断裂的古长城残垣断壁坚硬厚实粗糙的表面中，这种美不断渗出，它承载的是戈壁千年的倾诉和将士们无法磨灭的离愁。大戈壁广阔而湛蓝的苍穹下，玉门关就像是一位避世的将军，孤绝而不失傲气地站在那里。那虽只是一方朴质的土墙，但它的铮铮铁骨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军魂，纵使时光流逝千年，也绝不改一身傲骨。玉门关周围遍布沙砾，放眼望去满目疮痍，这里没有舒适的居所，没有喧嚣的街市，通向这里的旅途也需要饱受颠簸之苦。戈壁的狂风是这里的主人，人们的脸庞会被迎面而来的狂风夹杂着细沙砸得生疼。大戈壁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干旱缺水，狂风肆虐，稍不小心就会迷失在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戈壁深处。在这里，人们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不易。玉门关故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的戈壁滩上，与阳关刚好呈相反方向，和敦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关城为正方形，由黄土垒

0: 脚下的哈拉湖2000年前连接着舒勒河古道，水面上运送粮食、兵士的船舶络绎不绝。从大漠戈壁辛苦而来的商贾、旅人、使者在这里接受入关的检查，通过这里就算进入了中原大地。海市蜃楼是戈壁滩绝对不能错过的奇景之一。在由敦煌去往玉门关的路上，当太阳狂热地照射在戈壁滩上时，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在晴空碧云之下，在荒凉的戈壁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湖泊，湖中大大小小地散布着一些滩涂，隐约中不可触摸间可以看到树木三三两两，树干笔直，树叶下垂，有点像西北常见的杨树。透过树林似乎有黄色的房屋，矮矮的像个土包，没有人影。这景从天而降，一真一幻，这正是传说中让旅人迷茫的海市蜃楼。如果你愿意忍受戈壁清晨的寒冷和寂寞，当太阳冉冉升起时，伴随着戈壁的清冷，玉门关东方出现的那抹霞光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它自无边的黑暗中渐渐涌现，瞬间驱散了弥漫在大戈壁上那无边的黑暗与荒凉。玉门关迎着这抹霞光，暗夜里黑漆漆的轮廓渐渐被镀上了一层金色，泛着柔美的光，它逐渐展露真颜，让人心生欢喜，迎接希望。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市曹妃甸区文旅局局长齐瑞东。齐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
2: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今天呢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呢一起交流，来呢向大家呢介绍曹妃甸，展示曹妃甸，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呢让大家呢关注曹妃甸，喜欢曹妃甸，有机会呢到曹妃甸的实地呢去体验一下。我在这里呢也向您、向节目组、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在这里既是邀请人，也是您到曹妃甸以后的服务人员。
1: 没错，
2: 曹妃甸呢位于唐山市的南部沿海，隶属于渤海湾的顶部，距离呢北京呢是220公里，距天津市呢是120公里，处在环渤海、环京津的两环的核心地带。曹妃甸区呢，这个是因港而建，因港而兴。曹妃甸呢是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年呢也正好是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10周年。曹妃甸呢同时也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区、国家出口贸易创新示范区，还有呢 RCEP 的实施示范区，连续多年跻身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工业百强区、科技创新百强区和投资潜力百强区，这是曹妃甸的经济情况。

0: 曹妃甸的旅游呢，是随着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从无到有，依托着海、河、湖、岛、湿地等这些呢自然资源，深入地挖掘呢曹妃文化、妈祖文化、红色文化、创业文化、湿地文化，以及呢现代的港口工业文化等人文的环境，打造了多姿多彩、美丽宜人的旅游目的地。曹妃甸呢，获评京津冀最具旅游魅力区。
1: 嗯，刚刚听您的介绍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我也想知道咱们曹妃甸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0: 那我就慢一点跟您说，您细细的听。
1: 好。
0: 曹妃甸呢，主要是呢，我们以生态的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的这些资源的组合优势，首先呢，就是有，这个生态湿地资源。因为我们这个湿地的核心区的面积是120平方公里，内部的生物植物呢非常丰富，其中呢鸟类呢307种，其中呢包含着国家一类、二类的保护鸟类，是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栖息地。现场看呢，这百里苇荡，万顷这个池塘，群鸟争鸣，这个在候鸟迁徙的时候啊，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1: 也是观鸟
0: 非常壮观。
1: 嗯，
0: 就像您说的，是一个观鸟的绝佳之地。
1: 没错。
0: 还其次呢，都是我们有这个滨海旅游资源，海港、浅滩、湿地构成了曹妃甸独特的滨海风情，这里呢可以体验刺激的海上冲浪。我们呢去年承接了国家级的这个电动冲浪板的分站赛，非常壮观。然后呢还能在海边聆听海滩沙滩的音乐节、音乐会。
1: 音乐节。
0: 哎，可以呢玩耍在这个五彩缤纷的儿童游乐园，在金色的沙滩上漫步，很悠闲的能够享受啊海风给您带来的温情与浪漫，是呢玩海的绝佳之地。
1: 没错，非常适合这个家庭游，包括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都可以来我们这里一起游玩。
0: 像亲子游啊，这种小朋友们之间那种恋爱游啊，早晨起来看看日出，
1: 对，漫步在沙滩，
0: 哎，晚上呢看看斜阳日落，特别有诗意，
1: 非常的享受。
0: 对，
1: 那咱们的这个工业旅游资源怎么样？
0: 曹妃甸港呢是世界级的深水大港。这个曹妃甸港在世界港口群里是非常有名的。去年我们的吞吐量是5.35亿吨，量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跻身世界大港的前列。除了这些呢，刚才我也介绍了，曹妃甸呢又是自贸区，又是综合保税区，还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呢都是国家给予的金字性的招牌。在曹妃甸呢，像港口啊、油田呢、钢铁生产线呢这些工业资源呢都非常独具魅力。像我跟您介绍，比如说的咱们都知道的首钢，
1: 对，
0: 首钢搬迁就是搬到了曹妃甸。首钢京唐公司的这个生产线，尤其是热轧线呢，让您呢能在现场亲临的感受一下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曹妃甸的这个矿石码头呢，站在矿石码头上一望渤海湾，看到进出这个港口的40万吨的巨轮，这个40万吨的这个巨轮就是目前国际上民用船只里边最大的。渤海湾里边也只有曹妃甸港能够停靠40万吨的巨轮。然后呢，在码头上看到这个码头上面的高耸的这些门基，然后呢，轮船的跟这个门基之间的这种互动交织，再加上如果到傍晚的有这个余晖的一照应，特别漂亮，
1: 是
0: 研学游的绝佳之地。
1: 是的，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个工业加旅游的魅力，那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农业加旅游会有哪些项目呢？
0: 曹妃甸呢有丰富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因为啊曹妃甸呢被称为鱼米之乡，我们的海淡水养殖非常发达，我们水上的农业呢也特色呢比较鲜明，盛产优质的稻米、河蟹、对虾、河豚、海淡水的鱼类，著名的小站米的主产地在曹妃甸。 被誉为呢中国的稻米之乡，中国的河蟹之乡，东方红鳍豚的出口基地。这红鳍豚呢，这个在日韩呢非常有名的，素有呢这叫北方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这个曹妃甸的大米还有这个水产品非常好，非常好。
1: 那刚刚啊，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哪些文旅资源？
0: 您看呢，刚才呢，咱们按照您说的这个，比如河豚的这个嘛，这也算是我们一个特色。这个其中的河豚，咱们光不是这个在这个现场展示的这种形象，河豚主要的功能是食用。
1: 对。
0: 这个河豚宴，因为呢，我们那儿刚才跟您介绍了是河豚的。东方红鳍豚的养殖基地，主要是出口日韩。现在呢，在我们也专门的开发了河豚宴。您比如像河豚的刺身呢，家里家常炖的河豚呢，包括这种您能想象到的或者您吃过的这种对鱼啊这种各种的做法，在河豚都能做。其中呢，下次您要到曹妃甸去的时候，我请您吃河豚馅儿的饺子。
1: 河豚馅儿的饺子，
0: 您肯定没有吃过，
1: 确实没有吃过。
0: 这个非常鲜美啊，因为河豚馅儿的呢，这个它的制作成饺子呢，它也经过了若干次的这种实验，从味道的不好到味道的鲜美，也进行了这个研发的过程。
1: 对，一步一步到现在我们尝到嘴里是鲜美的。好吃的。
0: 是的，曹妃甸呢，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呢，我们呢还有一些文化资源。曹妃甸这地方呢，咱们老辈人吧，就是呢以这个古代呢就是以晒盐为主。我们呢有这种先人呢这个熬盐煮碱的这种，还有呢这个渔猎的这种文化。同时呢，我们还有呢这个。解放以后呢，国家呢决定开发建设曹妃甸，我们呢有30万的农工，这个垦荒种稻。曹妃甸的这个水稻的种植是解放以后才大面积的，我们呢是农垦体制，因为我们是这漕运的河口位置，我们有妈祖文化，我们有妈祖庙，这个在北方是很少的，
1: 是，
0: 一般呢都是福建呐、江浙一带，但是呢，这就说明了我们曹妃甸呢，在古代历史上呢，我们在与福建、江浙一带南方通过海上的这个运输，我们就已经加强了沟通，南北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也从古代就开始，从我们目前开始这个考证呢，从唐、辽金时代、元。就开始盛行了，这种这个海上的这种运输的联系，包括我们在当地呢也发现了若干的福建窑口出现的这种瓷器，这些都能够证明这个古代曹妃甸曾经的辉煌。
1: 没错，我们来到曹妃甸可以感受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文化哈。
0: 我们的冀东呢，咱们河北的我们冀东一带有三枝花，像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在我们曹妃甸的这个区域呢都非常盛行，非常有群众基础。像您在公园啊，在这个一些广场上啊，有好多的老年人、年轻人，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现在呢，我们每年的暑假呀，我们也举行这种公益性的这个培训，就是请比如像这一些个非遗的传承人呢，戏剧的这个传承人呢，到咱们这个比如我们文化馆呢，还有呢我们指定的地方呢，就免费给孩子们教比如评剧，像烙亭、大鼓，这样的让孩子们的年轻一代把这些咱们这个文化呢把它传承下去。
1: 没错，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哈。
0: 对，我们就想着通过呢让这个孩子们来学习，这样一是传承，二是呢让游客们也感知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丰富，还有文化的传承。
1: 是的，那这个我想知道哈，咱们游客来到咱们曹妃甸必打卡的景区有哪些？
0: 那我就时间关系吧，我就介绍两个。一个是呢多马乐园。多马乐园呢是我们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呢目前国内唯一的原创的大型鱼文化主题乐园，国家级的四。

0: 这个乐园里边呢，一共有50多项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娱乐项目，就是您这个能够过去听说过的，或者您能玩过的这种捕鱼的这种体验，在这里边都一一的有展示，就是把咱们国内千年的这种传统的捕鱼方法与现代科技还有自然呢相融合。 然后呢，让您呢在体验中去感受乐趣，这里呢可以捕鱼、捉蟹、挖蛤等等等等，所有的都您能想到的这个这种捕鱼的，包括在淡水里边捕鱼的，在海水里边捕鱼的，
1: 各种类型都有。
0: 对，各种类型。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主要的是呢让这种实现一种亲子体验，并且呢。 像这个亲子体验呢，有好多的这种项目都是咱们家长带着孩子，以家长带着孩子来游玩为主。而呢，在这个多玛乐园呢，可以什么呢？让以孩子为主体来带动大人游玩，这样呢反向的这种，这样呢可能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并且呢，在这里边呢，它这有好多小朋友们更能通过这种。
1: 这种亲自动手去捉鱼捕鱼来学习一些个物理上的知识，还能感受这个捕鱼的快乐哈，同时还能学到相关的这种鱼的文化，
0: 对，
1: 寓教于乐。
0: 对，你像多玛乐园呢，经过这几年的开发建设吧，也是呢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的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1: 因为呢，
0: 刚才我对，因为呢，它这个项目是50多项目，都是集团自己研发的，里边加入了好多科技的元素。
1: 哦，就智能化、智慧化这种。
0: 对对对，要不，有些呢，这个比如捕鱼啊，还有什么呢，是通过平板电脑来操作的。
1: 像玩游戏一样。
0: 对，现在小朋友们为什么他简单呢？小朋友们，比如玩手机也都会，为什么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有的时候他可以带动大人来。
1: 这个一起游玩，互动性更好。对，
0: 特别受小朋友们的喜欢。
1: 啊，也是算将我们这种传统的捕鱼文化跟现代的这种技艺相结合。
0: 对，吸引了京津冀周边的，包括这个山西、陕西的、内蒙的好多的这个家庭啊，还有小朋友们到这里来玩。
1: 嗯，还有哪些景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揽月湾景区，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4A 级景区。我们今年呢也申请了4A 的申报工作，正在创建过程当中。揽月湾景区呢位于我们曹妃甸新城，它呢在我们新城的南部的，在它也是咱们渤海滨海旅游带上。这个景区呢依托着美丽海湾的自然资源。 以文化旅游加体育产业两大核心要素，融合在一起，逐力的呢在打造的这么一个集文化旅游与体育休闲融合的这么一个新型的景区。刚才也跟您介绍了，今年呢我们也正在创建4A。在这个创建这个4A
1: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结合着这个专家。
0: 包括我们吸收这个游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有呢，我们也请这个你比如像国家体育总局来参与这个规划设计，因为呢更来迎合这种水上运动。现在呢，我们这个被体育总局呢确定的是国家海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 刚才我也介绍了，去年呢，我们在这里也举行了电动冲浪板的。
1: 电动冲浪板。
0: 对，电动冲浪板，这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但是呢非常有意思。今年呢还在，还要举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
1: 啊，非常好，这个活动。
0: 这景区呢，经过这么几年的这种建设呀，也被呢确定为河北省的体育旅游示范单位，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 河北省的呢，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在这景区里边呢，刚才我说的可以水上运动，然后呢，最主要还可以住晚上住在流浪舱。
1: 流浪舱。
0: 对，这种是一种新型的这种住宿。躺在这个房间里边。 顶上是透明的玻璃，然后晚上呢就在你的房间里边就能看到星空，
1: 非常美的一个享受。
0: 对，就在海边，
1: 就在海边。
0: 对，就在海边，然后呢可以露营，可以赶海、拾贝、冲浪、吃海鲜等等。然后呢我们在景区里边呢还做了一个国际美食城，可以呢品尝异国的这种美食。每周六晚上我们会有一场音乐会，
1: 每周六
0: 就是在这海边沙滩的音乐会。到最后的时候呢还可以，比如像这个游客也可以自由的自己的主动的去上台，可以表演个节目
1: 还可以有展示的机会哈。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像我们比如像我们局啊，每年呢也都做一些个公益性的这种惠民演出，我们也会配合着这个景区来在景区来演出，然后呢跟这个游客们进行互动，也就是让大家呢尽可能的让大家呢放松，把这个游玩跟娱乐呢就融合在一起。
1: 对，
0: 来一次呢觉着值得。
1: 那这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我想知道您认为咱们曹妃甸这个文旅资源有哪些独特之处？
0: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很难回答，但是呢我总结着呀，就是刚才我也跟您介绍曹妃甸的这种文旅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呢发展的时间相对的较短，从无到有。但是呢我们从最初发展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些个资源呢我们把它融合发展，尤其是呢跟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刚才我们也说了曹妃甸的新城，因为曹妃甸本身包括曹妃甸的开发区也是这个建设时间不长，新城的建设的时间就更短。这样呢我们就把工业资源、城市还有呢文旅这种发展呢融合在一起，让它呢齐步走，共同来发展。这是呢我觉着呢是我们曹妃甸本地的呢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文旅发展的一个特色，就融合发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也听您介绍完，咱们曹妃甸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共同的发展啊，就是形成一种合力，一起向前走。那我想知道，咱们曹妃甸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
0: 这个呢，因为刚才跟您介绍了，因为融合发展嘛，领导们呢都也非常重视。你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实施意见，然后呢我们专门的这个批出了文旅的产业发展的资金，然后呢出台了奖励政策，比如在金融啊、土地啊、人才啊等等的，我们出台了23条的具体的措施。我们呢对这个文旅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文旅项目呢我们刚才享受我说的这种普惠政策，有些项目呢咱们就可以走一事一议，主要领导呢亲自的去参与策划、参与决策，然后呢亲自的去推动，给予呢这个项目呢最大的这种支持，让项目呢能够真正的落下来，然后呢真正的走下去，让那个游客呢喜欢。
1: 是的，是的。那这些政策和措施推出之后效果怎么样？
0: 产业呢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近几年的发展，你比如像我们的这种文图两馆，都是部班的一级馆，每年呢我们也都政府呢也都划拨专项的资金，每年呢都有一两百场这种惠民演出。刚才我介绍的这种惠民演出，包括在景区里边，我们也可以走进景区。曹妃甸呢经过几年的发展吧，现在呢拥有呢这个省级的旅游度假区一家，4A级景区呢2家，3A级的景区呢3家，省级以上的呢乡村旅游示范重点村呢我们有3家，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呢1家，先后获评的河北省的第3批叫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河北省首批呢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的试点县，这些荣誉呢也是经过大家这么多年来积极争取。
1: 嗯，那能为我们描绘一下未来3到5年曹妃甸文旅发展的一个宏伟蓝图吗？
0: 啊，接下来呢，曹妃甸的这个文化旅游呢，我们将按照这种文旅加创意加市场那种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全域旅游和质量强旅的理念为引领呢，以文旅资源分布和产业发展现状为基础，打造呢海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符合背景下的滨海旅游新城市。实际上呢，这些个规划呀，我们在这过程中呢肯定还会有具体的调整，因为这种文旅市场啊，近几年发展的情况看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这种状况可能明年就会有新的变化。
1: 是的。
0: 但是呢，总之呢，发展和丰富文旅业态和产品，提升服务内容和质量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游客呀得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花的呀得暖心，让上帝们呢觉着在曹妃甸呢花费的时间和费用啊值得，这是最终目的。
1: 是的，我们要收获这些游客们的好口碑。
0: 对。
1: 能谈一谈曹妃甸在未来这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点？
0: 我们呢将尝试着呀将文旅产业城市发展相融合，文旅呢加三条这个重点的这种产业链，一加三的这个模式。一是呢这个文旅呢与海洋融合，你像刚才介绍的多玛乐园，包括我们介绍的揽月湾，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二是呢文旅呢与这个农渔，也就是这个农业相结合，之前的名字叫河豚小镇，就是我们依托着河豚养殖基地的这种优势，发展这种集观光体验美食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然后呢我们还有比如农业，我们有十里荷香，十多里的这个荷花，一眼望不到边的，望不到头的，非常漂亮。像还有我们的这种农业的这种叫陶陶水镇，主要是以农业采摘呀这些个这个，还有呢冬季的一些稀有水果为主。像我们还有我们的红梨潭的度假村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休闲农业。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介绍什么河豚呢、十里荷香啊，什么这个陶陶水镇呢，这些都已经对外经营，都接待游客了。我们的这红梨墩度假村呢也在建设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跟这个大家见面。然后呢以围绕着农业，然后呢让大家呢能够旅游啊，跟民宿啊，跟美食啊，跟非遗啊，跟农事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这种既可以体验又可以研学，这么着。第三呢就是文旅呢与工业的相结合，刚才我也介绍了，你们例如的这种钢铁，我们的港口，实际上呢像这个在陶甸的这种大型的企业还很多，尤其是这个一些个这个化工企业，您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我们三友集团这个生产粘胶短纤维的，就像您咱们现在穿的这些衣服有好多都是粘胶短纤维的，这也可以呢去学习去体验。
1: 好的，再次感谢戚机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市曹妃甸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戚机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
5: 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3: 开心茶馆，
1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5: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6: 主要说我
15: 了不起，
16: 不敢当。
15: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16: 哎，
15: 如意
16: 是我。哎呀，
15: 相声说得好，
16: 我们这不用
15: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6: 是啊。
15: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6: 为什么呀？
15: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6: 啊，
15: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6: 喜欢相声啊。
15: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6: 现在少了。
15: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16: 啊，
15: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汤汤汤汤汤练功
16: 啊，报菜名。
15: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6: 对呀，
15: 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6: 哎，这是老话。
15: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6: 您听，
15: 是不是这个道理？
16: 反正确实少了。
15: 哎，但是
16: 啊，
15: 人家就下这功夫，
16: 没这样夸。
15: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16: 啊，
15: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6: 是
15: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6: 都念了。
15: 哎，像这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6: 什么呀？
15: 相声才子
16: 啊，倒是这么叫我。
15: 多大的学问！
16: 哎呦，您捧了。
15: 您这是什么呀？
16: 什么呀？
15: 囊肉。
16: 啊？
15: 学问？
16: 你说准了啊？
15: 这是学问
16: 啊！
15: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6: 啊。
15: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6: 跟谁比？
15: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
16: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5: 夸您呢。
16: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5: 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6: 差多少啊？
15: 也就18000里呗。
16: 啊，
15: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6: 我是那猴啊，
15: 不许美化自己。
16: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5: 是是是，
16: 我也别说比你强。
15: 对，
16: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5: 比试一下，
16: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15: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6: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15: 哪5个字？
16: 天桃林香八。
15: 然后呢？
16: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 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7: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6: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17: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6: 啊。
17: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6: 你先把嘴里那袜子掏出来。
17: 什么叫袜子？
16: 什么叫列子呀？
17: 这举例说明吗？
16: 那叫举例说明。
17: 有文化多可怕
16: 啊。
17: 行了，
16: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7: 您先说一个吧。
16: 头一个字是天。
17: 天怎么拆？
16: 说一大念个天。
17: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6: 哎，
17: 一大念个天。
16: 对了，
17: 谁问谁？
16: 吕蒙问孙权。
17: 三国。
16: 对呀。
17: 问谁？
16: 关羽哪里去？
17: 关公。
16: 是
17: 去哪儿了？
16: 麦城宾了天。
17: 哦，
16: 这是三国的典故
17: 啊。
16: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7: 啊。落天，
16: 这我知道啊，
17: 这是三国的典故。
16: 对呀、啊、
17: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6: 嗯，
17: 您是不是？
16: 是啊，
17: 有点意思。
16: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7: 该我说了
16: 啊，
17: 听着吧。我怎么说？
16: 照着我这说呀。
17: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6: 谁问谁？
17: 吕蒙问孙权。
16: 问谁呀？
17: 关羽哪里去？
16: 哪儿去了？
17: 麦城宾了天。嗯，
16: 这记性
17: 好。你看看，
16: 不错，
17: 是吧？
16: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7: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6: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7: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6: 什么意思
17: 啊？
16: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7: 哦，照着您这格式
16: 啊，
17: 我单独再做一个，
16: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7: 您没说清楚吗？
16: 听着吧。
17: 嗯，说一大念个天，
16: 谁问谁？
17: 天
16: 天
17: 特乌阿天。
16: 特乌阿天。
17: 说一大念个天，
16: 谁问谁？
17: 谁？豪仙问路仙。
16: 怎么样？不怎么样。
17: 啊，我
16: 头头说了、
17: 啊、
16: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7: 不是，
16: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7: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6: 啊，
17: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6: 这我看过呀，
17: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6: 白鹿童子。
17: 对呀、啊。
16: 梅鹿童子。
17: 你知道这俩人啊？
16: 哦，你说这两位呢？
17: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6: 嗯，是是。
17: 哎、豪仙问鹿仙。
16: 那问谁呀、啊？
17: 问问南充哪里去？
16: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7: 弹簧干嘛呀？
16: 干嘛还逛一下呀？
17: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 啊，南极翁哪里去？
16: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7: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6: 啊？
17: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6: 哦，就那老寿星。
17: 大脑袋老寿星啊？
16: 哦，他们一头一代的。
17: 当然了。
16: 他去哪儿了？
17: 去哪儿了？
16: 啊，
17: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6: 哦，南天门。
17: 南天门的故事。
16: 哦，
17: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6: 嗯，
17: 您那是死那儿了。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6: 不是，孩子，你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7: 嗯，再来，
16: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7: 第二个字是
16: 桃。
17: 桃，您先说。
16: 说穆赵念个桃，
17: 谁问谁？
16: 许褚问张辽。
17: 嚯，还是三国。
16: 哎呦，听出来了，
17: 有点意思啊。
16: 还跟您这么说吧，
17: 嗯，
16: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7: 不出这本书了，
16: 就有这把握。
17: 哇，您是许褚
16: 问张辽。
17: 问谁？
16: 问蒋干哪里去？
17: 哪去了？
16: 相府献寿桃。
17: 嚯，
16: 蒋干献桃、
17: 嗯、
16: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7: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6: 哎，
17: 蒋干献桃。
16: 是，
17: 哎，拍马屁吗？
15: 啊，这你往那边糊啊，
18: 这我们都明白。
15: 哎，有点意思啊。
16: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5: 啊，又该我了
18: 啊。
15: 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16: 谁问谁？
15: 仙路问仙毫。
16: 那问谁呀？
15: 问南极翁哪里去
16: 啊？这南极翁是
15: 没记住啊。
16: 谁？
15: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6: 还是这老寿星？
15: 大脑袋老寿星啊。
16: 还是他是吧？
15: 对呀、啊。
16: 这回去哪儿了？
15: 去哪儿了？三月三
18: 啊，
15: 赴蟠桃。
16: 哦，这回是瑶池会。
15: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6: 对，曹孟德。
15: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16: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5: 我踩着你呢。
16: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5: 第四个字是
16: 香。
15: 您先说。
16: 说何日念个香，
15: 谁问谁？
16: 鲁肃问周郎。
15: 问谁？
16: 刘备哪里去？
15: 哪去了？
16: 甘露寺降香。
15: 哇，
16: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5: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6: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5: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6: 啊，
15: 香是吧？
16: 香。
15: 说何日念个香，
16: 谁问谁？
15: 豪邦问路邦。
16: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5: 哎，你没听
16: 啊，
15: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6: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15: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6: 嚯、哎、
15: 豪邦问路邦。
16: 问谁呀、啊、
15: 问。
16: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5: 啊，
16: 怎么样啊？
15: 怎么不问呢？
16: 头晕。
15: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16: 你太没羞没臊了。
15: 问吧，去哪儿了？
16: 去哪儿了？
15: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6: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5: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16: 对呀、
15: 啊。啊，这是学问。
16: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5: 最后一个字是
16: 八。
15: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6: 听好了。
15: 嗯。
16: 说撇儿那念个八。
15: 谁问谁？
16: 唐僧问白马。
15: 停。
16: 怎么意思？
15: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6: 怎么了？
15: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6: 唐僧问白马呀。
15: 唐僧问白马呀。
16: 啊、
15: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6: 是我说的。
15: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这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16: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5: 不对吗？
16: 多新鲜呀！
15: 那是
16: 《水浒》啊！
15: 哦，
16: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5: 啊，什么意思？
16: 这是《西游记》。
15: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6: 干嘛改《西游记》呀？
15: 啊，
16: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5: 啊你？
16: 啊呀，别去，换换。
15: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6: 我知你能说呀。
15: 啊？
16: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5: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吧？
16: 我这换人物，您得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5: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6: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5: 谁问谁？
16: 唐僧问白马。
15: 问谁？
16: 悟空哪里去？
15: 哪去了？
16: 去捉猪老八。
15: 哇啊，逮猪八戒去了。
16: 哎，
15: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6: 对，
15: 听我的吧。
16: 嗯，
15: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16: 谁问谁？
15: 豪啪问
16: 豪抓呀。
15: 豪妈，
16: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5: 说撇儿那念个八，
16: 谁问谁？陆根鹤送动物园去了。
15: 说撇儿捺念个八，
16: 大脑袋休息。
15: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16: 我怕你忘了。
15: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捺念个八，
16: 谁问谁？
15: 撇儿捺念个八，
16: 谁问谁？
15: 你奶奶问你妈。
16: 你说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5: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6: 啊。
15: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哎，但是
16: 古人
15: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6: 啊，
15: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6: 那是妖精。
15: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6: 那得算古人。
15: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6: 无比，
15: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道，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6: 不至于。
15: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6: 您误会了。
15: 怎么了？
16: 我的意思是说呀，
15: 啊，
16: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5: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6: 去你的！
1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9: 我这次没考好。
2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1: 不错。
2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3: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8: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29: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28: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29: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28: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29: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28: 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29: 哎呦。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儿啊。
28: 喂，
29: 哎，
28: 你在哪里啊？
29: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28: 啊。我是帅。
29: 哎，
28: 我是帅。
29: 哎，
28: 你在哪？
29: 哎，
28: 傻子。
29: 哎，挑我答应的时候啊。
28: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29: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28: 哎呦，你回来了。
29: 哎，我回来了。
28: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9: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28: 啊，是啊。
29: 嗯，
28: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29: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28: 要说什么？
29: 请假？
28: 好意思吗你？
29: 怎么了？
28: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29: 我上的可不少。
28: 哎呦，花还不少。
29: 那当然。
28: 我给你算一算。
29: 啊，您算呢？
28: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29: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28: 好，一年五十二个星期
29: 啊，
28: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29: 啊，
28: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29: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28: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29: 啊，那也可以了。
28: 哎， 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29: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28: 联系业务？
29: 对，
28: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

0: 也太次了吧？
1: 怎么了？
0: 拿着俩猫四个二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 那天赶上断线，
0: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井你就打黑枪，看见井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0: 我就是那井，
1: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
0: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 那也可以了。
0: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 当然得吃饭了。
0: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 我吃饭怎么了？我
0: 蒜不吃，
1: 那口臭啊，
0: 姜挑出来，
1: 烧心，
0: 葱吐掉，
1: 辣嘴。
0: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1: 剔牙怎么了？
0: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0: 每天吃饭一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0: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1: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 啊、
0: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1: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嚯、哦、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 啊，
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
1: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 好难哟、哦、那、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

0: 啊，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旦生日快乐。
0: 真的？
1: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0: 哎呦，他怎么说？
1: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0: 这怎么弥补啊？
1: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0: 对呀、啊，
1: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0: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0: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咱们试验试验。
0: 可以可以，
1: 来来，
0: 是是是。
1: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0: 该什么？怎么了？
1: 唱啊！
0: 唱什么呀？
1: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0: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0: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0: 您放心，
1: 好吧，
0: 来来来
1: 来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0: 不该一时粗心。

0: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
1: 人敬爱我李仁丹呐，从今后你。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还、哎。
1: 老板
0: 啊，
1: 这还是您来吧。
0: 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1: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1: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0: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1: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0: 嗨，我说呢。
1: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0: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1: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7: 跟车再远一些，
8: 转弯慢一些。
9: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1: 嗯，我只吃纸制品。
12: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3: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3: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7: 跟车再远一些，
8: 转弯慢一些，
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9: 幸会幸会
30: 幸会，
29: 多多指教。
2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9: 可不可说。
6: 安阳殷墟。

0: 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扁鹊苦心研究药理，从牛肚子里头发现了一味中药，这味药呢叫牛黄，直到现在还在广泛的应用。因为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扁鹊被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呀，他还能做换心手术。这些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咱们接下来啊，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大家都知道，牛黄是重要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以牛黄配制的成药非常多，很多人也都吃过。牛黄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民间有种说法，说牛黄啊是扁鹊在无意间发现的。说是有这么一天，扁鹊从药罐里取出炮制好的青蒙石，准备配药。这个时候，邻居家杨宝传来了一阵喧闹声。原来啊，杨宝家养了一头牛，十几年了，不知道生了什么病，越来越瘦，也不吃东西，没法继续耕地了。杨宝一看这头牛又老又病，也不中用了，也就把牛给宰了。抛开牛肚子呢，竟然发现牛胆里边有块石头，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扁鹊得知后挺感兴趣，就把石头给要了过来，回到家把石头和桌子上的青蒙石放在一块儿了，准备呢空闲时期研究研究。就在这时，杨宝的老爹杨文犯了病了，杨宝连忙请扁鹊过去看看。扁鹊赶到的时候，杨文是双眼上翻，喉咙里边呼噜呼噜直喘，情况挺危急。扁鹊一边扎针一边叮嘱杨宝，快去我家把桌子上的青蒙石拿来。杨宝气喘吁吁的拿来药，扁鹊看也没看，很快就研成细末给杨文灌下。不一会儿，病人停止了抽搐，气息呢也变得平稳了。等到扁鹊回到自己的屋里，发现青蒙石还在桌子上，那块牛结石呢不见了，忙问家人，哎，是谁拿了那块牛结石？家人回答说，刚才杨宝过来取过了呀。难道这牛的结石也有祛痰定惊清热解毒的作用？于是扁鹊有意识地将杨文药里的青蒙石改换成为牛结石使用。过了三天，杨文奇迹般的痊愈了，喜得杨文连声称谢。扁鹊说，这个你不用谢我，还得谢谢你们家公子啊。于是扁鹊将杨宝错拿牛结石的经过讲了一遍。杨文感慨地问道，这个药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扁鹊想了想，这结石生在牛身上，凝于肝胆，而且呈现黄色，干脆就叫它牛黄吧。牛黄有这样的神奇功效，堪称一宝。牛在十二属相中当属丑，再给它取个别名，就叫丑宝吧。就这样，牛黄一直沿用到今天。
1: 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那是歪打正着，听起来还算靠谱，那么这位神医为病人换心的故事就有那么点牵强附会了。你要知道啊，那可是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那这个故事从何而来呢？
2: 编纂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这两个人，一个是鲁国的公户，一个是赵国的齐婴，两个人都有病，一块找扁鹊医治。那经过一番治疗，两个人的表面症状是没有了，可扁鹊说他们两个人身上还潜藏着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得接着治。公户和齐婴一听就有点着急，问我们想听听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症状再做决定。扁鹊先对公户说，你啊志向远大又善于思考，可是在关键时刻呢优柔寡断，容易坐失良机。接着他又对齐婴说，说你正好啊相反，想法比较简单，为人处事吧也少用心计，却独断专行，我给你们换换心，你们就完美无缺了。两个人一听，说的在理啊， 表示愿意接受手术。扁鹊让二人分别喝下一种麻醉药酒，将两个人的胸腔打开，取出心来交换安放。手术完毕之后，又在伤口上抹上了神药。等他们醒来后呢，恢复如初，仍然呢健康强壮。于是他们辞谢扁鹊回家。可是换了心了，公户回到了齐英的家，齐英回到了公户的家。这两家的老婆孩子不明就里啊，都认不出回家的人，闹出了一个大乌龙。公户和齐英只好请扁鹊出面解释，这才平息了这场麻烦。从这个故事本身看，无疑呢是个神话，扁鹊换心按照当时的这个科技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人们编出这么个故事呢？这则寓言故事是借用神医扁鹊的名义，用换心术来打比方，说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要学会取长补短。换心术呢，表现了人们追求完美的愿望，谁有能力来完成这个愿望呢？于是就把这个神力附加到扁鹊身上，这反映出人们对这位神医的无限敬仰。
1: 六条原则如何彰显扁鹊个性？一根银针怎样拯救两条人命？
2: 俗话说呢，妙药难治冤孽病，好话莫劝糊涂虫。治病救人不但在于医生的医术，还在于病人的配合程度。扁鹊在多年的行医问药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于是呢提出了有名的病有六不治的说法。也就是说，有这六种病的人你没法给他治。哪六种病人呢？第一种，骄资不论于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以为是，蛮不讲理，根本不听人劝。我们之前说过那个蔡桓公就是这种人，扁鹊说他有病了，可他偏偏不听，说扁鹊是给没病的人看病，无非是想图个好名声，这就是不讲理的表现。这种情况下医生没办法治疗。第二种人呢，轻身重财，也就是说看重钱财，不爱惜身体。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40岁之前啊拼命挣钱，40岁之后花钱买命。殊不知等到那个时候，人的元气已经透支的太多了，想要花钱买命不见得就能买来，这种人也不好治。第三种人呢，衣食不能适，说白了就是饮食不节制，生活没规律，好吃懒做。很多人都知道饮酒过度不好，是伤肝伤肾，却偏偏是戒不掉。医生让他注意饮食，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也不肯听，所以医生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第四种人呢，是阴阳病脏气不定，也就是说体内气血错乱，脏腑功能严重衰竭。如果病人曾经被庸医下错药，弄得阴阳错乱，脏气不定，即使找到扁鹊，扁鹊也没法治。第五种人，行累不能服药，病人的身体差得连汤药都吃不进去了，也就没法治了。第六种人，信巫不信医，就是病人只相信巫师，不相信医生。在扁鹊那个年代啊，巫术盛行，鬼神之说也耽误了不少人的性命，扁鹊对此是深恶痛绝，所以才提出这么一条。那现在看来，扁鹊提出的这个六不治原则呢，依旧发人深省。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2: 在春秋战国时代，医生啊也是草根阶层，地位并不高。在历史资料记载中，扁鹊妙手回春的成功病例患者大都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那么扁鹊在民间的声望又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呢？他又是如何给平民百姓看病的呢？话说有这么一次，扁鹊行医途中路过一个村庄，传出阵阵哭声，一打听才知道死了一个年轻妇女。他刚要继续赶路，却听这个哭声是越来越近，有几个中年人抬着棺材走了过来。扁鹊扭头一看，是不禁大吃一惊。 只见有几滴污血正从那棺材里边往外流。扁鹊连忙叫人放下棺材，说有道是人死方可入棺，你们这里怎么实行埋活人呢？大家怀疑他十有八九是个疯子，所以没人理他，抬着棺材继续往前走。扁鹊急忙追上前去，说众位赶紧放下，倘若我没说错的话，棺材里是个孕妇，由于难产而出现长时间昏迷，她这个症状是假死，假死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休克，还有救。众人都吃了一惊，半信半疑，打开棺盖，扁鹊掏出针包，在那个女人的人中上按摩了一会儿，然后在中脘穴扎下一针。这个中脘穴就是咱们常说肚脐以上四寸大概这个位置。只见她身子动了动，眼睛慢慢睁开了，人们赶忙把她扶出棺材，不一会儿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1: 这一针呢，救了两条命，众人齐声称赞他是个神医呀。女人的丈夫说啥也得把扁鹊请回家喝一壶，这还拿出银两啊要酬谢扁鹊。扁鹊笑着就拒绝了，说救死扶伤是行医人的本分，罢了罢了，我呀还要继续赶路呢。要说这样的事儿啊，那可不止这一桩。这不是这天呀，外出行医的路上，扁鹊又遇到事儿了。
2: 有一次扁鹊外出行医，走到半路天就黑了，他准备投宿一家客店，刚要敲门进去，可巧一个妇人端着一盆脏水走了出来，哗啦地泼了扁鹊一身。妇人是连忙道歉，这位先生是奴家有眼无珠，实在是对不起啊，快请先生进店换件干净衣服吧。扁鹊不以为意地笑了笑，随着妇人一同走进客店。客店的男主人正在屋里边喝茶，见扁鹊进到屋里来，连忙起身让座。扁鹊一见到这个店主，低低地叫了一声，不好，你家男人不出今夜便有丧生之危呀。妇人一听好不气恼，说你这个野郎中，我不就是溅了你身上几滴污水吗，也不该这样诅咒我们。他用手指一指门外，还是请你另投他店吧。眼瞅着店主大动肝火，扁鹊也没机会解释，只好转身走出客店，住在对门的一家小店里边，躺下来一直没敢合眼，悄悄地听着动静。果然到了半夜时分，那个客店骚动起来，扁鹊连忙过去，只见店主躺在炕上，一边打滚一边不住地呻吟。那妇人一见扁鹊是气得浑身打哆嗦，扁鹊解释说，大嫂你先别生气，你丈夫患的是脚长沙，也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心腹绞痛，昨天我来到这里，我就看他气色有点不对劲儿。不要紧，待会儿我给你的丈夫治疗一番也就无事了。说完了，扁鹊开始为店主按摩针刺，时间慢慢过去了，店主的疼痛也慢慢减缓好了起来。小两口对扁鹊是感激不尽啊，总觉得对不住这位好心郎中，说什么也让他留下联系方式。扁鹊只好告诉他们，当店主听说扁鹊救了他一条性命，激动得简直是说不出话来，神医啊，药王啊，都说医者父母心，也正是说因为扁鹊对老百姓都怀着一颗仁爱的心，才在民间有了这么如此高的声望。
1: 走南闯北，神医扁鹊经历几多风雨，德高望重，历代百姓留下几许怀念。
2: 上回呢咱们提到过，扁鹊治好了晋国赵简子的病，赵简子是感激万分，就在彭山一带赐给他4万亩地。那么以

0: 后，扁鹊就把这儿当成行医的大本营了，收徒传医，周游他国治病救人。扁鹊的足迹遍及齐国、赵国、秦国、晋国、魏国、虢国等等这些国家，也就是说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根据扁鹊陵墓和庙宇等遗址分布看，它的行程在4000里以上。在古代那种传话基本靠嘴、赶路基本靠腿的条件下，可想而知吃了不少苦头。扁鹊的脑子活络，懂得入乡随俗，他行医到了邯郸，发现当地人很关心妇女，他就在那里做了代下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妇科医生。后来他行医到了洛阳，看见洛阳人非常尊重老人，又做了耳目鼻医，也就是说现在的五官和神经科的医生，着重治疗老年人的耳聋、眼花、肢体无力等疾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看到秦国人非常宠爱孩子，于是又做了儿科医生，给孩子们看病。扁鹊一生走南闯北，为无数的患者解除疾病痛苦，被人们称之为起死回生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路途上，历代百姓都为他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其中以邢台内丘县的扁鹊庙最为著名。在游医的生活中，扁鹊广泛吸取了民间医学的精华，著有《扁鹊内经》《外经》《扁鹊静经》等书。可惜呢，这些书已经失传了，流传下来的只有《黄帝81难经》，简称《难经》两卷。《难经》呢，是扁鹊广集前人和民间医学经验，填补《内经》不足的杰作，大大便利了后世学者。这正是扁鹊偶然得牛黄，二人换心求健康，一针挽救两条命，救死扶伤美名扬。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著名女歌唱家王坤，她是歌剧《白毛女》中第一任喜儿，这一角色成为中国歌剧史上永不磨灭的形象。他曾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获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好评。他演绎的《南泥湾》旋律优美，至今仍被广泛传唱。1982年，王坤被任命为东方歌舞团团长，他先后培养了郑绪岚、朱明瑛、程琳、李玲玉、程方圆等深受观众喜爱的歌手，被誉为乐坛伯乐。上世纪80年代初，流行音乐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在社会上引发很大的争议。王坤力排众议，支持流行音乐的发展。他不但给了很多青年歌手新的艺术生命，也给了中国流行音乐一个新的开始。那么，王坤究竟有着怎样的音乐之路？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王坤遭受了多少非议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独具慧眼的乐坛伯乐王坤。
1: 1925年4月，王坤出生在河北省唐县南关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小学读书时，王坤的音乐老师是李叔同的弟子。自幼喜爱民歌和戏曲的王坤，跟着小学老师学了很多乐理知识，这为他以后的演唱生涯打下了基础。
2: 1937年抗战爆发，王坤才12岁，当时呢，他的全家都参加了抗战活动。他的三叔，老共产党员王鹤寿对家里的影响最大。别看王坤年纪很小，但他同样也参加了自卫队，后来呢又加入了县妇救会。因为有一副好嗓子，所以还担任了一所抗日小学的音乐教员。他经常站在土台子上高唱抗战歌曲，向老百姓宣传参军抗日，吸引了许多过往的村民驻足观看。1939年3月的一天，当年晋察冀军区的妇救会3分区冲锋剧社在这个戏台上搭台演出，王坤作为妇救会干部独唱了一首《松花江上》和《江水红》。当时王坤还不知道，台下坐着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周威志，他是经人推荐从80里地之外赶来对他进行秘密入团考试的。当然了，对于这次考试的结果，周威志非常满意。
1: 1939年4月15号，这个日子王坤记得特别清楚，生日刚过，他就被选进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带队的正是周威志。西战团是军队编制，所以他还穿上了军装，宽大的军上装都盖住了王坤的膝盖。
2: 王坤回忆说啊，那个时候敌人的扫荡很频繁，我们每人都随身挂着2颗手榴弹，一旦遇上敌人，一颗手榴弹要扔给敌人，而另外一颗呢，在必要的时候要留给自己。我们可不能当俘虏。王坤跟随部队走遍了晋察冀边区各地，宣传抗日。王坤呢，年纪最小，但也背着一个大背包，啊，一路走一路唱。他们经常与敌人遭遇，还参加了反扫荡。有的战友啊，就牺牲在眼前。1943年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农村，在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创作了一个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剧情还可以，就是结尾啊有一些突兀。最后呢，又创作了一首歌曲，名字也叫《团结就是力量》，由穆虹写词，卢素谱曲，为小歌剧增加了一个幕中曲。这首名作一直传唱到了现在。

0: 18岁那年，王坤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春，又随西战团来到了他心中向往的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同样是1944年，一部影响世人至深的歌剧正在筹备，这部歌剧就是《白毛女》。可是，中国式的民族歌剧、民间戏剧结合西洋歌剧，这种混搭，即使今天看来，那也是一种时髦。在70年前首创，那就更是前无古人了，一度新潮到无从下手。虽然执笔编剧的是贺敬之，但最初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却完全是集体式的。当年的鲁艺没有正规的排练场，在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的带领下，王坤和剧组的其他演员们就在院子里边排戏，而鲁艺的教员、同学、炊事员，还有乔二沟的老乡，也在一旁围看着，一边看一边评论。一些不符合农村生活细节的地方，经老乡提醒，就地改正。经过3个多月的创作和排演，这部不能像秧歌剧，也不能像旧戏，更不能像话剧的民族歌剧《白毛女》，终于带着独特的艺术基因亮相延安。1945年4月28日晚，延安中央大礼堂灯火通明，歌剧《白毛女》首次亮相。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的时候，导演就来到后台对大家说：“毛主席来了，朱老总来了，周副主席也来了，会场啊座无虚席，连程庚旅长都是站在门口看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随着事业的发展，王坤又收获了一份怎样的爱情呢？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并演出，作为歌曲《农友歌》的领唱，王坤怎样克服压力，呈现出完美舞台的呢？
0: 刚才我们说到，首演的现场座无虚席，因此导演特别嘱咐王坤，叫他别紧张。其实啊，那天的王坤呢，一点都不紧张。为什么呢？王坤后来回忆说啊，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一直按规定的情景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演出结束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3: 从那以后，白毛女在人口不多的延安就连演30多场，并且演到哪里红到哪里，掀起感情的风暴和革命的大潮。
0: 除了延安火爆，身在华北农村的作家丁玲也记录了当时的演出盛况。满村空巷，墙头上、屋顶上、树杈上、草垛上全是人。到后来，只要解放军到了一地，部队和地方的文工团就会把白毛女演到，而白毛女演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引起轰动，形成一股刮遍全国上下的白毛女旋风。
3: 排练歌剧《白毛女》时，王坤不到20岁，演出时他刚好20岁。而随着事业的发展，王坤也收获了他人生中的美满爱情。

0: 这张照片上的两个人呢，就是王坤和他的爱人周威志。周威志呢是著名的音乐家，1939年23岁的他曾经首次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64年组织了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的创作排练工作，他还曾经荣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成果特别奖，突出贡献老一辈音乐家奖。正是如此优秀的艺术家，最终成为了王坤亦师亦友的人生伴侣。
1: 1943年，王坤与周威志结为夫妻，婚后的几十年，夫妇俩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并携手走过71年的幸福婚姻。
0: 1944年，延安地区形成新秧歌的大潮，各个单位纷纷组织自己的秧歌队，趁着春节等好时日，载歌载舞走上街头表演。中国原本呢就有民间走会的传统，于是各种秧歌表演的队伍也模仿走会的形式，互相拜年，争演新人新事。这段时间呢，王坤呢也将一些秧歌剧表演当中的优秀唱段，例如《翻身到秦》《四绣金匾》《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北风吹》《雪花飘》等等歌曲加以整理，率先用独唱的形式再现于舞台。

0: 虽然在传统歌剧表演当中，王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他还仍然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歌唱技巧。20世纪50年代初，王昆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在这期间呢，周总理还特意叮嘱王昆不要改变自己的唱法，要保持住自己的特色。此后王昆呢，就很注意自己的演唱个性，在民间唱法基础上吸收西洋发声的长处，发挥自己音色明朗、感情质朴、处理细腻的演唱风格，成为中国歌坛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64年，建国15周年之际，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他那气壮山河的气势，展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王昆在这部舞蹈史诗《秋收起义场》当中，领唱《龙友歌》。当王昆得知这首歌的背景发生在湖南，就主动向湖南籍的演员请教。首先呢，用方言一遍遍地念歌词，慢慢琢磨着里边的声韵特点，再结合湖南花鼓戏的腔调，一遍遍地试唱。就这样反复地练习，最后上台表演的时候，王昆把那种翻身做主人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有感染力。
1: 39岁的王昆嗓音嘹亮，他在作曲家云游的

演出结束的时候，连毛主席也忍不住称赞王坤，说他很有当年湖南妇女的革命气概嘛。周总理也走到王坤面前称赞道：“好啊，王坤，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哥呀。”可是对于音乐界的很多人来说，王坤的音乐成就不仅仅在于他自己演唱过的作品，还在于他为民族音乐的传播做出的贡献。1962年1月，倡导和关怀下

0: 东方歌舞团成立，王坤呢被指派到东方歌舞团担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兼独唱演员。东方歌舞团的成立是当时的外交工作所需，王坤到团以后啊，与全团人员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优秀的歌舞节目，同时呢也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优秀歌舞节目。他们一直肩负着艺术桥梁的重任，把中国传统的歌舞艺术介绍给国外的观众，同时呢把外国健康优秀的歌舞艺术也介绍给中国人民。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晚年的王坤为什么被奉为流行音乐的歌坛伯乐呢？他又为中国流行乐坛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3: 汇集了亚洲、非洲、南美各个国家歌舞的精华，日本的樱花舞，朝鲜的纺织姑娘之歌，印度姑娘悦耳的角铃，非洲震撼人心的木鼓，墨西哥璀璨的蝴蝶舞，狂放热烈南美的高原节日的欢乐等等，充满异域风情。
0: 主持东方歌舞团的工作以后啊，王坤在学习外国民族歌舞的基础上，还要求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坚持民族特色并发扬光大。在流行音乐歌坛，王坤还有着音乐伯乐的美称，他总是能够独具慧眼地挖掘培养人才。
3: 在东方歌舞团时，他曾经扶持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远征、郑绪岚、朱明英、程方圆、索宝丽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我国歌坛享有盛名的优秀艺术家。

0: 著名英称王坤是自己音乐道路上的伯乐与恩师。他曾说啊，当时我刚开始学习唱歌，王坤老师呢从没有介意我不是音乐学院的科班出身，常常鼓励我，教导我不仅要唱好外国歌，还要唱好中国歌曲。
1: 1987年，当时春晚总导演邓再军正在挑选一名台湾歌手上当年的春晚，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坤就请人交给他一盘盒带以及一张歌手的宣传照。这个人就是费翔，他凭借着一首抒发两岸同胞情的《故乡》的缘一

0: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一次登上了春晚的演出，使得费翔成为内地流行歌坛第一位全民偶像，年轻姑娘们的梦中情人。而王坤为流行乐团所做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中国流行乐坛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晚会也是由他一手组织策划的。
1: 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手演唱会，也成为中国流行歌坛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王坤是这台晚会得以成功举办的核心功臣，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也在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

王坤慧眼识人的才华和智慧，以及力挽狂澜的魄力，赢得了桃李满天下的丰硕成果。2009年8月，已经85岁高龄的著名歌唱家王坤率领着他的众弟子，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从艺70年师生演唱会。

0: 这台晚会上啊，王坤连续演唱了十几首歌，而且每一首作品都是现场乐队伴奏下的真唱，一气呵成，深深地感动了现场的观众。他的歌声仍然如当年那般朴实无华，清澈透亮。尽管曾经历尽沧桑，但是他的歌声依旧，情怀不老，艺术青春永驻。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感慨万千，当即写诗依旧王坤赞贺。王坤依旧，依旧王坤，一样的歌声，一样的真纯，一样的豪迈热烈，一样的嘹亮入云。王坤是把中国民歌搬上舞台的第一代艺术家之一，堪称是中国乐坛屈指可数的国宝级人物。从河北到陕北，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共和国的舞台上，这位老艺术家一直被广大观众深深地喜爱着。他以那朴实无华、富有民族味道的演唱风格和具有艺术天资的表演功底，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王坤的一生都在积极探索中国民族唱法的规律，在民族唱法基础上吸收西洋发声的长处。那天籁般的嗓音，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和他那具有艺术天资的表演功底，使他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3: 古建芬，他是一代年轻人的音乐领航者，写出了年轻人心里的歌。他是一代青年歌手的职业引路人，将他们送上艺术的巅峰。不论作为作曲家还是作为老师，古建芬都是中国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古建芬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和大咖徒弟们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建芬歌声与微笑。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你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

0: 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中国人。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
4: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里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了吧？
5: 26，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26，他也得25，你没有25，他怎么也得那24了吧？没有2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金秋风晒，金铺。

0: 净拿银针拽着他，这净等有针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是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嗯，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那官带着边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要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金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二单，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腿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钱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 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好,
4: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 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的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
3: 来呀，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
2: 得嘞，
3: 撤。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4: 的，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高老师，
5: 别话，
2: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5: 啊，
2: 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2: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5: 对，
2: 不对？
5: 谜底，
2: 不对，
5: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5: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
5: 俩人
4: 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死

0: 条腿，
1: 两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啊，加在一块儿八条腿、哦，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哎，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理着点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

0: 你少听少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

0: 先锋
1: 先光绪，
0: 你算个，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嗯，
0: 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1: 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

0: 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
1: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1: 什么？
8: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
1: 啊？有屁就放。
8: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

0: 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

0: 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邯郸本地的一个宝藏景区，叫做响堂山啊。不管你是爱历史的文化人，还是喜欢爬山看景的自然党，还是想带全家出游来这儿，都能玩的明明白白的啊。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这个，按照我们给您提供的大概的这个思路走，保证您不踩坑啊。首先来说门票与开放时间，门票呢是80块钱一张，学生呢凭学生证可以打半价，60岁以上老人带身份证也能享受相应的优惠。要是70岁以上的老人呢，直接是免票入园的。另外呢，军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群体呢，也都是有减免政策的。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证件给带齐了啊。
0: 哎，另外呢，开放时间啊，景区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的6点啊。不过要注意，景区的入口下午5点开始就停止检票了啊，就只出不进了。石窟区呢更早一点，4点半就不让进人了，所以呢咱得安排好时间，千万别卡点来啊，到时候玩得不尽兴那可就亏打了。
1: 是，如果呢您自驾的话呢，直接导航响堂山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就可以了。从邯郸市区出发呢，顺着这个联纺东路一直开，转上青兰高速，在河村口下高速，接着沿着行丰公路5号旅游路走，差不多1个小时就能到景区了。一路上这个指示牌特别清楚啊，跟着走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一天停车费呢也就10块钱，也挺划算的。
0: 对，另外呢，不想开车的朋友们啊，景区呢是有直通车的，从邯郸高铁站发车，早上的8点半准时出发，这趟车呢还会路过邯郸大剧院、新世纪这些站点，方便得很。返程时呢，时间也安排得很合理啊，提前在响堂山旅游的公众号上就能订票了，往返车票是40块钱一个人，也是特别的省心啊。
1: 哎，如果您选择公共交通呢，在邯郸东站可以坐5路公交到南响堂山，在邯郸市区内能够乘坐游4路到北响堂山，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交班次可能没那么密啊，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别您到的时间是前面一趟车刚开走的，你要等不老少时间啊。
0: 对啊，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游玩线路的规划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京华4小时路线，从游客中心出发，要是不想太累的话，咱直接就买观光车车票啊，往返车票40块钱，能把你送到数字展示中心。在这儿呢，咱先花点时间看看，里边有 3D 复原的流失海外的佛手，还有超震撼的沉浸光影展，提前了解一下啊，上山看石窟的时候就感受就会更深了。
1: 没错，
0: 看完从宋塔出发去长乐寺遗址那儿呢，有个无头佛像，还上过这个国家地理，满满的沧桑感。接着呢，继续坐观光车上山，一到山上先去大佛洞，这儿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趁人少的时候咱赶紧拍几张空镜。然后呢，依次可以逛一逛释迦洞、克经洞，每个洞都有独特的韵味。逛完呢，差不多也就快到傍晚了，去五台区等着看日落啊。我在响堂山上等你啊，这个路牌跟晚霞一搭配，那个绝美的画面啊，直接可以称霸朋友圈了。
1: 没错，
0: 看完日落啊，坐着观光车下山就可以结束完美的一天了。
1: 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4个小时的精华游的线路哈，如果您早上不着急，可以慢慢悠悠的进景区，从山门开始步行，全程大概1.5公里，虽然说有点远，但是沿途的风景是很美的，能够好好感受山林的气息。一路上呢是有700多级。

0: 台阶啊，走起来呢可能有点小累，不过旁边绿树成荫，是不是还有鸟叫，就当锻炼身体了啊。走到这个石窟区啊，按照随佛龙洞、文官洞、大佛洞、宋洞、关帝洞、释迦洞、观音殿、五台区、客经洞、大业洞、双佛洞这个顺序慢慢的逛，每个洞窟呢都有自己的故事，要是对历史感兴趣最好请个讲解啊。价钱呢300块钱啊，能够把皇家石窟的秘史给你讲得明明白白，或者租一个讲解器30块钱，自己慢慢听也是可以。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真人讲解，
1: 对，
0: 因为它会有一些情绪，然后有的时候给你添加一些小野史在里头，让你真的听得津津有味儿。
1: 没错啊，逛完了石窟呢，去响堂山民俗村啊，在那儿的东方红大食堂吃个午饭，尝尝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像这个大锅菜呀、麻汤啊，味道都是非常棒的。吃完饭呢，在村里可以溜达溜达，感受一下老邯郸的生活氛围。下午呢，去响堂山居酒店休息一会儿，或者呢是去儿童游乐园陪孩子玩一会儿。要是还有精力啊，去世事如意湖散散步、拍拍照。晚上在景区附近找个地儿住。第二天再返程，这样玩呢又轻松又惬意。
0: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里边的洞窟很多啊，有一些主要打卡的地方您一定要去。第一个就是大佛洞，这是北响堂石窟的明星洞窟，一进去呢有一个5米高的释迦牟尼像，威严的坐着，那种庄严肃穆的气场一下子就能把大家镇住。佛像背后的背光火焰浮雕精美的不像话，就像一幅流动洞的史诗画卷。下午1:30到4:30这个时间段啊，如果天气好有阳光，那正好这个阳光呢可以穿透洞窟，佛像就自带柔光滤镜，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拍照的话呢，在北壁缺口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绝佳的侧脸机位，拍出来的效果呢真的非常惊艳，出片率很高。另外呢还有个小秘密啊，中心柱顶端的这个壁龛，据说呢可能是北齐权臣高欢的陵寝。当然了，就是据说 就是也是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大家去的时候你眼神好的话，你可以仔细的瞧一瞧啊。
1: 另外呢这个还有客经洞啊，被称为中华第一客经的地方也是绝对不能错过了。这里的这个满墙呢都是北齐时期刻的经文，就跟用刀锋刻上去的一样啊。这里的字体呢处于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阶段，尤其是横画末端微微上挑，像燕尾一样，特别的罕见。书法爱好者来这儿啊，简直就是挪不开眼了，特别的喜欢了。
0: 没错，接着呢，我们再去到的就是这个释迦洞了。洞窟的设计很独特，是这个覆钵式塔形窟，还有中心柱里面的佛像呢，风格也非常有看头。从一开始僵直的北齐风格，慢慢转向隋唐时期那种灵动的风格，堪称呢造像艺术的活化石。洞门口的月亮门呢也是拍照圣地，您穿上汉服或者是素色长裙往那一站，随便一拍就是古装大片。
1: 另外呢还有这个观音殿啊，这儿呢是当地人口中的求子灵验地，据说是特别的灵验。这个殿角呢也是堆满了还愿的娃娃，都快堆成小山了啊，可见应该是挺灵验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五台区网红打卡点，我在响堂山上等你的路牌就在这儿。傍晚的时候呢和佛照穿的这个晚霞同框，美的真的是让人窒息。建议大家在日落前1个小时就来这儿等着啊，抢占最佳位置，捕捉那一抹绝色的橘色天际线。
0: 另外呢景区里面有不少好吃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比如邯郸烧饼一定要尝一尝，表面呢是铺满了芝麻，烤的焦香酥脆，咬一口呢香味在嘴里散开，一个根本不够吃。还有驴肉火烧，酥脆的饼皮夹着卤的喷香的这个驴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价格也不贵啊，挺实惠的，大概均价10块钱左右。如果是景区周边呢，想要品尝一些更地道的当地美食，你出了景区啊，可以找找三下锅，这是逢峰矿区的特色菜，食材呢特别丰富，满满一大锅炖在一块儿，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香气扑鼻，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量大管饱。还有就是柴火炖鸡也很不错，用柴 火慢慢炖，鸡肉炖的软烂入味，汤汁浓郁啊，就这米饭能吃上好几碗。
1: 哎呀，太香了啊！另外啊，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咱们这种爬山的运动一定要穿舒服的运动鞋。从山门到石窟区这段路呢，步行的距离可不短啊，再加上那么多级的台阶，要是穿一个不舒服的鞋。

0: 这后边脚就会特别疼了。如果体力不太好的话，别硬撑，咱观光车该坐就坐啊，
1: 是
0: 保存体力才能更好的欣赏美景。
1: 另外啊，石窟里的佛像和文物呢，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大家千万别这个用手去摸，也别用闪光灯拍照，更不能用强光照射，因为这些做法呢，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0: 哎，
1: 咱们一定要文明出游啊。
0: 对，
1: 另外提示大家，出发前呢，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央视的三集纪录片，叫做探秘响堂山石窟，提前了解一下响堂山的历史背景啊，还有艺术石窟的特色。真正到了景区之后呢，你可以一一对照一下啊，感受呢会更加深刻。总的来说啊，响堂山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自然的好风光，不管您是周末短途游还是全家出游，都是非常合适的。别犹豫了，赶紧约上家人朋友来响堂山逛一逛，感受一下邯郸的文化魅力，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出游旅行的好去处。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你知道吗？人的内耳当中啊，有一种细胞叫做毛细胞啊，它呢把声音信号传递给神经细胞，再传到大脑，靠它我们才能听到并分辨各种各样的声音。普通人呢，大概有15000个内耳毛细胞，出生之后呢，逐渐的凋亡且不会再生。这也是我们说的啊，一些这个朋友啊，年纪大了以后啊，尤其是老人
0: 耳背了
1: 啊，是为啥？就是这个原因啊。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呢，全球12到35岁的年轻人当中呢，有超过10亿人正在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风险损失。临床治疗也发现呢，近年来呢，我国突发性的耳聋发病率是有所上升的，还有出现年轻化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正确爱耳护耳有4个不良习惯，赶紧改，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2: 第一个，长时间的使用耳机。长时间使用耳机是年轻人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手机里放的是好听的音乐故事等，怎么能算是噪音呢？但其实啊，只要音量够大，都会对听力造成损害。我们戴耳机时，一般的播放器最大音量是85到100分贝，那么如果直接开到100分贝左右呢，不到15分钟，您的耳毛细胞可能就要罢工了。注意啊，戴耳机睡觉非常伤害听力，人虽然睡着了，但是耳朵会连续暴露在噪音下数个小时，这大大增加了内耳毛细胞受损的风险。与入耳式耳机相比呢，降噪耳机的隔离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在噪音环境中不用特别调大音量也能听清。骨传导耳机不用塞到耳朵里，出现真菌感染的机会会小，但并不是说这两种耳机就不伤听力了。只要是耳机，只要是有声音传到耳朵里，耳毛细胞就会震动，只要使用时间长音量大，一样会伤害听力。正确使用耳机，请您牢记以下这3点。第一点，戴耳机时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不要超过60分钟，外界环境的声音呢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第二点，每天使用耳机的总时长不要超过4个小时。第三点，做好耳机的清洁。戴耳机时呢，耳道内的空气不通畅，相对潮湿，容易造成细菌或者真菌感染。习惯二，频繁的掏耳朵。有人啊痴迷于掏耳朵，觉得不把耳垢清理干净就浑身不自在。其实耳垢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它有着抵抗细菌病毒感染、阻挡外物入侵、保护骨膜等作用。而且外耳道有着一定的自洁功能，加上运动、吃东西、说话时候的动作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耳垢可以自行排出。为了清洁，频繁的挖耳朵会破坏外耳道的正常微环境，造成刺激性炎症，引起外耳道感染发炎。另外啊，掏耳朵是真的很容易把耳朵掏伤，导致骨膜穿孔、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等情况。其实咱们在生活中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才需要掏耳朵。情况一，耳垢结成团块，堵塞了外耳道，导致听力衰退。第二点，油性耳垢堵塞外耳道，导致了听力下降。第三个，外耳道或者额面发育畸形。第四个，耳部有慢性疾病，比如说外耳道炎。

麦耳道湿疹等，那么出现了以上情况呢，才建议您去医院的耳鼻喉专科就诊，由医护人员在专业仪器的辅助下进行处理。习惯三，双手捏住鼻子擤鼻涕。在擤鼻涕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两个鼻孔一起用力，这样做可能导致听力下降。擤鼻涕的力度过大呢，也容易引起急性的中耳炎。在我们的耳朵和鼻子之间有一条通道叫做咽鼓管，用力擤鼻涕时呢，鼻腔内的压力会急剧升高。如果同时捏住两侧的鼻孔用力擤呢，这种压力就无法从另一个鼻孔释放，就会通过咽鼓管进入中耳腔。此时如果鼻涕中含有病原体，就容易通过开放的咽鼓管进入中耳，引发中耳炎。此外，过度用力的擤鼻涕还可能导致鼓膜受到压力，引起鼓膜穿孔，不仅会损伤听力，还会引起严重的感染。儿童自身的抵抗力较差，咽部淋巴组织丰富，腺样体、扁桃体经常增生肥大，隐窝可隐藏细菌和病毒。同时呢，儿童的咽鼓管比成人的短宽直，成一个水平位。那么如果孩子经常堵住两个鼻孔擤鼻涕呢，更容易引发急性中耳炎。习惯四，经常熬夜。长时间的熬夜会导致耳内的血管痉挛，进而影响到耳蜗中负责听觉功能的毛细胞、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当耳蜗受损，听力啊就会突然下降。熬夜还可能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使身体更容易受到病毒、细菌感染。这些病原体也可能直接影响耳蜗，引发突发性耳聋。如果您出现了以下的七个情况之一，可能就存在听力下降的风险，要提高警惕。一、听不见或听不清门铃声、电话铃声。二、在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交谈或者聆听有困难。三、总觉得他人说话是咬字不清。四、电视机、手机的声音随时都开到最大声。五、打电话经常听不清对方在说啥。六、经常听不到别人在背后喊自己。七、在开会或者小组讨论时很难听清别人所说的话。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要及时就诊。突发性耳聋的诊治黄金期啊，一般在发病后的3到5天内，越往后治疗效果就越差，甚至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耳聋。对于已经有听力损失的人群呢，在医生指导下可以佩戴助听器或者植入人工耳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